0: 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摄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和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
8: 就是爱汽车，
9: 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

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20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

持续走俏，所以说他足以说明他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市场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

想去远方，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

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行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
方盒子车

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9: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9: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方无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5: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6: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8: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9: 找家有喜事啊。
8: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9: 找家有喜事。
8: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9: 找家有喜事。
10: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每一位备婚的新人都面临着想要结婚的时候寻找婚礼场地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确定日子之后先要找这个场地，怎么来高效的筛选婚礼场地呢？因为婚宴场地是我们新人备婚的第一步，那实地去看场地的时候到底我们要看什么，如何高效的选择婚礼场地，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干货啊，希望能够帮得上大家。很多新人在看场地之前都会抱怨啊，说哎呀，我选择这个婚宴场地太劳心劳力了。但是只要你理清思路，选对方法，婚宴场地也能够轻松的选定啊。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你需要提前多久来开始看场地呢？告诉大家，至少需要提前一年看场地，如果选在旺季还有黄道吉日的话，要提前一年半了。每年的五月、六月、九月、十月都是婚礼的吉日，一般在前一年年末就被预定了，所以说一旦敲定了你喜欢的场地的话，又恰好有档期，切记就赶快预定了吧。还有，你确定了这个酒店了，那你到看场地的时候，你需要大致的确定什么？要大致确定你的婚期、桌数、婚礼形式，还有你的预算。婚期的时候呢，你可以备选2到3个，因为你这个日子不行，我可以换另一个日子，是吧？也得看他这个场地的预定情况。桌数的话呢，你可以先定一个最少的桌数，婚前有需要的话，你再去酒店进行一个加桌。当然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来说，每一个婚礼堂都会有一个上下余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婚礼形式，你到底是户外婚礼，你还是室内婚礼？你是草坪婚礼，你还是露台婚礼？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要求？比如说五星酒店呢，或者是你除了主婚宴之外，你是不是安排回门宴、答谢宴、西餐、中餐还是自助餐？这些所有的你喜欢的形式，在头脑当中一定要落到实处，然后按照这个需求去进行一个寻找。还有就是需要你的婚宴预算了，因为这个预算是决定你婚宴酒店的根本的因素。前期你要规划好了，哎，我们准备花多少钱来办这一场婚礼。比如说我们在婚礼堂，那一般的来说，你看我们哈尔滨啊，1399基本上起价，然后到2000多、1899、1999，什么2100、2800、2600的，就是这样不断的往上涨。然后还有你更高的一些需求的，五星级酒店可能基本上都是2899或者是3000多块钱以上了。所以说，我们各个地区都有不一样的婚宴的单价，你在准备之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婚前预算啊。还有就是你一般需要看几个场地比较精准呢？一般的来说，同类型的场地3到5个。同类型的场地你要提前选择3到5个去实地考察一下，你看得多了反而有的时候就会混乱，导致你不精准。前期我觉得大家应该做一些功课，你在网上尽可能的去多查阅一些酒店的相关资料，如果这个婚庆能够提供就更好了，不用的话你自己再一家家的找啊。结合这样的前期准备，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带着大家提示您，就是你看场地的时候你要看什么，你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比如说首先你要看这个场地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那我们在选择这个离接亲的婚房比较近的酒店，选择离接亲婚房比较近的酒店，你可以节省在路上的时间，期间呢新人也能够充足的休息，更好的准备接下来的一些事项。现在很多人在酒店和这个婚房选择的过程当中，都已经尽量最大化的去方便。比如说我选定了这个婚礼堂酒店，那我旁边哎可能就有婚房，那我莫不如就在旁边，我来提前预定一个房间，到婚礼当天的时候，距离又近，又省去了这个婚车的钱。我觉得这对于新人来说，现在也是他们在准备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比较喜欢的一种模式啊。
接下来还有就是选择距离宾客比较近的酒店，最好你也要考虑到亲友的一些出行方式，如果酒店的交通非常便捷的话，那自然是大大加分了，不要让参加婚礼成为亲朋好友尤其是长辈的一个身体的负担啊。也有新人呢会租大巴车把家里的亲戚们带到酒店，这也需要你们提前跟这个婚宴销售说，酒店呢会预留给你们停靠大巴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耽误当天的时间再去找酒店的销售来协调沟通了。当然了，这个停车位也需要详细的咨询，比如说迎亲的头车能不能到达酒店的正门，车顿还有来宾的代步汽车能不能顺利的停车，都是不容忽略的啊。现在很多人在找这个酒店位置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公共交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铁啊，比如说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些线路啊，还有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啊，就是给我们所有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以最大的便利空间，这样的话呢大家来了之后不至于找不到车位哈，半天上不了楼参加婚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你考虑到这些之外还要考虑到酒店的颜值了，酒店的整体来说你要考察所在这个城市的酒店的比如说知名度啊、口碑啊、外观呐、还有它承办婚宴的能力，对新人来说这个颜值就是正义啊。就是很多新人他往往在看场地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来说会有一个非常喜欢的，那我们就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一些想法，在同等条件下就要选择最喜欢的婚礼场店，颜值最高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宴会厅加上外区，因为你墙面地毯的颜色、水晶灯的样式，包括你灯光的明暗的程度，还有宴会厅里的局部的细节的装饰，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迎宾区啊。这个迎宾区一般的来说我们会在门口有一个单独的迎宾区啊，或者是有这个门口会有一个单独的签到区，打卡拍照，这样的话呢让我们所有的来宾会感觉非常的舒适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到层高和大小，对于婚礼布置要求比较高的新人要注意一下宴会厅的层高，你要想这个上空飘顶布置的，建议一般层高要高于5米，不然的话就会显得比较压抑啊。大小，如果你们预算的桌数是20桌，那你看的场地除去舞台和 T 台的位置，至少能够放下25到30桌，预留一个足够的空间，在婚礼前的1周到1个月之间跟酒店来确认你们最后的这个桌数，因为你万一人多了你加桌怎么办，你得有空间呢，是不是？还有你在预定这个餐厅的时候啊，婚宴酒店餐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柱子，没有柱子的话你这个餐厅肯定是首选呢，如果有柱子的话你要注意这个柱子的位置会不会挡住部分来宾的视线呢，你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呢，柱子会不会影响到现场的灯光的效果，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考虑进去的，因为你后期的婚礼方案你都需要结合场地情况去策划设计，所以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注意事项之外，你还要和策划师沟通好婚礼风格的想法是否和场地比较搭啊。除了这些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婚宴的菜品了，这个菜品的好坏是婚礼最直接给予每位来宾的感官因素，首先美观的菜单、动听的菜名不仅能讨个好彩头，还能给宾客以想象的空间，这个菜品的口味更是重中之重，看场地之前你可以在网上优先参考评价，看场地的时候你要了解哎，能不能试菜，试菜的话有没有折扣，建议大家呢可以在网上你看一些带有图片的一些点评更真实一点，而且呢你要多看几条评论，不能以一概全啊。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要注意到酒店的服务，去酒店的时候你切身感受一下你这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是不是特别的体贴，非常周到的这种感觉，服务质量对于宾客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大家去看场地的时候你就会有最直观的一个感受了，所以说一个酒店你觉得好不好，这个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啊。当然我们还会看场地的时候，婚宴酒店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些附加值，比如说它的设备、它的婚房、它的茶歇、它的化妆间，因为你这个配套设施关系到你婚礼布置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有没有 LED 屏
音箱的一个提供，桌布和椅套是否能够根据婚礼当天的主色调来进行一个更改，新娘的化妆房间是不是离着仪式场地太远了，酒店的婚房是不是能够迎亲接亲，能不能升级房间啊，还有的就是赠送的福利了，这个不用不好意思，尽量的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福利，比如说婚礼的蛋糕啊、试餐费啊、酒水饮料啊、新娘管家等，都可以提前来详细的询问清楚的啊。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关于优惠折扣类的东西，哪些可以折扣的，哪些是不是不包括在折扣里的，还有你当天场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婚礼或者是活动，会不会别人共用一个通道，如果迎宾有冲突的话能不能优先使用，再有一个就是定金的比例了啊，你付多少定金，定金是不是可以退还的，余额结算的时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要提前了解清楚，还有如果是户外婚礼的话，你这个户外的场地是怎么收费的，如果是按小时还是按照场次，或者是一天一场的情况下，有没有使用的时间，草坪上的注意事项也要问清楚你的销售人员啊。再有你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留心承诺的内容形成书面合同文字，把协议好的附加项目加到合同条款里，合同列得越具体，对自己来说是越有保障的。所以说在预订婚宴的时候，除了每桌菜单的价格，你应该注意是不是还有服务费、开瓶等费用，有的酒店还需要缴纳婚庆的入场费，特别是户外草坪的婚礼，及时了解清楚，如果是损坏的草坪是不是需要赔偿的，赔偿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所有的你都了解清楚了，你再把婚宴酒店签好合同签订下来，基本上你就 OK 了，也是婚礼成功的一大部分了。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如果说刚才帮着大家来介绍了订婚庆酒店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之外，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有一个应急攻略的提示啊。很多人提前一年就开始这个备婚了，但是即使准备的足够充分，有的时候还会面对着一些突发的情况。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我们再怎么办，如何来轻松应对，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首先告诉大家，如果你婚礼过程当中最怕的是什么，应该是停电吧。你想一想，婚礼进行曲正播放着呢，应该有的氛围刚刚烘托出来，突然啪停电了，真的是令人窒息了吧。停电问题其实除了考验场地方，也考验现场的工作人员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是主持人。如果说你婚礼场地在酒店宴会厅，一般发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户外可能会偶尔出现，有短时间的跳闸呀，也有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电路维修。建议各位新人选择场地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个点，与场地方能够协调一下。如果是有应急灯的，你赶紧打开手机接话筒，然后继续播放婚礼音乐，完成仪式。如果你没有应急灯，你提前跟司仪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请宾客集体的打开手机手电筒，照亮场地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宾客的这种互动感，同样是温馨浪漫的。除了这个停电之外，还有就是你户外婚礼突然下雨。哎呀，这个户外婚礼的话，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遇到那种暴雨天气，保证你分分钟就会变成落汤鸡的。所以说，准备好备用的雨伞和宴会厅。如果雨小的话，哎，你可以撑着伞完成婚礼仪式，最好准备白色的透明的那种雨伞，不仅出片漂亮，也很小清新啊。如果雨大的话，那你就立马转移到备用的宴会厅了。这个是我们在预定这个婚礼酒店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考虑到的因素啊。还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个提前做好准备，就是万一宾客报席了，没有地方坐了怎么办？因为你宾客比预料的多太多了，那就是说打仗丝毫不夸张，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怎么办呢？婚礼当天简直一团乱，宾客体验也不会很好，所以要提前问好，大致确定多少人。一般的话，每十桌可以给你备一到两桌，提前一周再次的进行一个确认，因为你涉及到所有的食材原料的一个采购啊，准备啊。如果当天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连备桌都坐满的话，那你新人赶紧协调酒店预定包房，并且和关系很好的朋友商量，先让他们进包房，把宴会厅腾出来给其他的宾客。婚礼结束之后，记得再请这些好友吃饭，表达歉意和感谢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突发情况，在我们后期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传红会陆续的跟大家来聊，就是要希望大家做好了备婚当前的一些所有的准备工作，让我们的婚礼非常顺利的开心的举行哈。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欢迎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需求的时候能够找到我们的家有喜事，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专业提供服务，并且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帮助到您，让您备婚开心快乐顺利。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关爱脊柱，挺出精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也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和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实用小窍门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保养好自己的脊柱健康。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曹主任啊。曹主任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嗯，曹主任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2: 是的，
1: 我跟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曹主任叫曹阳，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创伤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脊柱运动创伤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融合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多项学术兼职啊。今天我们难得把曹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骨科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特别是涉及到颈肩腰椎的都可以来问啊。我们帮助大家个性化的来告诉您如何来解决问题，希望大家有问题随时拨电话87997399 87997399啊。想知道一下，哎呀，这个脊柱平时的时候好像真的忽略了它，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在您临床的时候还会常见很多的一些跟脊柱相关的问题，我们的临床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吧，曹主任。
2: 是的是的
1: 啊。
2: 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对脊柱健康构成了多重威胁，比如说不良姿势的常态化呀、疾病的年轻化呀，以及公众的认知不足与忽视。我们讲大健康理论叫不治已病治未病。
1: 对，
2: 所以呢，我们更应该从青少年抓起。从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工作的这些小习惯抓起。
1: 对，
2: 来保证脊柱的健康。

0: 大家来说都是听这一节目的一个收获。那我们想刚才了解到了健康日，了解到了常见的问题和挑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良习惯，就会损伤我们的脊柱健康。曹主任，您在临床上的时候是不是也接待了很多很多的患者，一问保准都是有些不良的习惯？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就经常会遇到，比如说发病率比较高的啊，我们在门诊的一个诊断率比较高的头颈肩部的肌肉劳损呀、腰背痛实际上也是劳损啊，就这样的患者特别多
0: 啊。
1: 这个但凡遇到这样的，我一定要额外多花一点时间给他讲一下关于他们的错误姿势在哪儿。
0: 好
1: 啊。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不良习惯啊，容易伤害我们的脊柱，比如说现代人，我说哎呀这手机呀、能不能举起来玩啊
0: 低头族
1: 对，
0: 太伤颈椎了哈、
1: 是啊、如果说不是躲老板啊偷偷玩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胳膊肘架到桌子上这么擎着点，对吧、这样的胳膊肘放在这儿，手再举起来，我说你看我这样，我看手机累吗？我都没有低头啊、哎，我说这是一个、哎，而说办公室的人员咱们好不好把这个凳子往前面拽一拽，
0: 坐三分之一是吗？
1: 凳子先往前面多拽点，让就是臀部也好躯干也好贴近桌子，这样就不会说我离得特别远，身子就得被迫前屈啊，对吧、前倾这个姿势的错误嘛、就是错误的坐姿呢还包括什么，就是桌椅高度还有电脑，比如说咱们办公这个角度不匹配，显示器可不可以高一点啊？
0: 对，
1: 哎，我们平视的时候能看着显示器的中下三分之一，或者说我要看的中心的时候，我要轻微仰头，这样不更好吗？哎，
0: 那我们就是买一个，网上有一个那个很多的支架，电脑支架很方便
1: 啊，手提电脑支架也很多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学生啊，他这个坐姿啊，这我们都可以展开讲。那么这个回到家里了，哎呀看一会儿电视啊，往沙发里边这么一围啊，我爱我家里边葛优哎啊，或者说是一些干活的时候又怎么样啊，哎搬东西呢啊，弯腰的时候是不是讲究弯腿不弯腰啊，还是弯腰就是要伤到那个啊肌肉和肩盘的呀，这个姿势习惯的问题。翘二郎腿
0: 这个太习惯了，生活当中
1: 单侧坐骨神经受压迫的同时还要造成一定的脊柱侧弯以及另一侧的肌肉的疲劳
0: 这些都是
1: 好多好多
0: 都是好多好多的不良习惯。
1: 对，
0: 我看有的人还一个肩高一个肩低呢，是不是可能背一个单肩包，
1: 哎呦
0: 有关系。
1: 这个你看，要不说我们小时候可都是单肩包，后来到90年代以后都变成双肩背包了。
0: 对对对对，
1: 想我们小时候那个大书包里边10本书压上去，真是有的时候这个一些青春期的小女孩她刚开始发育，她就不好意思，她这个
0: 含胸，
1: 习惯性的含胸，对，这也都是不好的习惯，
0: 这也都是影响到脊柱健康了，是不是？哎呀，所以说这些还有的这个有些人为了运动啊，我们做那个仰卧起坐吧，那仰卧起坐他有时候坐着坐着有的是标准的，有的是不标准的，是不是？
1: 对，这个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咱们健身馆里边的仰卧起坐，它都是有那种专门的椅子，
0: 仰卧起坐板吗？
1: 弧形的板，对，可以，它是那个头相对低，然后后背相当于往后边背伸过去的这种弧形的板，这样的话，它坐起来的时候，它就不会造成明显的腰部的屈。以前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同学坐在脚上自己使劲儿，哎呀，
0: 对，
1: 恨不得把坐不动了，又都要把脖子给拽的，都要折成90度了那样的这个都是伤害。
0: 看起来一个正确的运动姿势是非常关键的，这些是不良的习惯，容易损伤我们的脊柱的，大家听了之后就要改一改。如果你有翘二郎腿的动作，现在把腿放下来，我觉得就来得及，是不是？
1: 是啊。
0: 还有一个，如果你久坐的话，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哈，就是说久坐的人每天或者是每周，如果你高强度的做30分钟的训练，莫不如你久坐做20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
1: 是的，
0: 做20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相对来说要比那个损伤要小得多，是不是？
1: 是的。
0: 大家就得经常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科学方法，然后再融入到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就好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这个如果说到久坐的话，我觉得久坐一族现在是 太多太多了，很多人就是一坐坐一天，有的可能跟工作性质有关。

0: 有的可能跟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但是久坐人群，我们该怎么来简单的放松，保护好我们的颈椎、腰椎，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颈腰椎，对不对？
1: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脊柱啊、颈胸腰底呢，其中颈椎和腰椎是生理前凸的。啊，你看我们脖子后边有一个弧形的弯吧，
0: 对啊，
1: 腰椎后边如果说靠墙站立的话，也大概其能放一拳的高度，
0: 能，
1: 小时候体育老师就是教正确的站姿的时候要这样嘛、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嗯，这个在久坐的时候，尤其伏案工作，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都是生理弯曲变直，乃至于再往下弯的话叫生理弯曲的反曲、
0: 哦、
1: 啊，反曲呢长时间的椎间盘要承受额外的压力，
0: 嗯，
1: 哎，逐渐的还会形成椎间盘突出啊、破裂啊，
0: 哦哦哦，
1: 以及整个身子弓到前面，后背肌肉会疲劳啊、痉挛啊，所以说，哦、再比如说刚才传红也说了，每隔二三十分钟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啊，舒展一下，
0: 嗯，
1: 啊，预防疾病。
0: 是，那这个我们该怎么来放松？您能不能教大家几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可能生活当中说，哎，我这个颈椎我还不能乱转，再转坏了。有的人说，哎，你可以颈部做那个米字操啊，就拿脑袋写那个大米的米字、嗯、
1: 啊，
0: 哎，是不是应该有作用的？这个科学吗，曹主任？
1: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啊嗯、我们就是说，这颈部的呢，它包括屈伸和旋转的这些各方向的动作
0: 啊。
1: 哎，当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呢，最主要的咱不良姿势就是屈曲，啊，刚才说到看手机就是低头，啊，看，就是看材料啊，伏案工作，嗯，再一个就是那个啊，当然包括说，咱就不说久坐了，那你躺着的时候，如果枕头不合适，它也是啊，会造成更多的屈曲这个动作。那么做一下米字操呢，就是让脊柱整个椎间盘和它的小关节啊，在各个方向上都有，轻微的伸展，同时呢，会缓解肌肉的痉挛和疲劳，这个是米字操的
0: 作用所在。
1: 哎，对。
0: 刚才您提到屈曲
1: 啊、
0: 是哪两个字？
1: 屈，屈原的屈，
0: 屈原的
1: 弯曲，弯曲的、歌曲的曲啊，
0: 屈
1: 曲，
0: 就是
1: 曲。对，
0: 出现曲度和变化了，是不是？
1: 嗯、哦，是的。
0: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李女士，看看她有什么问题啊？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主持人和医生好。
0: 曹主任，
2: 那个我现在，曹主任，
1: 嗯、
2: 那个我现在的、现在是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3度，完了退行性病变。
1: 嗯。
2: 右侧呢，髌骨、股骨远端及胫。胫骨近端局部骨髓髓肿囊变，
1: 嗯，
2: 有异常信号，膝关节积液，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曹主任，我这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住院？
1: 嗯，首先呢，根据您说的这个，应该念的是一个磁共振的报告，
2: 对，
1: 然后呢，给您的这个诊断呢，我们管它叫骨关节炎，
2: 啊，
1: 意思是说骨头和软骨过度磨损导致的下肢的疼痛，啊，这个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我首先要请问一下您的年龄，
2: 58，
0: 58岁，
1: 58岁，
2: 嗯，
1: 这个年龄就是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呢磨损了这么多年，作为大腿骨也叫股骨嘛，啊，然后小腿骨叫胫骨，以及前面我们说髌骨啊，就膝盖骨啊，他们之间互相摩擦，所以说。表面那层软骨，我们叫关节软骨，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层脆骨、
0: 哦、
1: 啊，就是都已经磨得薄了，或者干脆就磨没有了。这个时候骨头互相摩擦的时候，就会受到伤害啊，导致了说从影像学上来看，就叫骨髓髓肿啊，这骨头受伤了的一个表现。那么半月板作为垫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中间的这么一个软骨片儿啊，我这个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么一个软骨片儿，就是如果说饭店有一道菜叫牛窝骨啊，它其实它就是牛的半月板啊。
2: 嗯，
1: 作为这么一个缓冲结构，也会随着行走的这咱们说吧，就是你这到岁数了，公里数不少了吧？哎，多少公里了啊？这个软骨就磨伤了，这个里边呢3度属于比较严重的状态，1度指水肿，2度指侧方的水肿痕已经达到边缘了，而3度代表通常尤其是竖着的破口， 但是呢，这个在老年人里边不一定说是因为外伤引起的，也可能它就是自然磨损到一定阶段了。那么请问您现在平地行走啊，走平路一次能走多长时间或者走多远？
2: 走1000多米2000米都行。
1: 哦，还好还好。请问上下楼如何？
2: 上下楼就是说不敢吃力儿。
1: 哎，
2: 用一条腿吃力，这条腿就现在废用了。
1: 蹲起的时候也都不行，
2: 蹲不下，
1: 就是每次上楼，比如说都是用左腿蹬上去，然后右腿直着跟上去的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说明咱们这个右膝关节磨损会比较严重了。那么现在来看，您走平路是可以走1000多米、2000米没有问题，所以说暂时是不需要做手术的。但是我们应该尝试一下保守治疗。
2: 啊，
0: 怎么保守？
1: 保守治疗这里边就是说，首先要控制活动量，然后呢，那就是每一次走2000米其实也不少了啊。然后那个咱们就不去跳广场舞啊，不参加什么暴走团了啊。每天不要走太多，然后就是口服药。口服药呢，我们说减轻疼痛，减轻关节刺激的。这个实际上老百姓把它理解为止疼药物。我们比如说可以吃一点希乐宝、安必丁啊，这些药物。然后有条件的话可以打一点润滑液。
0: 哦，
1: 这个润滑液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叫玻璃酸钠。
0: 对，
1: 每周一次，打5次，这算一疗程。咱们观察一下这么治是否有效，有效的话呢，那咱们就可以继续这么治。那打针这个事儿呢，半年到一年咱们可以再给他来一疗程啊。
2: 啊，就得在骨科治吗？
1: 这个就是骨科病，这是骨关节蜕变性疾病。
0: 对，
2: 哦，
0: 你想上哪个科啊？
2: 不是我吧？还有一个，我还是类风湿患者。
1: 啊，明白了，就是类风湿的患者，他可能这个症状会额外的重，或者是说更早
0: 出现。
1: 对，
2: 我有 X 光报告是类风湿骨性关节炎，也是，跟这个雷同了。
1: 这个 X 光报告它不会直接说咱们类风湿的，它会说咱们增生关节间隙变窄，而类风湿通常是化验单来以及症状来综合。
2: 对对对对，风湿因子高。
1: 对，
2: 那我这个要是想，就是骨科我知道，如果我有类风湿，直接住那个风湿科能治这个吗？顺道，
1: 治啊，因为这个我
0: 可以联合会诊吧？
1: 对，
0: 多学科联合会诊，
1: 没问题。
0: 就是他类风湿这个科治不了的话，他可以找骨科老师来会诊吗？
1: 会诊包括关节腔注射，他们要是不扎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代为注射。
2: 那我现在风湿因子高，一开始肿吧是因为风湿因子高肿胀，完了我吧哈，在上下电梯的时候，滚动电梯的时候，他给我电了一下，所以就是造成现在骨关节那个半月板损伤了。
1: 上下电梯的时候电了一下。
2: 对，因为我那个右腿没躲开上行电梯，就是说给我电了一下。往上抬了一下，完了才造成了就是说半月板
0: 损伤。
2: 对，
1: 这个，
2: 原先不是的。原先是因为类风湿因子是肿胀。高。所以我在纠结。那要是如果我挂那个类风湿科的话，他也能治我这个是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行，再一个谢谢你，我是说，我一个邻居说要用那个祖传秘方那种膏药可以吗？是不是不可以？
1: 哎呦，这个秘方的成分咱们可说不清啊。但是呢，中医的有一些。实际上还很多都是活血药为主，
0: 祛湿除痹呀，
1: 对
0: 之类的，是不是？
1: 改善血液循环，我觉得它可能会有用，但是对于软骨的再生，它似乎就
2: 没有用。
1: 对，
2: 但是它能吸收那个积液，
1: 积液吸收也
0: 对，它还有积液。
1: 对，
0: 它这个积液是因为它积液和它的半月板受到这个损伤电一下有关吗？
1: 有关
0: 啊，
1: 我们跟创伤性的这种刺激啊，导致滑膜充血，然后分泌的液体增多有关。当然也跟骨头和骨头之间磨损以后释放的炎性因子刺激有关。
2: 那我要是住类风湿，就是住风湿科的话，它能治就是骨髓水肿、囊变啥的吗？
1: 这个， 对，刚才没解释囊便这个事儿。
2: 对。
1: 骨头表面呢，软骨被磨的啊，某一些地方都已经没有了。然后这时候底下的咱们说，那个松脂骨吧，就是我们说那个骨头带蜂窝眼儿那骨头里边，有一些那个关节液呢就进去了。压力高呢，它就往里边挤出这么小泡泡来，这个就叫囊性便啊，代表着骨头和软骨的一个磨损缺失的状态。
2: 那这个严重吗？
1: 这个不可能再这个再长回来了啊！那咱们就是说减少刺激呢，它可能维持现状。
2: 那慢慢能吸收吗？
1: 囊性骨头里边的是不可以吸收的，而关节腔里边的积液是可以吸收的。
2: 那我现在还是首选先住风湿免疫科，完了会诊骨科，是吗？
1: 是的，是的。
2: 要是那个，我还有一个原因，为啥不首选骨科？因为我的肌肉萎缩了，所以还不能手术。
1: 肌肉萎缩，当然我们也看是缺乏运动导致的费用性肌肉萎缩，还是有某些神经系统疾病啊，或者
2: 费
1: 是，
2: 用性的，就是这条腿，因为风湿，一开始风湿，类风湿，它不也肿胀吗？这条腿就很少用。
1: 单侧腿，走得少，另一条腿
2: 对
1: 变得更加健壮了，他们俩看起来格外的差距大，这
2: 那
1: 个，
2: 我还是首选那个类风湿科，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你所有的病因都在类风湿这儿。
1: 是。
2: 完了，最后再用骨科会诊，是吧？
0: 你在类风湿住院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我骨头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半月板，包括积液等等。那我可以请我们的骨科老师联合会诊，他就会帮你找，好不
1: 是的，
0: 好？
1: 是的，是这样。
2: 谢谢。
0: 哎，别
2: 那
0: 客
2: 个
0: 气。
2: 骨髓髓肿那个严重吗？我再说问一个问题。
0: 没
1: 不
0: 事。
1: 严重啊，这个刚才说了，它是由于那个局部骨头和骨头之间这种硬摩擦导致的水肿。如果咱们休息一段时间，这个水肿也会有所减轻啊，当然
2: 我
1: 不一
2: 减
1: 定能
2: 少
1: 恢
2: 运
1: 复
2: 动
1: 正
2: 呗。
1: 常了。对，
0: 他是减少运动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另外他可不可以做一些理疗在家里？比如说有那种仪器照射的话，通过热量啊或者什么的来照射一
1: 这
0: 下，
1: 和
0: 可
1: 刚
0: 不可
1: 才
0: 以？
1: 咱们说那个中药啊，
0: 那个偏
1: 类
0: 方
1: 似
0: 类
1: 吧。
0: 似
1: 改善循环，当然
0: 嗯。
1: 了，还是说回来，这种温度的改变对于骨头和软骨的再生是无能为力的。
2: 没有没有，就是说，关节腔的积液能起到作用。
1: 对，
2: 你再运动，就是我这种三度的损伤，那怎么办呢？那不能不运动啊！
1: 您
2: 一运动，它不就出积液吗？
1: 是啊，那如果说长时间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然后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的话，我们理论上当然是可以做手术了。这样的话，需要您到医院来就诊，我们会根据整个这个膝关节哪个部位磨损的更重来决定是做，比如说，半科置换呢，就是单科置换呀，还是全膝关节表面假体置换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是有终极手段的。改善它这个摩擦界面，我们把它是那用金属保护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您似乎还达不到这种程度。
2: 那我就是说，要是住理科的话，还达不到置换，是吗？
1: 达不到做手术的程度。
2: 那就是保守治疗，你说那意思打玻璃酸钠呗？
1: 咱们还没试过呢，在现在状态一次都能走2000米，我认为不是很差，完全有机会有所改善啊，咱们要尝试一下。
2: 那我现在就是说，先首选那个风湿科，完了再上你那住。
1: 在风
0: 在
1: 湿
0: 风
1: 科
0: 湿
1: 住
0: 科就
1: 院，
0: 可以了，找骨科联合会诊。
2: 行，好，来，
0: 好吧，
2: 好嘞，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再
2: 再
0: 见。
2: 见。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有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包括颈肩腰椎，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 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曹主任，你看，我们刚才在解答到了，就是久坐的人群该怎么来简单的放松保护我们的颈椎和腰椎的这块，提到了一个头部的一个米字操，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您给大家做个提示好不好？
1: 嗯，这个我也经常在门诊给患者演示，然后我就会往我这个电脑椅上呢，首先先往后边这么一靠，我说你看这后边还有这。脖托啊，我们这个颈部往后边仰，然后把这个肩膀啊向外展，肩膀外展，颈部往后仰，然后这个就是扩胸后仰这个动作嘛，
0: 啊，
1: 给肩部啊、肩背部和颈后侧的肌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它是不是可以把两个肩胛骨向后往一块儿聚拢？
1: 是这样的。包括站立的姿势也可以，类似于像
0: 伸懒腰。
1: 伸懒腰啊，伸懒腰是向上伸展，而我刚才说的那个动作呢，侧重是向后边啊，
0: 向后
1: 两个肩胛骨往中间凑那种感觉
0: 了。我懂。
1: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说，包括如果说方便的话呢，可以站起来，前后活动活动，转一转，旋转。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就是坐姿啊，坐姿呢，刚才跟那个川红我们俩还探讨过关于一些瑜伽的动作，
0: 对，普拉提，
1: 普拉提的动作，
0: 核心
1: 啊。如果臀部不动的话，在原地我们一样是可以做身体的旋转的动作的
0: 啊，
1: 给左右这个腰部的肌肉轮流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好啊。另外，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站在原地的时候进行一个脚踝的运动也挺好吧？
1: 这个就是隐身的问题了
0: 啊！
1: 脚踝跟可能跟腰椎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想，我们久坐的人群，就是坐，比如说坐两个小时，腿都空的都胀得难受了。我们所说的踝泵，意思是说，踝关节自己啊，就是在座位也好，就是在这个上下，我们叫是。就是脚背子上下活动，我们叫直屈和背屈嘛，再晃一晃
0: 脚
1: 脖子，
0: 对，
1: 让小腿的肌肉收缩一下，
0: 嗯，
1: 然后再放松，这就像一个水泵似的，
0: 对，
1: 把多余的静脉这个血给它压回去，我们会觉得舒服一些。
0: 是的，是的，这是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融进来，就是在这坐着，说白了就是也别老是待着，你就不断的去活动你的关节，科学有效的方法。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始终那个血液总是在循环的畅通
1: 的、
0: 它营养丢失的就少，运输的也到位，是不是啊？
1: 是，还能预防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
0: 对，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骨骼健康，特别是脊柱健康啊，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其实脊柱的健康，刚才曹主任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可，就是不治已病治胃病，
1: 是，
0: 就是特别是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的脊柱健康，因为我们冰城医生也会邀请到我们各个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他们也会强调，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脊柱健康的问题越来越多发了，有的孩子会出现脊柱侧弯啊，有的孩子会出现那种高低肩，有的孩子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脊柱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青少年脊柱侧弯的时候，他们早期会有一些明显的自查信号吧，
1: 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健康宣讲呢，也希望在收听的各位家长呢，回家给自己家的孩子看一下，自查一下，
0: 对
1: 啊，比如说最常用的叫前屈实验。前屈实验就是孩子首先让他双脚并拢立正，然后双膝关节伸直啊，这时候缓慢的弯腰。我在门诊看的时候呢，我通常会，我就是坐在我的凳子，就是椅子上
0: 啊，
1: 然后孩子背对着我，他臀部对着我，然后他缓慢的弯下腰，我就会从后边观察他背部的高低两边是否一样高如果比如说他弯腰弯到90度，这个过程中我是看到了他整个那，因为他不曲度逐渐的增加，我这视线就看到他的总是在切线上来看他这个高低嘛，两边
0: 我明白，
1: 就可以看出来。我一看，如果说比如说哎呀右边高左边低，我说跟家长说你过来你站我身后看，他这个脊柱是往右边侧弯的，他说啊往右边啊，对，我说他高嘛是因为肋骨被顶得耸起来了，是因为脊椎骨首先就往右边移动了，他所以说右高左低就是

0: 右边那脊椎的弯就弯向右边的这个意思
1: 啊。
0: 那么这个是如果再明显的话呢，连肩膀这个肩胛骨也隆起来了，甚至说他这个后背呢，就是瘦的孩子可以摸的那个骨头尖啊，这个都弯弯了，形成一个明显的落差，这个叫剃刀背。
1: 剃刀背、
0: 就是剃头刀那种，就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当然现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老式剃头刀了啊。我们知道就是一高一低啊，甚至说如果说直立啊。就是没弯腰的时候呢，双肩不等高，咱们刚才说是高低肩。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腰带上面两侧那叫我们管那叫腰眼儿、腰窝嘛，两侧不对称，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啊。当然，你透视的时候发现骨头已经是弯的了，所以它两边肌肉的轮廓也跟着走了，就不一样了。哎，说这边坑深，这边坑浅，这边肌肉怎么隆起来了呢？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脊柱的侧弯特别明显的时候呢，那他站着的时候。他上面他身子不平衡啊，所以说他就得被迫把屁股来给他重新找一下重心。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连带的问题就出现了，骨盆的侧方的倾斜。哎，比如说，这个右肩高吧，他骨盆可能就左边的那我们骨盆的边缘啊，最上面卡着腰带那地方，我们讲叫髂脊或者叫髂翼那个上缘嘛。
1: 嗯。
0: 哎，不等高，然后由于他的重心偏斜啊，说身子向一侧侧倾，或者是头部不在整个身体的中轴线上，哎，这些都是一些特征啊。我刚才就说了，就是六方面，
1: 六个方面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长说你看你没有个站相，你没有个、就是怎么这么拧吃呢？
0: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现在孩子每天可能学习都要十个小时，哎，写作业的时候呢，我估计啊，在家里啊。我们家那小孩那时候也不太好管
1: 啊，
0: 老百姓说嘛，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他要是歪着身子，我路过我就得捅过他两下哈，给他推正。如果连续捅他，他还不高兴。
1: 是，要尊重孩子。
0: 但是恰恰就是青春期这个时间，孩子的个头长得最快，然后骨头柔软，哎，整个韧带也柔软。所以说，如果说发病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就10到16岁是最常见的，而且女孩呢似乎会更多见一些。
1: 10到16岁哈、
0: 对，
1: 就是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孩子多发问题？
0: 所以说，家长回家如果看孩子有刚才说的这些可疑现象，包括高低肩呀、高低背呀、骨盆啊、腰窝不正啊这些啊，可以及时的到医院的骨科来拍 X 光片。我们现在呢都有叫脊柱全长片，咱们这几个大医院，像我们医大的附属一二四院都可以做到的，包括五院这都有脊柱全长片，非常直观，整个从脑袋一直到骨盆啊，这整个一张片儿给拍下来
1: 脊柱全长片，就把你脊柱整个的给你观察全
0: 段。以前是分段，颈椎片、胸椎片，它一张一张的。以前我们还要摆到片子当中给它接起来，会有误差啊。如果真是要是
1: 现在都可以脊柱全长片了。
0: 对呀、如果真是要看到有弯的话呢，我们就剩下就是涉及到一个看看脊柱侧弯的角度的问题了。
1: 这个脊柱侧弯的角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家长在家里可以帮他量吗？
0: 这个可以，因为你这片子呢，得到医院来弄，弄完了以后，报告单或者是医生直接就给我们这么一个判断了。比如说这个侧弯我就是不说那个技术角度了啊，比如说靠步角，它要是小于20度是属于比较轻微的，而大于40度以上，有可能我们得综合考量是否需要做一些矫正措施，乃至于说特别严重的还要做手术。就是家长记住，发现以后，咱们尽早把这个疾病处理在早期阶段，但凡发现异常，直接就是尽早到医院来就诊就好。
1: 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是拿不准的时候，还是找专业的人员帮助您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测量、专业的评估，这样的话还是比较专业的啊。各位家长涉及到脊柱健康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颈肩腰椎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教授哈。曹主任给大家现场的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接好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曹主任有一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积累起来的，比如说坐姿、站姿、睡姿不够标准，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行为习惯，那 正确的这些

0: 作战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把这个标准告诉大家，大家尽量往这个标准上去靠，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少发生了呢？
1: 是的是的、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好多啊，那时候都、咱们应该是同龄人吧，所以说老师当时给讲什么几个手力笔尖多少
0: 一寸一尺一拳
1: 啊，对
0: 对，
1: 那个时候叫三个一，
0: 嗯，
1: 哎，我们今天说的呢正确的坐姿是三个九十度，哎，大腿与躯干成九十度、大腿与小腿成九十度，上臂与前臂成九十度啊，我们来解读一下。大腿与躯干成九十度，那么小腿与大腿成九十度，我们首先说小腿自然下垂的啊，或者是放到地面上的时候，假设他说它是直的，大腿这成九十度，说明咱们这个凳子的高度合适，对，我是说大腿，那如果说跟小腿成的角度要是不一样了呢，比如说它成一个110度，说明咱这凳子
0: 高了，
1: 低了，那全玩大了。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叫我们习惯是叫曲110度
0: 啊，
1: 或者成了70度，咱反着说吧，
0: 啊、
1: 对、
0: 啊，
1: 就是弯的大了呢，说明凳子低了。
0: 嗯，
1: 哎，
0: 对。
1: 那么凳子低了，咱们这个臀部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或者叫坐骨神经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0: 嗯，
1: 而要是凳子高了呢，我们这个就是腿就变得比九十度要更直一些。
0: 嗯，
1: 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大腿的下边各个凳子的前缘有可能会压迫神经、哎，所以这个九十度、同样的呢，我们大腿与躯干成90度到100度，就是说大腿如果说这个时候是水平的，那这时候咱们身子直溜的坐着，这不就是又一个九十度吗？哎，这也就是说每次这些办公室的文员啊跟我抱怨后背疼的时候，我都会给他演示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的这个电脑转椅嘛，一下子我就把这个凳子看着啊，我说，然后就一下把这个凳子给拉到这个桌子这前面来，就是椅背顶着我的后背的同时，我的肚皮还顶在桌子沿上、这不就是把我硬硬的给夹成九十度的坐姿了吗？我说你看，这回你想弯腰想勾了腰做不到了吧，哎呦，这时候我再给你一小靠垫呢，哎，生理弯曲也出来了，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啊。这是解读完了，然后说上臂与前臂成九十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胳膊肘，如果你身子足够直，足够肚皮贴桌子的时候，我们的胳膊肘就有机会放到桌面上了。这个呢，你上肢的重量由桌子来承担，而不是由肩部来承担，不会说我们一会儿啊，肩膀上面这就是我们叫斜方肌啊，这肩膀上面肌肉就疲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双脚平放地面啊，这跟刚才这九十度嘛，一路九十度上来，所以说膝盖和髋关节是差不多高啊，这在一个水平。这时候咱们再说老师教的那些什么眼离书本一尺远，我们现在讲没拿书本了，都电子书了，都手机了，哎，屏幕和眼睛的距离了，
0: 哎，
1: 50到70厘米啊，然后咱们看着这个，这显示器可以比视线稍微高那么一丝丝儿啊，哎，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至于说低头俯视这个感觉。
0: 对，
1: 啊，
0: 这是坐姿。
1: 坐姿。
0: 坐姿非常关键啊，每天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办公椅子坐得很久，姿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你这个脊柱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说当回事儿，入点脑，入点心啊。再来说站姿。
1: 站姿。
0: 啊。
1: 我们说以前吧，哎，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哎，练过舞蹈的小姑娘，你看她那个往那一站的气质就不一样，
0: 对，
1: 很挺拔的感觉。
0: 嗯，
1: 而他们的老师就告诉他们，你给我想象啊，你站直的时候，你就好像头顶上，咱讲说脑袋最尖上叫就是百会嘛，叫信纹啊，就是最上面那个地方啊，头顶有一根线向上面提着你，
0: 提了着你。
1: 换句话说，这叫脖子都往上更更那种感觉啊，这不过这就是。有的时候他这有的人他是头往前探那种，你看我们从侧面看这人，这我脑袋往前一探，这人显得暮气沉沉的啊，不精神，说自己把这个肌肉平衡找好了，就好像哎，这整个身体在一条中轴线上被线提线木偶拉起来了，
0: 倍儿精神。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像从耳垂啊到肩膀最高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呢从这个到就是侧方看啊， 我们说从耳垂到肩膀这个肩峰啊、就拐角那上面那个小骨头包，然后到股骨头外侧那个骨包叫大
0: 转
1: 子，然后到股骨的这个到底就是
0: 脚
1: 脖子外脚脖子外边嘛，我们叫外
0: 踝。脚
1: 踝
0: 骨。
1: 哎，看这是一条直线。
0: 嗯。
1: 哎，如果你说你这个含胸，刚才咱们讲过吗？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含胸那样的，那这样一堆啊，这不好。
0: 是。
1: 这个然后
0: 收腹挺胸向前看，
1: 收腹挺胸了，哎，甚至说下巴颏还要哎略微的往后收一
0: 点，
1: 哎，然后重心均匀分布，均匀分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站在这块，当然我们说站累了可以两个腿轮流休息，像咱们军训的时候说立正稍息稍息稍微休息的稍息
0: 啊，
1: 这个是用一个腿做主力支撑，缓一缓另一条腿，放松斜着。哎，他这个那脚跟啊放松放松，可是这样他是有代价的，他是不是两个脚还依然是同时着地的啊？我稍息都是咱们标准的军训是，哎，左腿支撑右腿伸出去，可是这时候有代价，你腰就得跟着侧弯，
0: 对，
1: 所以说不能长时间做这个姿势。
0: 还是主要均匀的分布在两个脚的上面，是不是？
1: 对
0: 啊，不能是只是暂时的缓解一下。
1: 对，还有就是睡
0: 觉的姿势，平躺吗？还是侧躺？
1: 首先说是床垫不能太软吧，太软它是会不管平躺还是侧躺都会
0: 下沉。
1: 那侧身要是太软的话，塌腰了就是侧弯。如果说是仰面朝上躺着呢，那就是就像咱们说睡那种吊床似的，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然后如果趴着呢，那显然我们还得呼吸呀。
0: 脖子就得扭转，
1: 那就得90度的扭脖子，很伤害椎间盘，或者是如果说仰面躺着呢，枕头就得用颈椎枕，保证说肩部和枕部中间那不是就是脖子那有一凹陷嘛，你得让这个颈椎枕让这块高一点，否则的话形成反弓了。
0: 对对对对，好，这些小动作这些小细节大家都知道吗？也许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给你脑袋当中的一些正确的方法，又能够不断的进行填充，我觉得今天的科普就达到了哈。各位还有什么关于骨骼方面的健康问题、脊柱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曹主任，你看我们说着说着这个时间就过得好快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群当中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重点的就是从中老年人的这个脊柱养护的这一块，重点他们要注意一些什么，然后怎么来做，您得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这个呢我想应该从这几方面来说。一个呢是说中老年人啊，也就老年人呢，他身体的特点，骨质疏松。
0: 哎呀，上了年纪都会有。
1: 对，
0: 骨
1: 质疏松连带就会说，既容易受伤啊，容易受伤发生，比如说摔倒以后发生压缩骨折，又容易就是蜕变啊，就是即使是说不受伤，我们说人到一定年龄开始个子变矮，那么这个里边包括。椎间盘的水分丢失的同时还有骨骼也是逐渐的均匀的变，同时还会有骨质增生。就是身体呢，有人说哎呀老头老太太越长越缩缩
0: 啊，
1: 就是这意思。可是呢在骨质增生这个过程中啊，它如果说向后边突出的这一部分骨质就会造成椎管狭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这几方面来看，那就是一个是抗骨质疏松。
0: 怎么抗？
1: 根源上解决呢？这就是首先
0: 补钙补地。
1: 对， 钙呢就是原材料。
0: 嗯，
1: 那我们每天实际上啊，你要是吃太多的钙片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一天能利用的对是有限的。
0: 嗯，
1: 甚至吃太多对这个胃肠道负担啊，乃至于说容易形成一些结石的疾病啊。
0: 嗯、
1: 所以说每天能有个，如果是钙片嘛，就是比如说一克以上，就是这个每日钙的摄入啊，包括适当的吃点比如说钙片，像口服液那一类的，就是喝的葡糖酸钙啊，钙中钙、钙尔奇这些都可以啊，然后吃一些比如说一小瓶牛奶。

0: 哎，300毫升以上的，
1: 嗯，
0: 那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尤其一些绿叶
1: 绿
0: 蔬
1: 色的
0: 菜，
1: 蔬菜，
0: 哎，绿
1: 深
0: 色
1: 绿
0: 蔬，
1: 色的，
0: 对
1: 嗯，
0: 啊，
1: 这个就够了，
0: 这个是原材料
1: 原材料，
0: 啊。然
1: 嗯，
0: 后呢，就是这个促进吸收
1: 嗯。
0: 啊，促进吸收我们会用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呢，商品呢，它一般包装都会做到800到1000单位啊，就比如说这么大一粒胶囊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就叫维生素 D3
1: 嗯，
0: 啊。那么更高级一些的呢，就是叫活化的。这个活化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会在肾脏和肝脏分别给它带上2个化学基团啊，这个给它这个羟基挂上以后呢，它会激发它的活性。所以说，老年人的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可以买这稍微高级一点的啊，比如
1: 啊啊。
0: 说那个哎呦，我们这叫活化的这个。
1: 活化维生
0: 螺盖
1: 素 D
0: 醛
1: 啊，
0: 吧，就是，哎，
1: 哦，明白
0: 哎，
1: 了，
0: 这是进口的啊。
1: 嗯
0: 当然
1: 嗯，
0: 说，那肝肾功能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肝功、肾功正常的话，可以自己晒晒太阳啊，自己去合成也没有所谓啊。这个呢，只是讲到原材料了啊。至于说抗骨质破坏，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我们扩展一下，简单说呢，就是，像福山美口服1周1粒啊，哎，减
1: 嗯，嗯嗯嗯，嗯。
0: 轻破骨。另外一个就是定期骨密度检查，
1: 一年一次啊，
0: 对呀，
1: 哦，
0: 太频繁也没有必要，这个
1: 好，
0: 养护也是一个慢的过程，
1: 好，中老
0: 啊，
1: 年脊柱养护，第一个就是防止骨质疏松，这个是最基础的，是不
0: 对。
1: 是？还有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0: 那在这个刚才说，如果说骨头长得，说这个不结实了，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摔倒。我们就怕老年人摔伤，摔伤容易有几个，一个是股骨颈骨折，一个就是脊柱压缩骨折啊，这两个都会直接导致老人就卧床不起了啊，对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1: 嗯，
0: 啊，因为卧床并发症就多了。所以
1: 是。
0: 说，老人家在家里呢，比如说要注意防滑，尤其是卫生间和浴室，
1: 对。
0: 哎，那个我们家买的呢，就是那种像那个带窟窿眼的那胶皮垫儿，叫防滑垫儿啊。
1: 还有夜间有一个小夜灯，
0: 哎，
1: 相对于来
0: 免
1: 说，
0: 得老人下
1: 碰
0: 地
1: 到
0: 的
1: 别
0: 时
1: 的
0: 候还不
1: 摔
0: 舍得
1: 倒
0: 开
1: 了。
0: 灯，
1: 对。
0: 或者是够不着，他就摸索着一下绊倒了，可坏
1: 对
0: 了。
1: 对，嗯。
0: 然后在此基础上，每天还要练一练力量
1: 平
0: 嘛，
1: 衡。
0: 哎，单腿双腿交替这么练一练啊。要单腿站立，当然练的效果好，但是一定要扶着点，别摔倒
1: 扶
0: 了。
1: 着个椅背儿，
0: 哎，然后给老人买那个拖鞋之类的，也应该有
1: 防
0: 那种
1: 滑的、
0: 哎防滑的。
1: 舒服的、低跟儿的那种，
0: 是，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老人家运动的这块怎么掌握呢？因为有的时候他也害怕，他就不能说完全静养
0: 是的，那我们这里边又有推荐的，也有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游泳我们说几大泳姿啊，我就会蛙泳啊，仰泳会一点，但这都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仰泳它也是身子是平着的吧？蛙泳呢，是又挺头又翘腰的这样的啊。等这个自由泳就不一样了，自由泳它要是如果是正规的，它左右来回轮番扭转。左边喘一口，右边喘一口，这样左右的这么来回扭转。而蝶泳显然就不说了啊，我年轻时候也没学会过，因为这个需要核心肌
1: 是的，
0: 使劲收缩啊。
1: 对。
0: 这个其他的比较柔和的动作，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八段
1: 八段
0: 锦
1: 锦，
0: 啊，哎呀，太
1: 嗯，
0: 极拳
1: 太极
0: 呀，哎，
1: 拳，
0: 适当的快走啊，咱
1: 走
0: 们要控
1: 步，
0: 制活动量。像刚
1: 哦，
0: 才那位李女士，她就是走太多也不合适啊，
1: 是
0: 哎，
1: 啊，是啊，
0: 这样的话，反过来说呢，就是避免仰卧起坐。刚才咱们说过了，如果老年人骨质疏松，那仰卧起坐他又没有那种仰卧起坐板啊，他这个使劲
1: 很
0: 去
1: 容易
0: 握
1: 受
0: 的话，
1: 伤，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啊，坠体高度丢失，乃至于说形成骨折啊，深蹲啊、负重弯腰以及剧烈扭转这些都不要
1: 都不
0: 做
1: 适
0: 啊。
1: 合
0: 就像
1: 哈。
0: 刚才咱们说自由泳也是剧烈扭转的啊。
1: 对，这个是我们在适度运动的这块，中老年人需要注意的，保护更好的脊柱的一些行为方式，是不
0: 对，
1: 是？嗯，
0: 然
1: 还有
0: 后
1: 什么？
0: 我们家人呢，我们要关爱自己家的老人。我们刚才说了，关注小孩子的后辈，我们也要注意老人呐，
1: 老
0: 就是
1: 人也
0: 隐
1: 要
0: 性
1: 关
0: 杀手。
1: 注
0: 如果老人哎持续的身高变矮，比如说原来1米6，现在1米57了，都大约3厘米了，驼背也加重了，我们就得看，哎呀，难道就是简单的
1: 人
0: 那
1: 老
0: 个
1: 说
0: 姿
1: 送
0: 势吗？
1: 吗？
0: 还是说有压缩骨折呀？尤其是说还有 慢性的腰痛加上间歇性

0: 跛行，间歇性跛行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坐着还好，如果下地走个，比如说3、50米，我就会觉得腿酸麻胀痛，特别难受。
1: 啊。
0: 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再坐2分钟，我又能缓过劲儿来，还能再这样，就反复如此，间歇跛行，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是椎管狭窄。刚才我说过，就是增生导致的椎管空间
1: 腰
0: 变
1: 椎
0: 小。
1: 管狭窄，
0: 对，
1: 哦，嗯，好，这个是基本上就从四个方面了，是不是，曹主
0: 对。
1: 任？您
0: 是
1: 看
0: 的，
1: 刚才这个从中老年人的脊柱养护的这个角度，我们给大家四个方面的建议，一个就是防治骨质疏松，大家这个补钙、补地、定期检查骨密度，是不是？还有
0: 是
1: 一
0: 的，
1: 个第二个方面要注意，大家脊柱最怕的是什么？跌倒，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防滑，一定要注意锻炼这个你自己的身体的平衡，
0: 增强平衡能力，
1: 对，选择自己舒适的鞋子。再有第三个方面就是运动的方面，一定要适度运动，但不是静养。你可以游泳，你可以八段锦，你可以太极拳，你可以快走，避免的就是你不正确的那个仰卧起坐，还有那个深蹲，还有那个负重弯腰，这个都是不对的，是不是啊？剧
0: 是
1: 烈
0: 的，
1: 的
0: 是
1: 扭
0: 的，
1: 转。还有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老年人家里头老年人如果出现了身高变矮超过3厘米了，还有驼背加重了，你警惕看看有没有这个椎体压缩性的骨折。还有就是，您提到了重点就是间歇性的跛行，还有
0: 这个
1: 慢
0: 时
1: 性
0: 候
1: 的腰
0: 要，
1: 疼，
0: 这时候要
1: 有
0: 注
1: 没有
0: 意
1: 椎管
0: 它，
1: 狭窄哈？
0: 对，它和腰间盘突出还不完全一样，腰间盘突出可能是会更引起我们警惕，它单侧坐骨神经痛。
1: 对，
0: 但这样的老人呢，说平时我还好啊，我这个坐着躺着也都问题不大，我就是走不多远啊，这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是的，是的。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科普哈。这一些又是基础，又是一些在临床上你给大家患者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是的，是
1: 所以说，
0: 的。
1: 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平台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用点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践行，是吧？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这个骨骼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吧。
0: 对，关注脊柱健康，从头从小做起，
1: 对，
0: 从微小疾病的早期做起。
1: 没错。好，再次的感谢曹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再见，听众朋友。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0: 这天，刘娘娘把郭槐找到跟前，郭槐就说了：“陈林这个人啊，不足轻重，治病要治本，伐术要绝根。”您要想除去这个隐患的话，不在陈林身上，最关键的人是冷宫里边那李娘娘。如果说进宫的这个小太子就是当年咱们狸猫换出去那个太子，将来他要长大了，冷宫的娘娘把这个事情要是说出来，或者是他知道了李娘娘是他生身之母，咱们就全垮台了。如果说没有冷宫的李娘娘，谁说也不好使。陈林他自个儿敢说吗？陈林要敢说这句话，咱们就可以说他信口雌黄，他没地儿讲理去。刘妃说，照那么说，这个李娘娘是我们的心腹之患。郭槐说，是啊。刘妃说，我也想到过她呀，只是她在冷宫里边，我们治不了她呀，这得皇上降旨才行啊，我没有这种权限啊。哈哈，郭槐说，就看您想不想治他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宫廷之中权位之争，那是不讲客气的。娘娘，您要不把他给处理了，将来你我都有危险。行，你说得怎么办？郭槐说，我想个主意，这么办，您看如何？就按你说的办。这天，郭槐溜溜达达就上冷宫里来了。由于郭槐现在已经升为六宫都总管了，宫院里边他可以到处随便走啊。冷宫过去他是不往这儿来的。突然，郭槐在冷宫里边一出现，引起冷宫里边两个人的注意。一个是主管太监秦凤，一个是秦凤的徒儿叫于忠。

心。郭槐呢，假装这些年来一直忙于宫中事务，没有时间到冷宫里边来看看李娘娘，今天抽闲到来瞧瞧，对李娘娘假惺惺的表出这么一番关怀的样子，问李娘娘有什么事要她办，有什么事要她带往圣上的传禀。李娘娘毕竟那是老实人，她知道郭槐是刘娘娘手下的人，但是郭槐对她这么一番话，李娘娘就跟郭槐讲了，说我呀要想见见圣上，我想跟圣上有些话要说。其实这个话不应该跟郭槐讲，郭槐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娘娘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给您带到。郭槐回来之后就跟刘娘娘说了，我看对这李娘娘的处理不能再拖延了，她要见皇上，今天跟我说了，她见皇上说什么啊？是不是就说太子这个事儿？刘娘娘说事不宜迟，郭槐说我马上行动。没有三天，郭槐又来了，这回郭槐带了一件东西来，带什么一件东西？用那桃木头夸了个桃木人，有一拃多高的小人，这桃木人的前后胸啊写的是当今圣上的生辰八字。他怎么能知道生辰八字啊？刘娘娘告诉他的，写的是圣上的生辰八字，然后用七根针扎进这桃木人的七窍。他把这玩意做好了之后，在袖口里边吞着，拿这玩意他就进来了，身后呢还带着几个随行太监。这几个随行太监跟着郭槐来到冷宫，郭槐进到冷宫之后，一进冷宫娘娘住室的外屋，他顺手把这桃木人就放到外间屋门后边一个桌案上。进到里间屋之后，见了李娘娘，问寒问暖，一番假惺惺的关照。问完了之后，郭槐说我走了，转身行他往外走。跟在郭槐身后的小太监呢，有一个往这门后边一看，就发现桌子上放着桃木人了，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过来，哎，这什么玩意儿啊？他一拿起来，郭槐把这玩意儿就拿过来。郭槐拿到手里边这么一看，这功夫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也在郭槐的身旁，他们也同时看见了，那是个桃木人。郭槐一瞧，哎呦，这个东西可有说道。郭槐马上把这桃木人吞到袖子里边，迈步往外就走。郭槐领着几个小太监一走，秦凤跟于忠两人就感到大事不妙，这就栽赃陷害，看来这是郭槐使的一个毒计。这个计策叫贼喊捉贼，本来是郭槐把这个桃木人放在这儿了，他要有打这个桃木人身上牵罪于李后。秦凤跟于忠两人预见到这一点了，等郭槐走了之后，马上就跟李娘娘说，说李娘娘您要大难临头了。李娘娘说怎见得，秦凤就把郭槐拿那个桃木人，由此秦凤的吞响都说了一遍。李娘娘一听，那我怎么办呢？我身在冷宫，只等着这一死了。秦凤说不，李娘娘您的命太苦了，您的遭遇太坎坷了，您不应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李娘娘我得想办法救您出宫。李娘娘说这深宫大院要想出去谈何容易呀。秦凤说咱们想办法。于是秦凤跟于忠这两个太监就在这屋里地下来回直走，想救李娘娘的办法。最后于忠说老师您知道吗，我最近呢，父母病重，我可是请了假要回家的，请假回家的出宫腰牌我都拿来了。老师呀，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李娘娘，怎么办？我跟李娘娘我们两个把服装换了，把我装扮成李娘娘，就在宫中等候上边的制裁，您带着李娘娘出宫，至于李娘娘出宫之后您往哪安排她，那就由您想办法了。秦凤一听觉得这个事情倒可行，李娘娘开始不同意。李娘娘心想我将大难

看临头了，我能让你替我吗？可是于忠再三再四的要跟李娘娘换服装，要冒充李娘娘。最后他跪倒地下，向李娘娘表示自己这一片忠心诚意，对天明誓。就这样，李娘娘跟于忠两人把衣服换了，于忠呢把自己的法髻破开，按照李娘娘的法式梳了一个盘云髻，一切装束都跟李娘娘一样。李娘娘呢就穿上了于忠这一套太监的服装，李娘娘把自己的法髻破开，改扮成于忠的法式。就这样，在这天傍晚，太监秦凤带着李娘娘就悄悄地出了后宫院，因为李娘娘身上带着于忠请假得来的腰牌。出了后宫院，秦凤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家中，他的家离着后宫院不远，到在家里边之后，马上找来他一个最亲信的仆人，此人姓范，叫范胜。把这范胜找来之后，这太监秦凤就跟范胜讲了，说现在我拜托你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你能不能给我做到？范胜一听，您说吧，什么事情？秦凤就说了，宫中啊，出来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我求你把他带到东京汴梁城外，回你自己的老家，你给我好好的对他进行奉养，必要的时候我到那去找你，我把他再接回来。范胜一听说您说这个人物十分重要，他是干什么的？秦凤说，你不必多问，你只要向我表示能够对他尽心奉养就行了。范胜说可以。秦凤说，你光这么说我还不信，你得跪到地下给我对天明誓。于是范胜跪到地下就对天明了誓了，明完誓站起身来，秦凤就把李娘娘领过来了，告诉范胜就是这个人。范胜说好吧，我明天早晨我就跟他一块走。秦凤说明天早晨不行，你必须连夜跟我出东京，我马上给你雇一辆车。范胜说那您忙的话就不用您雇车，我雇。于是秦凤就给了他几十两银子。范胜连夜雇车，让李娘娘上了车，带着李娘娘，范胜就回转他的老家郴州了。这儿刚一走，秦凤马上回转后宫院。为什么？因为秦凤预感到，郭槐把那个东西拿走之后，肯定得要启奏圣上。他禀明圣上，到圣上降旨回来，需要有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不会太长。秦凤回到了宫院里边，这郭槐还没回来了。等到第二天的下午，郭槐这才派人到这来降旨。传旨官到这来了，皇帝降旨说李娘娘背地里诅咒皇帝身亡，罪该万死，皇帝赐死，有鸩酒一壶。这怎么回事呢？郭槐把这个桃木人拿回去，就见了皇上，跟皇上说了，说这是在李娘娘冷宫里边找出来的这件东西。皇上一看这玩意儿，这什么呀？感觉这桃木人就代替了当今圣上，前胸后背写着他的生辰八字，七根针扎入七窍，用这个办法是诅咒皇帝快死。这说明李娘娘对皇帝怀恨在心，背地里诅咒皇上，这还得了吗？皇上一看就生了气了，降旨赐死。皇上让谁死，这叫赐死。让李娘娘怎么死啊？给端来一壶鸩酒，鸩酒就是毒药酒啊。这毒药酒端来，传旨官传完旨之后说了，当李娘娘遵奉圣命死了之后，还要来人查看。传旨官传完旨走了。这个功夫，秦凤把这鸩酒端来，看见于忠，秦凤这眼泪就下来了，说孩子，这鸩酒来了怎么办？于忠说，咱不说好了吗？我替李娘娘，这里边其中包括的就是替李娘娘死了，料到会有这一招。于忠毫不犹豫就把这鸩酒喝了，鸩酒喝完之后，于忠死了，放在了床上。这一阵呢，秦凤就等着谁来查看李娘娘的尸体。正这功夫，

一个小太监问说，怎么样了？李娘娘接到圣旨之后，皇上赐死她死了没有啊？钦奉说她已经死了。那好，我马上禀报六宫都总管郭槐，郭总管要亲自来查看一下。这小太监转身走，小太监转身一走，钦奉马上想到，郭槐要是一来一查看，一看这不是李娘娘，尽管这于忠长得跟李娘娘相貌酷似，但是郭槐对李娘娘太熟悉了，一看那是假的。如果说发现这是个假的，他必定要寻找那个真的，同时还得要降罪于我，我也活不了，这怎么办？太监秦凤非常着急，前思后想，无路可走。秦凤心想，这皇宫内院因为权势之争，他们太黑暗了，太狠毒了，皇宫内院里边上上下下能挑出几个好人来？我就为他们这些人尽心效力，为他们效犬马之劳嘛。秦凤一想，我也活不了，好吧，我让你们不得好。秦凤于是到厨房里边提起油桶来，就往这于忠的尸体周围一撒。他拿过引火之物来，就把这冷宫他点着了。点着之后是烈火熊熊，秦凤仰望苍天，大喊三声：“苍天，苍天，天理何在？公理何在？”然后自己一纵身跳进火海之中。就这样，冷宫的大火就起来了。当郭槐等人想往这儿来看尸体的时候，火起来了，这宫里边一阵大乱，马上就忙着救火。当他们把这火救灭了，再看火堆里边查找出两具尸体，一具尸体一看就是那李娘娘了，另一具尸体就是这秦凤。知道还有个于忠，但是底下的小太监都知道说于忠请假回家了。郭槐一看李娘娘死了，这心也就放下了。至于说这把火是怎么起的，他也无法去追究。总而言之，他和刘娘娘这块心病去掉了，宫院里边一时间可就平静下来了。刘妃和郭槐以为这件事情他们办得非常好，可这件事情气坏了一个人，谁呀？就是玉宸宫里边这位太监杨忠。这个杨太监别看是个太监，年轻时候练过武艺，颇具一番侠肝义胆。他从陈琳的嘴里边也知道李娘娘的这一番遭遇，他也知道寇珠死的冤屈，最后听说李娘娘在冷宫里边被烧死了。杨太监听到这消息之后，在玉宸宫里边气得噔噔直跺脚啊。杨太监说，老天爷瞎了眼了，现在这什么年头，怎么死的全是好人，满世界流的都是坏蛋呢？啊！杨太监气坏了，他天天在玉宸宫里边自个儿在那骂街，自个儿在那喊。后来皇上派了几个偏妃住到玉宸宫里来，杨太监心想，我让你住，办去了。哎呀，这杨太监自个儿就在那折腾上了，披头散发出来，他在这连蹦再跳装鬼叫，要不就学寇珠说话。还有一回他翻穿皮袄，捂着脑袋，公公的身子在院里边奔帮烂蹦，就这一下子把宫娥才女吓死仨，这玉宸宫里边谁也不敢来了。杨太监心想，这玉宸宫里是李娘娘居住的地方，你们谁进来我就把你们都起出去。有的时候杨太监见了郭槐还说呢，郭总管，昨晚上宫里边我听着有女人喊呢。郭槐说，喊什么？他喊您的名字。你听这声音像谁？像寇珠。郭槐一听心里边吓得一揪揪，打那开始郭槐都不往这儿来了。就这样，杨太监在玉宸宫一直待到今天，没想到包公来了，这寇珠居然伏在他的身上，在包公面前鸣冤。太监杨忠以寇珠的口吻向包公讲述了一件20年前的宫中往事。这杨忠为什么以寇珠的口吻呢？他为什么举止动作又都像寇珠呢？这里边多年来有很多争议，但是后来呢，大家认为啊，

这个杨忠啊是得了一种病。杨忠为什么得了这种病？自从李后被烧死之后，寇珠被打死之后，杨忠觉得好人得到这样的结果是不应该的。他觉得世道不公，他心中不平。杨忠呢又没有力量挽回这种局面。有的时候他自个儿一个人就在这玉春宫的院里边对天高喊：天哪，有神吗？有鬼吗？有神有鬼，为什么你们不显灵？为什么那些厉鬼不把像刘飞、郭淮这样的人把他们给活捉了？他喊完了，一切归于平静，玉成功仍然是老样子。多年以来，杨忠这心里边一直压抑着这么一口气，他心情郁闷不舒畅，他从心理上感觉到不平衡，所以他才自个儿在这玉春宫里边装神弄鬼的那么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啊，他自个儿有的时候又产生一种幻觉，他觉得那寇珠他的魂灵好像来了，寇珠跟他说话了。杨忠跟他讲：你为什么不去捉郭淮呀？甚至这寇珠也说：我这就去。有的时候杨忠甚至自己就模仿寇珠生前那个样子。这么一来二去的，杨忠就得了这病了。这叫什么病呢？从精神病学家来讲，他得的这叫向往型精神病，也可以称作严重的疫病。要从老百姓民间讲，他这叫撞客。要从现代人体机能学来讲，可能这叫做人体信息的一种着服病。不管什么病吧，反正是杨忠这样。今天他自己好像忘却了自己，就变成了寇珠了，当着包公就把这个往事诉说完毕。当他诉说完了的时候，他自己忽然间如梦初醒，他明白过来，伸了个懒腰，他打了个哈欠。睁眼一瞧，包公在那椅子上坐着，正直瞪着两个眼瞅着他呢。我说：老黑呀，这是干什么呢？包公看着杨忠：杨公公，我现在正问案呢。哦，您这是问谁呢？我正问你呢。问我？我怎么了？杨公公，方才你跟我说了那么多的话，你都忘了吗？我说什么了？包公就把刚才杨忠寇珠扶起之后说的这些话给他背诵了一遍。但是这里边可有一点并没说清楚。哪一点呢？李娘娘在这冷宫里边火起之后逃跑了，寇珠不知道，是杨忠也不知道。那么谁知道呢？这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跟包公讲，可没讲李娘娘逃跑这个情节，他只是认为李娘娘已经被在冷宫里烧死了。包公跟他讲述这番事情之后，杨忠听完了，当时他自己一惊啊，呀，这是宫中秘密呀，怎么今天跟他都说了？我说：老包哎，你说的这都是实话？包公说：我这都听你讲的，你不讲我怎么知道宫中这一段故事啊？哎呦哎呦，杨忠心想：谁说没有神灵啊？谁说没有鬼魂呢？没想到今天这鬼魂就附了我的体了。我说：老鲍啊，这都是真的，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

0: 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9: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9: 新闻的智慧，
10: 音乐的魅力，
9: 尽在财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2000年的音乐。这首歌呢，在2000年的6月8号发行在孙燕姿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然后也是由李卓雄和包小柏来填词，包小柏来谱曲，也是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2000年的孙燕姿，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个专辑封面写着没有一个女孩像她这样唱歌。现在再来听来看啊，发现哎，还真的是，如果可能有另外一个女孩的话，可能就是 AI 孙燕姿了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行业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的话，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听到的音乐来自大张伟的这一首《那些都不是我》。哎，你们是喜欢给别人添加标签的人吗？我觉得很多人在我的身边当中都特别喜欢给人添加标签，比如说他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一个勤劳的人，他是一个向上的人，他是一个积极乐观开朗的人等等啊。可能我们被标签也会标签化很多人，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去打破这些标签。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发没发现一点，就是自我认知和外界它是两件事情，大家怎么定义你，然后大家怎么看待你，可能外界的一些评价和声音，那些都不是真正的你，只有你自己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继续来听歌，他是容祖儿，心淡。

来自容祖儿的这一首《心淡》啊，也是非常适合失恋来听的。我觉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以这首歌作为我的失恋主题。哎呦，这讲的好像我怎么总失恋一样。但是这首歌它也是确实在讲着这个主人公在经历过这个情感的斗争当中啊，比如说像歌词当中唱到的，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然后现在我用半年的时间对你心淡，嗯，你们半年忘掉一个人时间，你们觉得够吗？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啊，这个想听什么样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觉得比起失恋，可能更难受的一点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对不对？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谭维维在梦想的声音当中的这一版现场版的晚婚，我们来听听看。

这样的一首达尔文来自林俊杰演唱的版本啊，也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产生了共鸣。这也是达尔文在这两年再次被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然后不断的向上，再进化成更好的人。嗯，你们有在变好的路上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哈，我们的微信名字叫做小峰，他说想听一首张靓颖的歌，放什么都可以。好的好的，其实我们在下一时段是有安排张靓颖的歌的，那我就现在把它提前过来吧。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声音，它是张靓颖。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来自张靓颖的这首《如果爱下去》，就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前奏和结尾的部分，有一种环境音，然后再加上张靓颖这种呢喃的唱腔，就像在说如果我们当年爱下去会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和自己的前任前任前前任或者初恋，可能当初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分开，然后如果一直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吗？你们有后悔过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休息日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接电话？我好像真的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恨不得在周末的时间或者假期的时候把所有的电话呀或者是微信啊等等的社交媒体关闭，然后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杨乃文《未接来电》。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啊，在里面有一段歌词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会听着收音机，然后放着你最爱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2013年12月20号的专辑，而这首《未接来电》呢就是表达那种失恋之后对前任的思念，以及这个未接来电背后的那种猜测和胡思乱想，也是由郑文华来填词，张震岳来作曲。这首歌呢也是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啊，这个突然手机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电话号码的未接来电，但是你没有接起来，你也不想接，但是还又特别好奇这个电话另一头他到底在想什么，是在听某一首歌想到你了，还是说在生活当中某个场景，嘿，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或者想起了某段往事这样的故事。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这首歌来自南船北马乐队的《花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傍晚啊，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在友谊路上，就是路过中央大街的那个路口的时候，哇，人来人往，就听到这首《花街》，特别有感觉，就会想象，哎呦，在城市的这个傍晚当中来听到这首歌的一种感受在里面哈。推荐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真的特别会唱歌，就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大合唱，他只唱了2句，那一趴火了，你没有听到吗？他是单依纯。

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更需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爱，然后自己对自己要肯定。每天当你沮丧苦恼的时候，你要相信在这个世界当中总有一个人最爱你，最值得你爱，就是自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听到的声音它是苏打绿，相信。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

0: 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

0: 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

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任性啊，这个

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

0: 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富风云啊，我是主持人关旭。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抠的老板是如何省下一个百亿帝国的。作为集团的一把手，我还是会想未来。今年3月，80岁的春秋航空前董事长王正华正式将大部分股权赠与大儿子。7月10号，春秋航空发布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实现盈利，净利化润比上年同期增加50%以上。报告期内的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2.9亿元到13.4亿元，而这份财富报表呢，将是掌门人王正华正式退居幕后，春秋航空的第一份成绩单。2003年，中国民航业开展全面的市场化改革，那我国民营航空在这一阶段也正式起飞。2004年5月，首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经民航局批准正式成立。同年11月，也就是在6个月之后，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获准建立航司。春秋航空定位于低成本航空，坚持只采用 A320 系列的窄体机，只设置经济舱位加高客座率、高飞机利用率的经营模式。凭借这一低价差异化竞争策略，那春秋航空呢，已经成为国内最赚钱的航空公司。截止到2023年年末，那公司运营121架空客 A320 系列机型客机。同时，在2023年国内航司大部分处于亏损的背景下，春秋航空盈利22.57亿元，最赚钱，同时也最省钱。在王正华的生意经里，一半靠赚，一半靠省，已经刻进了春秋航空的基因里。据媒体报道，为节省燃油费，那春秋航空呢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飞机飞得尽可能的高，这样高空阻力更小，燃油消耗也会相应的减少。据估算，仅这一举措每年就为春秋航空节省了3000万的成本。除了高空飞行，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降低油耗，那机上的杂质也被换成了最轻薄的。靠着这类控制成本的方式，王正华将春秋航空变成了航空领域的拼多多，把机票的价格打了下来。1999上海直飞兰州，不定期的99元特价机票和1元的秒杀价。王正华创立春秋航空之初，就把坐上飞机去旅行当作口号，坚持做低票价的廉价航空。如今春秋航空已经成为国内低价机票的代名词，而王正华本人呢，也是一个节省到极致的人。外界常评价他是最抠门的老板，就是一个这样抠门的人，一点一滴省出了一个百亿帝国。截止到7月12号收盘，那春秋航空总市值为526.69亿元。从旅行社到航空公司，王正华出身不算好。1944年，他出生在一个上海的普通弄堂里，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老大意味着更多的担当，那他从小呢就承担起照看弟弟和妹妹的责任。母亲从小就要教导王正华要节省，他用着别人用过的铅笔，穿带补丁的衣服，用淘米的水来去洗脸，这也是为他以后的处事风格埋下了一颗种子。那高中毕业之后呢，王正华在上海长宁区谋了一个公务员的差事，也正是这份工作让王正华看到了旅游和航空的商机。1981年，时任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街道党委副书记的王正华接到了区里的通知，要为大批返乡知青解决就业问题。那为此呢，他一口气创办了5家与交通相关的企业， 这五家公司呢都经营得不错，比如说汽修厂在成立的当年就造出了第一台车并且售出，城际客运公司每天都有40辆大巴往返上海和周边的城市，那春秋文旅也在其中，是当时上海为数不多的旅行社。王振华还记得，当时为了春秋文旅在上海有个落脚点，他花了十几个晚上，请人焊接了一间2平米的铁皮屋，安置在中山公园门口，不料险些被当作违章建筑拆除。几个部门共同商议之后，决定把春秋文旅这间铁皮屋挪到中山公园附近的钟表元件厂的门口。那一年大批来上海旅游的游客在中山公园看到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的牌子，后来王振华创办了五家公司，里面唯一带走的也只有这一家春秋文旅。4年后，38岁的王振华正式下海，在对媒体提起放弃铁饭碗创业的时候，王振华说这是性格使然。王振华转业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搭建内部网络，现如今网上购票已经成为了主流，但这件事放在30年前，建设自己的互联网络的票务渠道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儿。那王振华呢，曾在数次的采访当中都提到过 IT 会深刻改变世界，也正因此他特聘了从英国回来的 IT 专家，自主研发了诺威网络平台，实现了全国统一出票、统一财务结算。那1987年，随着网络购票的完善和春秋推广的欧美式旅游模式被认可，那春秋文旅呢，在成立6年之后就拿到了100万元的营业额。1994年，春秋文旅正式成为国内旅游行业第一。旅游行业做大的同时，进一步谋发展的问题出现了。旅行业务几乎都围绕着周边城市，远一些的城市很难开拓，而究其原因呢，就是机票太贵，因此选择乘机出行的人太少，这个问题成了王振华的困扰。发现有问题就直面解决的思维方式，为王振华打开了另一条思路。为什么机票的价格不能降下来呢？最开始王振华的解决思路是借势，他联络了国航上海分部，希望把国际航班的转机后空余的座位以3到5折的价格承包。那国航对王振华开出的条件是低票价可以卖，但每月必须卖出5000张，如果数量不达标，那王振华就要按原价来进行结算。那个时候春秋文旅已经颇具规模，凭借着对旅游市场的深入了解，王振华一口答应了下来。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年底的时候每月的低价票出票量超过了2万张，是国旅最初约定数量的4倍。凭借这些低票价的出售，那航空公司半年净赚了1亿元。这样好的低票价的行情让王振华萌生了自己做航空公司的想法。2004年，民航总局同意民营资本经营航空公司。那当年呢，一共批准了3家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的听证会申请报告中呢，春秋航空就明确打出了低价的标签。报告中写道，借鉴国际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成功做法，在旅客免费托运额度和随身的行李尺寸以及航空餐供应上，都将与传统航空公司有所差别。那2005年，春秋航空首航由上海至烟台的航班正式直飞，那特价票呢低至199元，刷新了当年历史低价票的记录，180张票上架即售罄。但与低价票同样惹人关注的是航班的服务啊，空中常客一登机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差别。这里呢不提供免费的餐食，那客舱的座椅呢也非常的拥挤，且不支持自己调节，起飞之后呢还会有人在飞机上卖货的环节。除此之外，这架直飞的航班里没有配备专门的清洁组，乘务员既要承担服务员的职责，又要负责收拾客舱的垃圾，还要卖货。那航班落地之后呢，已经头发花白的王振华带着清扫工具去收拾客舱卫生。 除了人力，关于成本的节约，王正华还想了很多的办法，例如春。

秋航空引进的都是单一机型的空客 A320， 那这架飞机呢只有经济舱，没有头等舱和商务舱，全机一共180个座位。不过王振华呢并不满足于只设180个座位，由于春秋航空不提供免费餐食，那王振华索性把航班的厨房一并取消掉，并且呢安上了座椅，飞机一下子就又多了6个座位。甚至他还想过效仿火车推出航空站票，通过改装啊缩短座椅之间的距离，增加约40%的载客量。为了降低机场成本的服务费啊，那春秋航空呢多采取落地二类机场，或选择远机位的停靠，或者每次呢只停半个小时这样的方式，下泊机费每次呢就能够减少5000元左右。但极致的低价令春秋航空也遭到了同行的普遍不满，几家航司联合投诉春秋航空199元的低价票违反了民航总局票价规定，远低于市场价的下限。为此王振华不得不取消多条特价航线，但低价路线并没有被春秋航空抛弃。2006年，春秋航空上海至济南的航班推出1元特价机票，再次遭到了投诉。济南物价局啊，以扰乱市场为由，向其罚款15万元。对低价的执着和过度简化的客舱服务，让春秋航空被冠上了“空中绿皮车”的称号。在极致节省的航空成本背后，也正是王振华一生节省的真实写照。中国民航报在一篇王振华的特别报道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儿：2009年，王振华去伦敦出差，住的是地下室的旅馆，那室内的交通只能乘坐公交和地铁。那在希斯罗机场会见英航总裁时，乘坐的是机场大巴加摆渡车的组合，且十分准时。在英航总裁的眼中呢，这样的王振华正是把低成本价值观刻进了骨子里，一下就对其敬重有加。这不是王振华第一次节俭出行，他有自己的差旅标准，不住3星级以上的酒店，不坐头等舱。2009年那次伦敦行，65岁的王振华行李箱里带的是60袋泡面、40袋拌面和榨菜鸡蛋。作为春秋航空的掌舵人，王振华在公司内部的办公室呢，只有10平米左右。办公室最贵的物件是一张100元的沙发，而这张沙发呢，一用就是20年。2015年，春秋航空挂牌上市，成为国内廉价航空第一股。IPO 现场，王振华率领100名员工在上交所大厅打起了太极拳。4个月后，春秋航空市值已经高达687亿元，王振华个人身价超过120亿元。在面对记者关于节俭的提问的时候，王振华指着自己打了补丁的衣服说：“我现在是亿万富翁，但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资源的问题，不是有了钱就能挥霍。”同样，王振华的节俭也传承给了2个儿子。大儿子王玉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王振华给了他50000元。他在美国8年，我没再给过他任何钱。他回国不仅带了2个硕士文凭，还自己赚了20000美元。王振华谈起王玉也非常的骄傲。和父亲一样，王玉也是个抠门的总裁，至今他的代步工具仍然是 Polo， 差旅也是经济舱往返。王振华移交股权之后呢，王玉从父亲手里接过帅印，但他还一直在那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办公。这间办公室王玉没有做任何的改装，房间里3张办公桌并列在一起，甚至门口副总裁的标志都一直没换。王玉曾评价过自己和自己的父亲不同之处啊，管理风格上我更喜欢通过数字做决策，他更多是则是企业家的感觉。但两人呢对成本控制的理念却一脉相承。王玉接班后，春秋航空对成本控制的要求有增无减。在航空发展迅速的几年间，外界对春秋航空的质疑一直没有断过，这么低的价格到底能不能赚钱呢？但每年
春秋航空的财

财务报表都会给出很给力的回应，不仅赚钱，而且还能赚更多的钱。2005年春秋航空首飞8个月后，公司公告称盈利超过1000万元。2007年春秋航空盈利超8000万元，而到了2014年，春秋航空公司净利润达到了8.84亿元，其盈利能力超过国内其他的航空公司。2022年国内航空普遍表现疲软，那春秋航空公司营业额达到了83.69亿元，亏损30亿元，但这个数据在2023年一季度就已经得到了控制。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春秋航空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5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2023年全年春秋航空逆势上涨，财报数据综合显示，2023年中国东航亏损86.14亿元，东方航空亏损30.82亿元，同属廉价航司的吉祥航空净利润7.59亿元，而春秋航空净利润已经达到了22.57亿元。创立春秋航空20年来，王正华不断重复自己质朴却不易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坐上飞机，就算农民工也能坐飞机回家过年。王玉接班春秋航空后，王正华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急于创新，先传承；不要急于发展，先稳定。面对王正华这一要求，王玉也有自己的解读：我们不会做超过能力的事儿，发展也要赚钱。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主持人关旭。要论近两年最火的投资风口，那短剧可谓是当仁不让，越来越多的剧组开始拍摄竖屏短剧，横店几乎成了竖店。那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3.9亿元，同比上涨267.65%，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破2000万，无双8天破1亿。这样的短剧等暴富案例吸引越来越多的行业大佬和资本躬身入局。6月2号，周星驰首部短剧《金珠玉叶》正式上线，京东、淘宝、拼多多、美团、华为、小米、360等互联网巨头都跨界短剧，纷纷开展投资布局。短剧的造富神话可以持续吗？显然这一行也没逃脱28定律，而且以高杠杆、高周转为特点的短剧身上有着浓厚的金融属性，这也给短剧带来了一些不属于影视行业的风险。短剧已经金融化，不懂金融的话做不好短剧。投流就像玩老虎机，主打一个短平快、高杠杆，资深短剧从业人士发出的感慨。所谓短剧，广电总局将其定义为单集时长15分到30分钟的系列剧，那集数呢在6集之内，啊，系列单元剧、20剧集内的连续剧和周播剧等。那当下热门的短剧呢，则切分得更短，啊，单集时长呢一般不超过5分钟，集数呢在100集左右，也被称为微短剧。而今天啊，就是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的，就是这样的微短剧。短剧的用户规模呢，十分的庞大，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有50.4%的短视频用户看过3分钟以下的短剧、泡面番等内容。

各种牌照的持有方，那制作方呢相当于上市公司，小程序剧场呢相当于券商，投流分销呢相当于量化分发平台，相当于互联网券商，如抖音、快手等大型的平台呢更是堪比交易所，而未出圈的短剧相当于不良资产。一部短剧被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就好像股票上市，市场上有上千只股票，牛股却不多，与之相似的能火的短剧也是凤毛麟角。制作方拍摄短剧之后呢，一般会上架到平台发行，那平台呢会对短剧进行推广，这类似于券商承销上市公司的股票，而大型平台如抖音、快手更是像上交所、深交所，类似量化的投流团队会介入，那通过让短剧出圈放大短剧的收益。广电总局在这其中呢起到了监管作用，类似于监证会的角色。那当一部短剧成功的出圈，其他分发平台呢会进行转售，如果没有赚钱，那这类短剧呢就类似于不良资产，需要进行重置了。那抖音、快手这样的大型平台，不管短剧是亏还是赚，那做交易所是不会亏钱的。据国联证券估算啊，仅字节体系内短剧的流水规模就达到了220亿元。字节跳动监测数据显示，以小程序短剧为主的付费短剧年充值流水达到了180亿元。小程序剧场自于券商承销着来自不同题材的短剧，那收入来源于佣金和利息。剧场一方面收取着版权费，另一方面呢，由于分销周期为 T 加7，那剧场呢也能获得一些利息收入。投流分销与量化相比呢，其买量成本占据短剧销售成本的80%到90%，收益主要来源于观众付费。而短剧分发平台汇聚了市场上各大剧场发行的短剧，就像是互联网券商汇聚了各大交易品种供投资者交易，那其收益来源呢与观众付费后的广推广和分成。在整体收入分成当中呢，平台方抽去了大部分，像版权方、制作方、出品方和发行方一起共享约15%的利润。假如一个短剧项目的盈利为100元，那么其中85元归属平台，内容制作方呢只能获得不到15元。某短剧，这也是某短剧的这个制作公司创始人向我们透露的。一部短剧是否能盈利取决于方方面面，如前期剧本的内容、制作团队、投流渠道用户和内容的匹配度、上线时间、运营决策等等。一旦涉及到人，就包含了意外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这是苏打水文化创始人、广东省网络视听新媒体协会短视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龙晶晶啊向我们表达的内容。随着监管越严，那么短剧的资质也成为了稀缺的资源，拥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呢也变得越来越抢手。2024年5月，抖音、快手、微信三大平台发布了短剧备案细则。那微信要求呢，从5月27号起，制作成本低于30万元的微短剧需提交成本配置比例报告，经审核后呢获得备案号。6月1号，国家广播总局啊下发的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正式实施生效，明确微短剧实时分类分层审核。那未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传网络平台。一系列的监管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微短剧行业已经进入了强监管的时代。那当下呢，官方要求小程序短剧平台的注册主体提供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者是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备案的资质。那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持有该资质的机构呢共有571家，其主要呢为国有企业。为了获得资质啊，很多短剧方呢也积极寻求资质办理和转让。那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带挂靠的中介啊，不乏卷款跑路的情况。这是不是你想到了稀缺的这种金融牌照啊？
而相比金融牌照呢，短视频所需的资质可以说是更为稀缺。手握这些资质的国企或许也没想到，短视频的火爆成自己却成了

场赢家。一夜暴富、逆袭打脸、扮猪吃虎、重生复仇，如果说短剧的本质是贩卖爽感，那短剧赚钱的本质就是玩金融了。打造一两个标杆的短剧，再卖给投资份额去集资，这样其实挺擦边的啊！这是一位资深的短剧从业者是这样评价的。短剧行业诞生了很多一夜暴富的神话，比如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啊，24小时充值量破2000万，短剧无双8天破1亿元，短视频爆火的背后其实是疯狂加杠杆的金融游戏。每个爆款短剧背后呢，都少不了投资团队的身影。可以说一部短剧大部分的成本都花在了流量上，想要挣得多就要投得多。某短剧创始人坦言，短剧的投流成本占80%到90%。投流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投流可以理解成投放流量，类似于电影宣发中的推广成本。具体来说呀，短剧的公司的运营部门啊，会将短剧当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剪辑成短视频，在各个平台上进行投放。那用户呢，被视频吸引，就会点击连接跳转到小程序。免费看完前几集尝鲜内容之后呢，一般会要求付费几十元解锁后续的剧情，至此完成一个闭环。网络协会副秘书长、短视频和直播工委副理事长啊兼秘书长周杰表示，那业界估计呢，差不多有3亿人的微短剧用户啊，大约有2亿人是付费用户，大概33.9%的网络视听用户表示他们经常看微短剧。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呢，会很快实现翻番，达到6-7个亿。基本和长视频用户数量能够保持持平，所以它的市场空间、用户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衡量短剧收益的核心指标是投资回报率，也就是 ROI， 那它是利润和投资总额的比值。当短剧的 ROI 大于1的时候，也就是用户在充值短剧的钱大于投资出去的钱。由于投流平台会收取5%左右的通道费，那如今呢，据业内人士测算，当短剧的 ROA 大于20，单个剧集才能够实现盈利。而想要做到这个成绩，并非易事。ROI 小于1的短剧比比皆是。从快手的数据来看，有将近50%的短剧 ROA 投资回报率可以大于1。有将近20%到30%的短剧 ROA 可以大于2，这跟传统的网剧相比，投资回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那短剧投流相比于影视宣发十分的短平快，很像香港赌场电影里的老虎机游戏。有人说我们当天投流的钱当天就回本了，这是一位短剧投流团队的人向我们介绍的。那理想状态下呢，投流的资金很快会因为用户的付费而被回收，回收的资金呢可以再次用来投流，循环往复，可以实现以小博大。2023年年末，当年短剧大牛股中文在线啊，在投资者交流季当中表示，那微短剧商业经验周期短，回报率高，主要靠广告投流。那投流的方式呢，只要能够实现首日回收目标，就可以继续优化投流策略，然后实现高额的 ROA 回收。一部作品从剧本打磨到拍摄制作、投流验证啊，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验证和闭环。资产中转率高，制作率周期短，制作成本比较低，拍摄周期一般在1周以内。这不禁让很多人啊想到曾经的地产行业风靡的时候的高周转模式，回款很关键。那如果 ROA 啊小于 1.2 的时候，资金周转不开了，那投流团队呢会迅速放弃，一部短剧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在业内人士看来，投流的时间、价格、用户画像与内容匹配度都有很有讲究。如果 ROI 不是正比，那投手呢就不会再继续投流，这部剧呢也会石沉大海。而且短剧的商业化也不仅仅只有投流，所以他呼吁啊，这个别让投流这种高杠杆行为，别让这一场造富神话歪曲了。

短剧的本质。而对于未火的短剧呢，行业内也有着成熟的处理方式。一部砸在手里的短剧对资方来说是心病，但对于善于操作富有经验的机构来说呢，也可能是一块有利可图的肥肉。通过一番操作呢，未火的短剧打个翻身仗也是有可能的。这是金融里常见的不良资产处理，十分类似。类比不良资产处置当中呢，收包和处置两大环节。收包是投资者与投资的持有者啊接洽的和谈判购买不良资产的整个过程。那处置环节呢，就是收过来的资产包要综合考虑投资回报率和处置周期，合理的运用多种处置方式实现高收益退出。未火的短剧一般通过出海、 AI 换脸、付费转免等方式减少亏损，甚至咸鱼翻身。国内短剧盈利以付费短剧为主，还有大量希望免费观看短剧的用户未被触达。那短剧付费转免模式可以采用观看广告解锁剧集的形式，获得广告变现，从而收回一定的投资成本，甚至赚钱。那业内人士呢，向钛媒体 APP 透露，不火的短剧一般采取八爪鱼模式，尽可能的减少亏损。比方说多平台上线播出啊，卖给新平台填充内容库，海外发行、二次发行、二次剪辑、或者是切片啊，制作营销视频等等。从付费到免费看广告解锁，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业内人士所表达的内容。对于剧方来说呢，只是收费对象不一样了，前者是向用户收费，后者呢则是通过向广告客户来进行收费，达到品牌曝光。对于用户来说呢，就看用户的观看习惯，用户更注重于观看体验，还是更愿意选择不花钱而选择花时间的观看方式。就目前向淘宝开辟了短剧页面，通过观看短剧来吸引瓜分互联网的流量，就像坐飞机选择头等舱和经济舱类似，大家都是同样到达目的地，但用户呢可以选择是否花钱享受更好的飞行体验。短剧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是一场豪赌，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风险也暗藏其中。与其说短剧是金融游戏直接划等号的这种说法，不如说用金融行业生态类比整个短剧生态。如何理性地看待短剧这一标的呢？如何用金融思维把控投资风险等等。随着短剧市场爆发，那短剧投资类诈骗也是日益的高发。有律师透露啊，相比于电影，部分短剧中甚至未标注出品单位，虽然投资的这个标比较小，周期更短，但常以三五万的这样额度来吸引更多的群众。法律界人士指出，短剧筹备阶段有时将微短剧包装成高利润的投资产品，以网络、传媒、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方式或途径不竭余力地对外推广，面向社会公开进行宣传、招商、融资，甚至承诺或暗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等方式来还本付息，支付巨额投资报酬，以求募集更高的金额的资金啊。这种情况呢，极易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176条，构成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那此外呢，尚无项目就开始吸引投资，许诺高额回报，可能会构成集资诈骗罪。短剧接片分发还可能涉及到传销。短剧切片分发也被称为短剧的 CPS 分发推广项目，其中的主要参与人呢是达人啊、撮合中介，还有短剧制作方、短视频平台等。据了解，某短剧分红项目鼓励用户拉人头获取高额返利，同时也有很多用户在网络平台发表视频啊，表示想做短剧的姐妹不要再上当了啊，某平台短剧切片分发全部是骗局，跟传销没有区别，千万别去祸害身边的朋友了。这名用户呢晒出了资金往来的截图，交了500只挣了50。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资金盘借用短剧的名义玩的其实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靠新进成员养老成员，一旦新成员涌入放缓，

那么没有那么多新人把钱投进来，那么承诺给老会员的高额收益就无法兑现，到时候操盘手呢会直接官网卷款跑路，主打一个短平快，投资者最后可能连个水花都没看见。一般来说，收益越高，崩盘的速度也就越快。随着入局的人越来越多，粗制滥造的短剧也是越来越难以吸引用户付费，短剧也逐步由 1.0 野蛮生长时代进入 2.0 的精品化时代。但是精品短剧还能挣钱吗？一月广电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提出将在2024年创作播出100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积极探索与文旅产业跨界深度融合，推广更多取景地因微短剧而出圈，营造出全国各地打卡的新风尚。那该计划呢同时提出了8个创作方向，包括乡村振兴、文化历史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家国情怀与精神、中国故事、城市文明以及自然景观等。周杰介绍，在今年的第11届中国网信大会上，我们协会和正午阳光、腾讯视频共同推出寻光计划，在这里面发现优秀的创作者、优秀的剧本、优�秀的商业模式，要准备推出6部横版的剧和6部竖版的剧。所以随着主流机构、主流的专业人才包括企业的主体进来之后，这个赛道会有很大的变化，会有很多的突破。同时啊，业内人士也指出，短剧的商业化不仅仅只有投流，承接泼天流量的快手、抖音账号啊、品牌植入等等，都是短剧的商业化之路，而且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模式，短剧加游戏、短剧加 AI 等等等等，也是短剧未来发展模式的无限延伸。加上广电总局的监管整治，那原来一些靠三俗剧情、暴力血腥等博取眼球流量的短剧都将被淘汰，精品化的短剧会越来越占主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作为一个赛道，微短剧在精品化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种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微短剧精品化的道路上给不同群体带来更多文化的满足和文化的享受。对于微短剧来说，好的内容才是本质。比如说逃出大英博物馆，巧妙地利用了流失海外的文物拟人化，抒发了情绪满满的家国情怀。柠檬影视的29没有过度宣扬对立面，拒绝传统套路，而是提炼女性互助精神，在专业演员的演绎加持下让观众更有代入感等等。这就是靠内容本身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出圈，真正的爆款代表。同时调研数据显示，54.14%的网友会因为网络微短剧制作质量精良而受到吸引，43.9%的网友呢会受到剧情题材吸引。从观众口味来看，制作的质量与剧情的题材是影响网络微短剧能否成功的关键指标。业内人士认为，短剧的精品化是为了促进商业模式的成熟，更好的变现。那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副所长洪勇表示，那随着技术进步与用户需求的不断升级，微短剧有望朝着质量精品化、类型细分化、商业模式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尤其是 IP 联动、跨界合作、互动剧等形式的创新探索，将丰富微短剧的表现形式和盈利模式。同时随着监管制度的完善，行业将逐步摆脱狂飙阶段，进入更健康更有序的发展轨道。除了付费和广告和品牌合作啊，以及个人 IP 剧、出海短剧、长剧衍生剧、短剧营销、地方文旅短剧、直播短剧、短剧生态创作园、短剧进修课程等等商业模式，也都在一一验证。比如快手在短剧品牌商业化上就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案例，天猫、OPPO 等品牌定制剧上线都获得了不少流量和好评。不过短剧商业模式的多样化探索是不是也在侧面反映，回归内容本质的短剧越来越难挣钱了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关爱脊柱，挺出精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也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和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实用小窍门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保养好自己的脊柱健康。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住滨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曹主任啊。曹主任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曹主任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2: 是的，
0: 我跟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曹主任叫曹阳，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创伤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脊柱运动创伤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融合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0: 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多项学术兼职啊。今天我们难得把曹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骨科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特别是涉及到颈肩腰椎的都可以来问啊，我们帮助大家个性化的来告诉您如何来解决问题。希望大家有问题随时拨电话87997399 87997399啊。想知道一下，哎呀，这个脊柱平时的时候好像真的忽略了它。
1: 嗯，
0: 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是不是？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在您临床的时候，还会常见很多的一些跟脊柱相关的问题。我们的临床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吧，曹主任。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对脊柱健康构成了多重威胁，比如说不良姿势的常态化呀，疾病的年轻化呀，以及公众的认知不足与忽视。啊，我们讲大健康理论叫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更应该从青少年抓起。
0: 嗯。
1: 哎，从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工作的这些小习惯抓起。
0: 对。
1: 哎，来保证脊柱的健康。不能说真正说，我倒不希望我们外科最后去介入这些工作了。
0: 当然了，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是特别好的一个理念。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重自己的一些脊柱健康。您说到了问题和挑战，有姿势的问题，有疾病年轻化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您刚才提到了，
1: 这就是认知不足。
0: 认知不足，
1: 哎，这也是我们今天来搞这期个
0: 科普
1: 的
0: 意义所在，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呀，一说到认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哎，每天那个你的坐姿怎么样？每天你的颈椎、腰椎是不是还有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融入生活，然后有一些细节的改变，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个脊柱健康。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听这一节目的一个收获。那我们想，刚才了解到了健康日，了解到了常见的问题和挑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良习惯，就会损伤我们的脊柱健康。曹主任，您在临床上的时候，是不是也接待了很多很多的患者？一问保准都是有些不良的习惯。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就经常会遇到，比如说发病率比较高的啊，我们在门诊的一个诊断率比较高的头颈肩部的肌肉劳损呀，腰背痛实际上也是劳损啊，就这样的患者特别多。这个但凡遇到这样的，我一定要额外多花一点时间给他讲一下关于他们的错误姿势在哪儿。
0: 好
1: 啊。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不良习惯啊，容易伤害我们的脊柱，比如说现代人，我说哎呀，这手机呀，能不能举起来玩啊？
0: 低头族，
1: 对，
0: 太伤颈椎了哈。
1: 是啊，如果说不是躲老板啊，偷偷玩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胳膊肘架在桌子上这么擎着点，对吧？这样的胳膊肘放在这儿，手再举起来，我说你看我这样，我看手机累吗？我都没有低头啊。哎，我说这是一个，哎，人说办公室的人员，咱们好不好把这个凳子往前面拽一拽，
0: 坐三分之一，是吗？
1: 凳子先往前面多拽点，让就是臀部也好，躯干也好贴近桌子，这样就不会说我离得特别远，身子就得被迫前屈啊，对吧？前倾这个姿势的错误嘛，就是错误的坐姿呢，还包括什么？就是桌椅高度，还有电脑，比如说啊，咱办公这个角度不匹配，显示器可不可以高一点啊？
0: 对，
1: 哎，我们平视的时候能看着显示器的中下三分之一，或者说我要看的中心的时候，我要轻微仰头，这样不更好吗？哎，
0: 那我们就是买一个，网上有一个那个很多的支架，电脑支架很方便
1: 啊，手提电脑支架也很多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学生啊，他这个坐姿啊，这我们都可以展开讲。那么这个回到家里了，哎呀，看一会儿电视啊，往沙发里边这么一围啊，我爱我家里边葛优，哎啊，或者说是一些干活的时候又怎么样啊，哎，搬东西呢啊，弯腰的时候是不是讲究弯腿不弯腰啊，还是弯腰就是要伤到那个啊肌肉和肩盘的呀，就是姿势习惯的问题。翘二郎腿
0: 这个太习惯了，生活当中
1: 单侧坐骨神经受压迫的同时还要造成一定的脊柱侧弯，以及另一侧的肌肉的疲劳啊，

0: 这些都是，
1: 好多好多不
0: 都是
1: 良
0: 好
1: 习
0: 多
1: 惯，
0: 好多的不良习惯。
1: 对，
0: 我看有的人还一个肩高一个肩低呢，是不是可能跟背
1: 高
0: 一个
1: 低
0: 单肩
1: 肩，
0: 包
1: 哎呦，
0: 有关
1: 这
0: 系？
1: 个，你看，要不说我们小时候可都是单肩包，后来
0: 啊，
1: 到这90年代以后都变成双肩背包
0: 对
1: 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想我们小时候那个大书包里边，10本书压上去，真是，
0: 对，嗯。
1: 有的时候这个，一些青春期的小女孩，她刚开始发育，她就不好意思，她这个
0: 含
1: 习
0: 胸，
1: 惯性的含胸，对，这
0: 嗯
1: 也都是
0: 嗯，
1: 不好的习
0: 这
1: 惯，
0: 也都是影响到脊柱健康了，是不
1: 对，
0: 是？哎呀，所以说这些，还有的这个有些人为了运动啊，我们做那个仰卧起坐吧。那仰卧起坐，他有时候坐着坐着，有的是标准的，有的是不标准的，是不是曹主任？
1: 对，这个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咱们健身馆里边的仰卧起坐，它都是有那种专门的椅子，
0: 仰卧起
1: 然后
0: 坐
1: 弧
0: 板
1: 形
0: 吗？
1: 的板，对，
0: 嗯。
1: 可以，它是那个头相对低，然后后背相当于往后边背伸过去的这种弧形的板，
0: 啊，
1: 这样的话，它坐起来的时候，它就不会造成明显的腰部的屈曲。以前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
0: 啊，
1: 同学坐在脚上自己使劲儿，哎呀，
0: 啊，对，
1: 恨不得把坐不动了，又都要把脖子给拽的，都要折成90度了那样的啊，这
0: 嗯，
1: 个都是伤害。
0: 哦，看起来一个正确的运动姿势是非常关键的，这
1: 对，
0: 些是不良的习惯，容易损伤我们的脊柱的。大家听了之后就要改一改。如果你有翘二郎腿的动作，现在把腿放下来，我觉得就来得及，是不是？
1: 是啊。
0: 嗯，还有一个，如果你久坐的话，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哈，就是说，久坐的人每天或者是每周，如果你高强度的做30分钟的训练，莫不如你久坐，做20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
1: 是
0: 做
1: 的，
0: 二
1: 是
0: 十分
1: 的，
0: 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相对来说要比那个损伤要小得多，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大家就得经常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科学方法，然后再融入到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就好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嗯，
1: 啊，
0: 这个如果说到久坐的话，我觉得久坐一族现在是太多太多了，很多人就是一坐坐一天，有的可能跟工作性质有关，有的可能跟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但是久坐人群，我们该怎么来简单的放松，保护好我们的颈椎、腰椎，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颈腰椎，对不对？
1: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脊柱啊、颈胸腰底呢，其中颈椎和腰椎是生理前凸的啊。你看，我们脖子后边有一个弧形的弯儿吧，
0: 对呀，
1: 腰椎后边如果说靠墙站立的话，也大概其能放一拳的高度。那小
0: 能，
1: 时候体育老师就是教正确的站姿的时候要这样嘛。
0: 啊，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在久坐的时候，尤其伏案工作。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都是生理弯曲变直，乃至于再往下弯的话，叫生理弯曲的反曲，
0: 啊，
1: 啊，反曲呢，长时间的椎间盘要承受额外的压力，
0: 嗯。
1: 哎，逐渐的还会形成椎间盘突出啊、破裂啊，
0: 啊啊啊啊！
1: 以及整个身子弓到前面，后背肌肉会疲劳啊、痉挛啊，所以说，
0: 啊！
1: 再比如说，刚才传红也说了，每隔20-30分钟，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啊，
0: 对，
1: 舒展一下，
0: 嗯，
1: 啊，预防疾病。
0: 是，那这个我们该怎么来放松？您能不能教大家几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可能生活当中说，哎，我这个颈椎我还不能乱转，再转坏了。有的人说：“哎，你可以颈部做那个米字操啊，就拿脑袋写那个大米的米字，
1: 是
0: 哎，
1: 的。
0: 是不是应该有作用的？这个科学吗，曹主任？
1: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啊，我们就是说这颈部的呢，它包括屈伸和旋转的这些各方向的动作。哎，当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呢，最主要的咱们不良姿势就是屈曲，啊，
0: 屈
1: 刚才说
0: 曲，
1: 到看手机就是低头，啊，
0: 啊。
1: 看，就不是看材料啊，伏案工作。再一个就是那个啊，当然包括说，咱就不说久坐了，那你躺着的时候，如果枕头不合适，它也是啊，会
0: 啊，
1: 造成更多的屈曲这个动作。那么做一下米字操呢，就是让脊柱整个椎间盘和它的小关节啊，在各个方向上都有轻微的伸展，同时呢会缓解肌肉的痉挛和疲劳。这个
0: 啊，
1: 是米字操的一个
0: 作用
1: 比较，
0: 所在。
1: 哎，对。
0: 刚才您提到屈曲，是哪两个字？
1: 屈原的屈，
0: 屈原的
1: 弯
0: 屈，
1: 曲弯
0: 啊。
1: 曲的歌曲的曲啊，
0: 曲就
1: 屈
0: 是
1: 曲，对，
0: 出现曲度和变化
1: 对，
0: 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李女士，看看她有什么问题啊？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主持人和医生好。
0: 曹主
2: 那
0: 任，
2: 个，我现在，曹主任，
1: 哎，
2: 那
1: 李
2: 个，
1: 女
2: 我
1: 士
2: 现
1: 好。
2: 在的，现在是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0: 张三度，完了退行性病变，右侧呢髌骨、股骨远端及胫骨近端局部骨髓髓肿囊变，
1: 嗯，
0: 有异常信号，膝关节积液，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曹主任，我这个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住院？
1: 嗯，首先呢，根据您说的这个，应该念的是一个磁共振的报告。
0: 对。
1: 然后呢，给您的这个诊断呢，我们管它叫骨关节炎。
0: 啊。
1: 意思是说，骨头和软骨过度磨损导致的下肢的疼痛。啊，
0: 嗯、
1: 这个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我首先要请问一下您的年龄。
0: 58。
2: 58岁。
1: 58岁。
0: 嗯。
1: 这个年龄就是。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呢磨损了这么多年，作为大腿骨也叫股骨嘛啊，然后小腿骨叫胫骨，以及前面我们说髌骨啊，就膝盖骨啊，它们之间互相摩擦，所以说表面那层软骨，我们叫关节软骨，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层脆骨啊，就是都已经磨得薄了，或者干脆就磨没有了。这个时候骨头互相摩擦的时候，就会受到伤害。啊，导致了说从影像学上来看，就叫骨髓髓肿啊，这骨头受伤了的一个表现。那么半月板作为垫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中间的这么一个软骨片儿啊，我这个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么一个软骨片儿，就是如果说饭店有一道菜叫牛窝骨啊，它其实它就是牛的半月板啊。
0: 嗯，
1: 它作为这么一个缓冲结构，也会随着行走的这咱们说吧，就是你这到岁数了，公里数不少了吧？哎，多少公里了啊？这个软骨就磨伤了，这个里边呢三度属于。比较严重的状态，一度指水肿，二度指侧方的水肿痕已经达到边缘了，而三度代表通常尤其是竖着的破口。但是呢，这个在老年人里边不一定说是因为外伤引起的，也可能它就是自然磨损到一定阶段了。那么请问您现在平地行走啊，走平路一次能走多长时间或者走多远？
0: 走走1000多米、2000米都行。
1: 啊、还好还好，请问上下楼如何？
0: 嗯、上下楼就是说不敢吃力儿。
1: 哎，
0: 用一条腿吃力，这条腿就现在废用了。
1: 蹲起的时候也都不行，
0: 蹲不下、
1: 啊。就是每次上楼，比如说都是用左腿蹬上去，然后右腿直着跟上去的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说明咱们这个右膝关节磨损会比较严重了。那么。现在来看，您走平路是可以走1000多米、2000米没有问题，所以说暂时是不需要做手术的。但是我们应该尝试一下保守治疗。
0: 啊，
2: 怎么保守？
1: 嗯，保守治疗这里边就是说，首先要控制活动量，然后呢，那就是每一次走2000米其实也不少了啊。然后那个咱们就不去跳广场舞啊，不参加什么暴走团了啊。每天不要走太多，然后就是口服药。口服药呢，我们说减轻疼痛、减轻关节刺激的，这个实际上老百姓把它理解为止疼药物。我们比如说可以吃一点希乐宝、安必丁，啊，这些药物，然后有条件的话可以打一点润滑液。
2: 哦哦。
1: 哎，这个润滑液好多人、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叫玻璃酸钠。
2: 对，
1: 每周一次。打5次，这算一疗程。咱们观察一下，这么治是否有效？有效的话呢，那咱们，就可以继续这么治。那打针这个事儿呢，半年到一年，咱们可以再给他来一疗程啊。
0: 啊，就得在骨科治吗？
1: 这个就是骨科病，这是骨关节蜕变性疾病。
2: 对，
0: 哦，
2: 你想上哪个科啊？
0: 不是我吧？还有一个，我还是类风湿患者。
1: 啊、嗯。明白了，就是类风湿的患者，他可能这个症状会额外的重，或者是说更早
2: 出现，
1: 对，
0: 我有 X 光报告是类风湿骨性关节炎，也是，跟这个雷同了。
1: 这个 X 光报告它不会直接说咱们类风湿的，它会说咱们增生关节间隙变窄，而类风湿通常是化验单来以及症状来综合。
0: 啊，对对对对，风湿因子高。
1: 对，
0: 那我这个要是想。就是骨科我知道，如果我有类风湿，直接住那个风湿科能治这个吗？顺道，
1: 能治啊，因为这个 我们
2: 可以联合会诊吧，
1: 对，
2: 多学科联合。

0: 会诊。
1: 没问题。
0: 就是他类风湿这个科治不了的话，他可以找骨科老师来会诊吗？
1: 会诊，会诊包括关节腔注射，他们要是不扎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代为注射。嗯。
2: 那我手，那我是我现在风湿因子高，一开始肿吧，是因为风湿因子高，肿胀。完了我吧哈，在上下电梯的时候，滚动电梯的时候，他给我垫了一下，所以就是造成现在骨关节那个半月板损伤了。
1: 嗯，上下电梯的时候垫了一下。
2: 对，因为我那个右腿没躲开上行电梯，就是说给我垫了一下。
1: 嗯。
2: 往上抬了一下，完才造成了，就是说半月板的
0: 损伤。
2: 对、
1: 这个，
2: 原先不是的、
1: 嗯，
2: 原先是因为类风湿因子是肿胀，
1: 嗯，
2: 高，啊，所以我在纠结。那要是如果我挂那个类风湿科的话，他也能治我这个是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啊嗯、啊，那行，再一个，谢谢你。我是说，我一个邻居说要用那个祖传秘方那种膏药，可以吗？是不是不可以？
1: 哎呦，这个秘方的成分咱们可说不清啊。但是呢，
2: 啊，
1: 中医的有一些，实际上还很多都是活血药为主，
0: 祛湿除痹啊之类的，是不是？
1: 改善血液循环，我觉得它可能会有用。
0: 啊、
1: 但是对于软骨的再生，它似乎就。
2: 没有用，但是它能吸收那个积液，
1: 积液吸收也
0: 有、哦、对，它还
1: 有
0: 积液，
1: 对，
0: 它这个积液是因为它积液和它的半月板受到这个损伤垫一下有关吗？
1: 有关、
0: 哦、
1: 啊，我们跟创伤性的这种刺激啊，导致滑膜充血，然后分泌的液体增多有关。当然也跟骨头和骨头之间磨损以后释放的炎性因子刺激有关。
2: 那我要是住类风湿，就是住风湿科的话，它能治就是骨髓髓肿囊变啥的吗？
1: 这个啊，对，刚才没解释囊变这个事儿。
2: 对、
1: 骨头表面呢，软骨被磨的啊，某一些地方都已经没有了。然后这时候底下的咱们说，那个松脂骨吧，就是我们说那个骨头带蜂窝眼儿那骨头里边，有一些那个。关节液呢就进去了，哎，压力高呢，它就往里边挤出这么小泡泡来，这个就叫囊性变，啊、
0: 哦，
1: 代表着骨头和软骨的一个磨损缺失的状态。
2: 那这个严重吗？
1: 嗯，这个不可能再这个再长回来了，
0: 哦、
1: 啊，那咱们就是说减少刺激呢，它可能维持现状，哎。
2: 啊、哦，那慢慢能吸收吗？
1: 囊性骨头里边的是不可以吸收的，而关节腔里边的积液是可以吸收的。
2: 那我现在还是首选先住风湿免疫科，完了会诊骨科是吗？
1: 是的，是的。
2: 啊，要是那个我还有一个原因，为啥不首选骨科？因为我的肌肉萎缩了。
1: 哦。
2: 所以还不能手术。
1: 肌肉萎缩，当然我们也看是缺乏运动导致的费用性肌肉萎缩，还是有某些神经系统疾病啊？
2: 费用性的，费用性的，就是这条腿，因为风湿，一开始风湿，类风湿它不也肿胀吗？这条腿就很少用。
1: 啊，单侧腿，走得少，另一条腿变得更加健壮了，他们俩看起来格外的差距大。
2: 对，啊。那我还是首选那个类风湿科、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你所有的病因都在类风湿这儿。
1: 嗯，
2: 对。完了，最后再用骨科会诊，是吧？
0: 你在类风湿住院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我骨头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半月板，包括积液等等。那我可以请我们的骨科老师联合会诊，他就会帮你找。
2: 行，好
1: 的，是的，是这样。
2: 谢谢。
0: 哎，
2: 那个骨髓髓肿那个严重吗？我再说一问一个问题。
1: 不严重啊，这个刚才说了，它是由于那个局部骨头和骨头之间这种硬摩擦导致的水肿。如果咱们休息一段时间，这个水肿也会有所减轻
0: 啊。
1: 当然不一定能恢复正常了。对，
0: 它是减少运动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另外，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理疗在家里？比如说有那种仪器照射的话，通过热量啊或者什么的来照射一下，
1: 对，和刚才咱们说那个。中药啊，
0: 那个
1: 类似吧，
0: 类似，
1: 哎，改善循环。
0: 当
1: 然了，还是说回来，这种温度的改变对于骨头和软骨的再生是无能为力的。
2: 没有，就是说，关节腔的积液能起到作用。
1: 对，
2: 啊， 你再运动，再运动，就是我这种三度的损伤，那怎么办呢？那不能不运动啊。
1: 你
2: 一运动，它不就出积液吗？
1: 是啊，那如果啊，如果说长时间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然后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的话，我们理论上当然是可以做手术了。这样的话需要您到医院来就诊，我们会根据整个这个膝关节哪个部位磨损的更重来决定是做比如说半髁置换的，就是单髁置换呀，还是全膝关节表面假体置换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是有终极手段的改善它这个摩擦界面，我们把它是那用金属保护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您似乎还达不到这种程度。
2: 那我就是说要是住理科的话还达不到置换是吗？
1: 达不到做手术的程度，
2: 那就是保守治疗。你说那意思打玻璃酸钠呗？
1: 咱们还没试过呢，在现在状态一次都能走2000米，我认为不是很差，完全有机会有所改善啊！咱们要尝试一下。
2: 那我现在就是说先首选那个风湿科，完了再上你那住。
1: 在
0: 风
1: 湿
0: 科
1: 住院
0: 就可以了，找骨科联合会诊。
2: 行，好嘞，
0: 好吧，
2: 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再见，
2: 再见，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有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包括颈肩腰椎，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曹主任，你看，我们刚才在解答到了，就是久坐的人群该怎么来简单的放松，保护我们的颈椎和腰椎的这块，提到了一个头部的一个米字操，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您给大家做个提示，好不好？
1: 嗯，这个我也经常在门诊给患者演示，然后我就会往我这个电脑椅上呢，首先先往后边这么一靠，我说你看这后边还有这。脖托啊，我们这个颈部往后边仰，然后把这个肩膀啊向外展，肩膀外展，颈部往后仰，然后这个就是扩胸后仰这个动作嘛，
0: 扩胸后仰，
1: 给肩部啊、肩背部和颈后侧的肌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它是不是可以把两个肩胛骨向后往一块聚拢？
1: 是这样的。包括站立的姿势也可以，类似于像
0: 伸懒腰。
1: 伸懒腰啊，伸懒腰是向上伸展，而我刚才说的这个动作呢，侧重是向后边啊，
0: 向后
1: 两个肩胛骨往中间凑那种感
0: 觉了。我懂。
1: 哎，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说，包括如果说方便的话呢，可以站起来，前后活动活动，转一转，旋转。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就是坐姿啊，坐姿呢，刚才跟这个川红我们俩还探讨过关于一些瑜伽的动作
0: 啊，对，普拉提，
1: 普拉提的动作，
0: 核心
1: 啊。如果臀部不动的话，在原地我们一样是可以做身体的旋转的动作的
0: 啊，
1: 给左右这个腰部的肌肉轮流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好啊。另外，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站在原地的时候进行一个脚踝的运动也挺好吧？
1: 这个就是隐身的问题了
0: 啊！
1: 脚踝跟可能跟腰椎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想，我们久坐的人群，就是坐，比如说坐两个小时，腿都空的都胀得难受了。我们所说的踝泵，意思是说，踝关节自己啊，就是在座位也好，就是在这个上下，我们叫是。就是脚背子上下活动，我们叫直屈和背屈嘛，再晃一晃
0: 脚
1: 脖子，
0: 对，
1: 让小腿的肌肉收缩一下，
0: 嗯，
1: 然后再放松，这就像一个水泵似的，
0: 对，
1: 哎，把多余的静脉这个血给它压回去，我们会觉得舒服一些。
0: 是的，是的，这是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融进来，就是在这坐着，说白了就是也别老实待着，你就是不断的去活动你的关节，科学有效的方法。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始终那个血液总是在循环的畅通
1: 的、
0: 它营养丢失的就少，运输的也到位，是不是啊？
1: 是，还能预防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
0: 对，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骨骼健康，特别是脊柱健康啊。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其实脊柱的健康，刚才曹主任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可，就是不治已病治。胃病
1: 是，
0: 就是特别是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的脊柱健康，因为我们冰城医生也会邀请到我们各个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他们也会强调，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脊柱健康的问题越来越多发了，有的孩子会出现脊柱侧弯啊，有的孩子会出现那种高低肩，有的孩子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脊柱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青少年脊柱侧弯的时候，他们早期会有一些明显的自查信号吧，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健康宣讲呢，也希望，在收听的各位家长呢，回家给自己家的孩子看一下，自查一下，
0: 对
1: 啊，比如说，最常用的叫前屈实验，前屈实验就是孩子首先让他双脚并拢立正，然后双膝关节伸直啊，这时候缓慢的弯腰。我在门诊看的时候呢，我通常会，我就是坐在我的凳子，就是椅子上
0: 啊，
1: 然后孩子背对着我，他臀部对着我，然后他缓慢的弯下腰，我就会从后边观察他背部的高低两边是否一样高如果比如说他弯腰弯到90度，这个过程中我是看到了他整个那个，因为他不曲度逐渐的增加，我这视线就看到它的总是在切线上来看它这个高低嘛，两边
0: 我明白，
1: 就可以看出来。我一看，如果说比如说哎呀右边高左边低，我说跟家长说你过来你站我身后看，哎，他这个脊柱是往右边侧弯的，他说啊往右边啊，对，我说他高嘛是因为肋骨被顶得耸起来了，是因为脊椎骨首先就往右边移动了，哎，他所以说右高左低就是右边脊椎的弯就弯向右边的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如果再明显的话呢， 连肩膀这个肩胛骨也隆起来了，甚至说他这个后背呢，就是瘦的孩子可以摸的那个骨头尖儿啊，这个都弯弯了，嗯，形成一个明显的落差，这个叫剃刀背。
0: 剃刀背、
1: 就是剃头刀那种，就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当然现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老式剃头刀了啊。我们知道就是一高一低啊，甚至说如果说直立啊。就是没弯腰的时候呢，双肩不等高，咱们刚才说是高低肩。
0: 嗯，
1: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腰带上面两侧那叫我们管那叫腰眼腰窝嘛，两侧不对称，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啊。当然你透视的时候发现骨头已经是弯的了，所以它两边肌肉的轮廓也跟着走了，就不一样了。哎，说这边坑深，这边坑浅，这边肌肉怎么隆起来了呢？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脊柱的侧弯特别明显的时候呢，那他站着的时候。他上面他身子不平衡啊，所以说他就得被迫把屁股来给他重新找一下重心。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连带的问题就出现了，骨盆的侧方的倾斜。哎，比如说，这个右肩高吧，他骨盆可能就左边的那我们骨盆的边缘啊，最上面卡着腰带那地方，我们讲叫髂脊或者叫髂翼那个上缘嘛。
0: 嗯。
1: 哎，不等高，嗯。然后由于他的重心偏斜呀、说身子向一侧侧倾，或者是头部不在整个身体的中轴线上、这些都是一些特征啊。我刚才就说了，就是六方面，
0: 六个方面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长说你看你没有个站相，你没有个、就是怎么这么拧持呢？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现在孩子每天可能学习都要十个小时、哎，写作业的时候呢，我估计啊，在家里啊，我们家那小孩那时候也不太好管
0: 啊，
1: 老百姓说嘛，自己倒选不了自己爸，他要是歪着身子，我路过我就得捅过他两下哈、给他推正、如果连续捅他，他还不高兴，
0: 是，要尊重孩子。
1: 但是恰恰就是青春期这个时间，孩子的个头长得最快，然后骨头柔软，哎，整个韧带也柔软，所以说如果说发病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就10到16岁是最常见的，而且女孩呢似乎会更多见一些。
0: 10到16岁哈、
1: 对，
0: 就是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孩子多发问题？
1: 所以说，家长回家如果看孩子有刚才说的这些可疑现象，包括高低肩呀、高低背呀、骨盆啊、腰窝不正啊这些啊、可以及时的到医院的骨科来拍 X 光片。我们现在呢都有叫脊柱全长片，咱们这几个大医院，像我们医大的附属1、2、4院都可以做到的，包括5院这都有脊柱全长片，非常直观，整个从脑袋一直到骨盆啊，这整个一张片给拍下来
0: 啊，脊柱全长片，就把你脊柱整个的给你观察全
1: 段。以前是分段，颈椎片、胸椎片，它一张一张的。以前我们还要摆到片子当中给它接起来，会有误差啊。如果真是要是
0: 现在都可以脊柱全长片了。
1: 对呀、如果真是要看到有弯的话呢，我们就剩下就是涉及到一个看看脊柱侧弯的角度的问题了。
0: 这个脊柱侧弯的角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家长在家里可以帮他量吗？
1: 这个可以，因为你这片子呢，得到医院来弄，弄完了以后，报告单或者是医生直接就给我们这么一个判断了。比如说这个侧弯啊，我就是不说那个技术角度了啊，比如说靠步角，它要是小于20度是属于比较轻微的，而大于40度以上，有可能我们得综合考量是否需要做一些矫正措施，乃至于说特别严重的还要做手术。就是家长记住，发现以后，咱们啊，尽早把这个疾病处理在早期阶段，但凡发现异常，直接就是尽早到医院来就诊就好。
0: 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是拿不准的时候，还是找专业的人员帮助您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测量、专业的评估，这样的话还是比较专业的啊。各位家长涉及到脊柱健康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颈肩腰椎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教授哈、曹主任给大家现场的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接好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曹主任有一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积累起来的，比如说坐姿、站姿、睡姿不够标准，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行为习惯，那正确的这些坐、站、睡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把这个标准告诉大家，大家尽量往这个标准上去靠，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少发生了呢？
1: 是的是的、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好多啊，那时候都、咱们应该是同龄人吧，所以说老师当时给讲什么几个手立笔尖多少
0: 一寸一尺一拳
1: 啊，对
0: 对，
1: 那个时候叫三个一，
0: 嗯，
1: 哎，我们今天说的呢正确的坐姿是三个九十度，哎，大腿与躯干成九十度
0: 啊、
1: 大腿与小腿成九十度，
0: 嗯，
1: 上臂与前臂成九十度啊，我们来解读一下。大腿与躯干成九十度，
0: 嗯，
1: 那么小腿与大腿成九十度，我们首先说小腿自然下垂的啊，或者是放到地面上的时候，假设他说它是直的，大腿这成九十度，说明咱们这个凳子的高度合适，对，我是说大腿，那如果说跟小腿成的角度要是不一样了呢，比如说它成一个110度，说明咱这凳子
0: 高了，
1: 低了，咱全玩大了。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叫我们习惯是叫曲110度
0: 啊，
1: 或者成了70度，咱反着说吧，
0: 啊、
1: 对、
0: 啊，
1: 就是弯的大了呢，说明凳子低了。
0: 嗯，
1: 哎，
0: 对。
1: 那么凳子低了，咱们这个臀部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或者叫坐骨神经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0: 嗯，
1: 而要是凳子高了呢，我们这个就是腿就变得比九十度要更直一些。
0: 嗯，
1: 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大腿的下边搁到凳子的前缘有可能会压迫神经、哎，所以这个九十度、同样的呢，我们大腿与躯干成90度到100度，就是说大腿如果说这个时候是水平的，那这时候咱们身子直溜的坐着，这不就是又一个九十度吗？哎，这也就是说每次这些办公室的文员啊跟我抱怨后背疼的时候，我都会给他演示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的这个电脑转椅嘛，一下子我就把这个凳子看着啊，我说，然后就一下把这个凳子给拉到这个桌子这前面来，就是椅背顶着我的后背的同时，我的肚皮还顶在桌子沿上，这不就是把我硬硬的给夹成九十度的坐姿了吗？
0: 嗯、
1: 我说你看这回你想弯腰想勾了腰做不到了吧，
0: 嗯，
1: 哎呦，这时候我再给你小靠垫呢，哎、
0: 嗯、
1: 生理弯曲也出来了，这个就是很舒服的，
0: 嗯
1: 啊，这是解读完了，然后说上臂与前臂成九十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胳膊肘、如果你身子足够直足够肚皮贴桌子的时候，我们的胳膊肘就有机会放到桌面上了，
0: 嗯
1: 啊，这个呢你上肢的重量由桌子来承担，
0: 嗯，
1: 而不是由肩。

0: 特别是办公椅子坐得很久，姿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你这个脊柱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说当回事儿，入点脑入点心啊、
1: 嗯。
0: 再来说站姿。
1: 站姿。
0: 啊。
1: 我们说以前吧，哎，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哎，练过舞蹈的小姑娘，你看她那个往那一站的气质就不
0: 一样。对。
1: 很挺拔的感觉。
0: 嗯。
1: 而他们的老师就告诉他们，你给我想象啊，你站直的时候你就好像头顶上，咱讲说脑子最尖上就是百会嘛，叫囟门啊，就是最上面那个地方啊，头顶有一根线向上面提着你
0: 提
1: 似
0: 了着
1: 的。
0: 你，
1: 换句话说，这叫脖子都往上更更那种感觉啊。不过这就是有的时候他这有的人他是头往前探那种。你看我们从侧面看这人，这我脑袋往前一探，这人显得暮气沉沉的啊，不精神啊。说自己把这个肌肉平衡找好，就好像哎。这整个身体在一条中轴线上，被
0: 对，
1: 线儿提线木偶拉起来了。
0: 倍儿精神。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像从耳垂啊到肩膀最高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呢从这个到就是侧方看啊，我们说从耳垂到肩膀这个肩峰啊，就拐角那上面那个小骨头包，然后到股骨头外侧那个骨包叫大
0: 大转
1: 转
0: 子，
1: 子，然后到股骨的这个到底就是
0: 脚踝，
1: 脚脖子外边嘛，我们叫外
0: 脚踝
1: 踝。
0: 骨，
1: 哎，看这是一条直线。哎，如果你说你这个含胸，刚才咱们讲过吗？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含胸那样的，那这样一堆啊，就不好。
0: 是，
1: 这个然
0: 收
1: 后
0: 腹挺胸
1: 收
0: 向
1: 腹
0: 前
1: 挺
0: 看，
1: 胸了，哎，甚至说下巴颏还要略微的往后
0: 往
1: 收
0: 回
1: 一点，
0: 收一点，
1: 哎，然后重心均匀分布。均匀分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站在这块，当然我们说站累了可以两个腿轮流休息，像咱们军训的时候说立正、稍息、稍息、稍微休息的稍息啊，这个是用一个腿做直立主力支撑，缓一缓另一条腿，哎，完了放松斜着，哎，他这个那脚跟啊放松放松。可是这样它是有代价的，它是不是两个脚还依然是同时着地的呀？我。稍息都是，咱们标准的军训是，哎，左腿支撑，右腿伸出去，可是这时候有代价，你腰就得跟着侧弯，所以说不能长时间做这个姿势。
0: 还是主要均匀的分布在两个脚的上面，是不是？
1: 对
0: 不能
1: 啊，
0: 是，只是
1: 至少，
0: 暂时的缓解一下。
1: 还有
0: 好，
1: 就是睡姿，
0: 睡姿，睡觉的姿势，平躺吗？还是侧躺？
1: 首先说是床垫儿不能太软吧。太软，它是会不管平躺还是侧躺都会，
0: 下沉。
1: 那侧身要是太软的话，塌腰了就是侧弯儿。如果说是仰面朝上躺着呢，那就是就像咱们说睡那种吊床似的，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然后，如果趴着呢，那显然我们还得呼吸呀，身
0: 脖子
1: 子
0: 就得扭
1: 那就
0: 转
1: 得九
0: 呢。
1: 十度的扭脖子，很
0: 对。
1: 伤害椎间盘啊。或者是如果说仰面躺着呢，枕头就得用颈椎枕。啊，说，哎，保证说肩部和枕部中间那不是就是脖子那有一凹陷
0: 反
1: 嘛？哎，
0: 弓啊，是叫什么？
1: 你得让这个颈椎枕让这块高一点，否则
0: 对。
1: 的话就形成反弓了。
0: 对，好，这些小动作，这些小细节，大家都知道吗？也许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给你脑袋当中的一些正确的方法，又能够不断的进行填充，我觉得今天的科普就达到了哈。各位还有什么关于骨骼方面的健康问题、脊柱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曹主任，你看我们说着说着，这个时间就过得好快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群当中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重点的就是从中老年人的这个脊柱养护的这一块，重点他们要注意一些什么？然后怎么来做？您得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这个呢，我想应该从这几方面来说。一个呢是说，中老年人啊，也就老年人呢，他身体的特点，骨质疏松。
0: 哎呀，上了年纪都会有，
1: 对，骨质疏松连带就会说，既 容易受伤、
0: 嗯、
1: 啊，容易受伤，发生比如说摔倒以后。

0: 后发生压缩骨折，
1: 啊，
0: 又容易就是蜕变，
1: 嗯
0: 啊，就是即使是说不受伤，我们说人到一定年龄开始个子变矮，那么这个里边包括，椎间盘的水分丢失的同时，还有骨骼，骨骼也是，逐渐的均匀的病变，同时还会有骨质增生，
1: 哦，
0: 就是身体呢，有人说，哎呀，老头老太太越长越缩缩啊，就是
1: 是，
0: 这意思。
1: 啊。
0: 可是呢，在骨质增生这个过程中，它如果说向后边突出的这一部分骨质就会造成椎管狭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这几方面来看，那就是，一个是抗骨质疏松，
1: 怎
0: 从
1: 么
0: 根源
1: 抗？
0: 上解决呢，这就是首先
1: 补
0: 应该
1: 钙
0: 有
1: 补
0: 钙，
1: 地，
0: 哎，对，钙呢就是原材料，那我们每天实际上啊，你要是吃太多的钙片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一天
1: 吸
0: 能
1: 收
0: 利
1: 不
0: 用
1: 了，
0: 的，对，是有限的。
1: 嗯。
0: 甚至吃太多对这个胃肠道负担啊，乃至于说容易形成一些，结石的疾病啊。
1: 哦，
0: 所以说每天能有个，如果是钙片嘛，就是比如说1克以上，就是这个每日钙的摄入啊，包括适当的吃点，比如说钙片，像口服液那一类的，就是喝的葡糖酸钙呀、钙中钙、钙尔烯这些都可以啊。然后吃一些，比如说1小瓶牛奶300毫升以上的。再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尤其一些绿叶
1: 绿
0: 蔬
1: 色的
0: 菜，
1: 蔬菜，
0: 哎，绿
1: 深
0: 色
1: 绿
0: 蔬，
1: 色的，
0: 对
1: 嗯，
0: 啊，
1: 这个就够了，
0: 这个是原材料
1: 原材料，
0: 啊。然
1: 嗯。
0: 后呢，就是这个，促进吸收
1: 嗯，
0: 啊，促进吸收我们会用维生素 D，维生素 D 呢，商品呢，它一般包装都会做到800到1000单位啊，就比如说这么大一粒胶囊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就叫维生素 D3
1: 嗯，
0: 啊。那么更高级一些的呢，就是叫活化的。这个活化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会在，肾脏和肝脏分别给它带上2个化学基团啊，这个，给它这个羟基挂上以后呢，它会激发它的活性。所以说，老年人的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可以买这稍微高级一点的啊，比如说那个，哎呦，我们这叫活化的这个。
1: 活化维生
0: 螺盖
1: 素 D
0: 醛
1: 啊，
0: 吧，就是，哎，
1: 哦，明白
0: 哎，
1: 了，
0: 这是进口的啊。当然
1: 嗯嗯，
0: 说，那肝肾功能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肝功肾功正常的话，可以自己晒晒太阳啊，自己去合成也没有所谓啊。这个呢，只是讲到原材料了啊。至于说抗骨质破坏，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我
1: 嗯，嗯，嗯。
0: 们扩展一下，简单说呢，就是，像氟善镁口服1粒啊，哎，减轻破骨。另外一个就是定期骨密度检查，
1: 一年一次啊，
0: 对呀，
1: 哦，
0: 太频繁也没有必要，这个
1: 好，
0: 养护也是一个慢的过程，
1: 好，中老年脊柱养护，第一个就是防止骨质疏松，这个是最基础的，是不
0: 对。
1: 是？还有第二个方面是什么
0: 那
1: 呢？
0: 在这个刚才说，如果说骨头长得，说这个不结实了，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摔倒。我们就怕老年人摔伤，摔伤容易有几个，一个是股骨颈骨折，一个就是脊柱压缩骨折啊，这两个都会直接导致老人就卧床不起了啊，对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啊，因为卧床并发症就多了。所以
1: 是，
0: 说，老人家在家里呢，比如说要注意防滑，尤其是卫生间和浴室。
1: 对，
0: 哎，那个我们家买的呢，就是那种像那个带窟窿眼的那胶皮垫儿，叫防滑垫儿啊。
1: 还有夜间有一个小夜灯，
0: 哎，
1: 相对于来
0: 免
1: 说
0: 得老人下
1: 碰
0: 地
1: 到
0: 的
1: 别
0: 时
1: 的
0: 候还不
1: 摔
0: 舍得
1: 倒了，
0: 开灯，
1: 对，
0: 或者是够不着，他就摸索着一下绊倒了，可坏
1: 对
0: 了。
1: 对，嗯，
0: 然后在此基础上，每天还要练一练力量
1: 平
0: 嘛。
1: 衡。
0: 哎，单腿双腿交替这么练一练啊。要单腿站立，当然练的效果好，但是一定要扶着点，别摔倒了。
1: 扶着个椅背儿，
0: 哎，然后给老人买那个拖鞋之类的，也应该有
1: 防
0: 那种
1: 滑的、
0: 哎防滑的。
1: 舒服的低跟儿的那种，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老人家运动的这块怎么掌握呢？因为有的时候他也害怕，他就不能说完全静养
0: 是的，那我们这里边又有推荐的，也有避免的。比如说游泳，游泳我们说几大泳姿啊，我就会蛙泳啊，仰泳会一点，但这都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仰泳它也是身子是平着的吧？蛙泳呢，是又挺头又翘腰的这样的啊。等这个自由泳就不一样了，自由泳它要是如果是正规的，它左右来回轮番扭转。左边喘一口，右边喘一口，这样左右的这么来回扭转，而蝶泳显然就不说了啊！我年轻时候也没学会过，因为这个需要核心肌
1: 是的，
0: 使劲收缩啊。
1: 对。
0: 这个

0: 其他的比较柔和的动作，像现在比较流行的拔
1: 八
0: 段
1: 段
0: 锦
1: 锦，
0: 啊，哎呀，太极拳
1: 太极
0: 呀，哎，
1: 拳，
0: 适当的快走啊，咱
1: 走
0: 们要控
1: 步，
0: 制活动量。像刚
1: 哦，
0: 才那位李女士，她就是走太多也不合适啊，
1: 是
0: 哎，
1: 啊，是啊，
0: 这样的话反过来说呢，就是避免仰卧起坐。刚才咱们说过了，如果老年人骨质疏松，那仰卧起坐他又没有那种仰卧起坐板啊，他这个使劲
1: 很
0: 去
1: 容易
0: 握的
1: 受
0: 话，
1: 伤，
0: 哎。
1: 是
0: 最
1: 不是？
0: 对啊，坠体高度丢失，乃至于说形成骨折啊，深蹲啊、负重弯腰以及剧烈扭转这些都不要
1: 都不
0: 做
1: 适
0: 啊。
1: 合
0: 就像
1: 哈。
0: 刚才咱们说自由泳也是剧烈扭转的啊。
1: 对，这个是我们在适度运动的这块，中老年人需要注意的，保护更好的脊柱的一些行为方式，是不
0: 对，
1: 是？嗯，
0: 然
1: 还有
0: 后
1: 什么？
0: 我们家人呢，我们要关爱自己家的老人。我们刚才说了，关注小孩子的。后背，我们也要注意老人呐，
1: 老
0: 就是
1: 人也
0: 隐
1: 要
0: 性
1: 关
0: 杀手。
1: 注
0: 如果老人哎持续的身高变矮，比如说原来1米6，现在1米57了，都大约3厘米了，驼背也加重了，我们就得看，哎呀，难道就是简单的
1: 人
0: 那
1: 老
0: 个
1: 色
0: 姿
1: 送
0: 势吗？
1: 吗？
0: 还是说有压缩骨折呀？尤其是说还有慢性的腰痛，加上间歇性跛行。间歇性跛行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坐着还好，如果下地走个，比如说3、50米，我就会觉得腿酸麻胀痛，特别难受。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再坐2分钟，我又能缓过劲儿来，还能再这样，就反复如此，间歇跛行，啊，这个时候就是椎管狭窄。刚才我说过，就是哎，增生导致的椎管空间
1: 腰
0: 变
1: 椎
0: 小。
1: 管狭窄。
0: 对，
1: 好，这个是基本上就从四个方面了，是不是，曹主
0: 对，
1: 任？您
0: 是
1: 看
0: 的。
1: 刚才这个从中老年人的脊柱养护的这个角度，我们给大家四个方面的建议，一个就是防治骨质疏松，大家这个补钙、补地、定期检查骨密度，是不是？还有
0: 是
1: 一
0: 的，
1: 个第二个方面要注意，大家脊柱最怕的是什么？跌倒，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防滑，一定要注意锻炼这个你自己的身体的平衡，
0: 哎，增强平衡能力，
1: 对，选择自己舒适的鞋子。再有第三个方面就是运动的方面，一定要适度运动，但不是静养。你可以游泳，你可以八段锦，你可以太极拳，你可以快走，避免的就是你不正确的那个仰卧起坐，还有那个深蹲，还有那个负重弯腰，这个都是不对的，是不是啊？剧
0: 是
1: 烈
0: 的，
1: 的
0: 是
1: 扭
0: 的。
1: 转。还有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老年人家里头老年人如果出现了身高变矮超过3厘米了，还有驼背加重了，你警惕。看看有没有这个椎体压缩性的骨折，还有就是您提到了重点就是间歇性的跛行，还有慢性的腰疼，
0: 这时候要
1: 有
0: 注
1: 没有
0: 意
1: 椎管
0: 它，
1: 狭窄哈？
0: 对，它和腰间盘突出还不完全一样。腰间盘突出可能是会更引起我们警惕，它单侧坐骨神经痛。
1: 对，
0: 但这样的老人呢，说平时我还好啊，哎，我这个坐着躺着也都问题不大，我就是走不多远啊，这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是的，是的。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跟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科普哈。这一些又是基础，又是一些在临床上你给大家患者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是的，是
1: 所以说，
0: 的。
1: 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平台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用点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践行，是吧？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这个骨骼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吧。
0: 对，关注脊柱健康，哎，从头从小做起，
1: 对，
0: 从微小疾病的早期做起。
1: 没错。好，再次的感谢曹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啊，再见，听众朋友。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好的，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希望能够给您带去健康。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有这个问题可以提前准备好啊，看跟这个苏医生沟通之后啊，是不是能够有这个更好的这个方向去帮助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朋友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点关于老年性骨质疏松的话题。骨质疏松在临床医学上是比较常见的。为什么会讲这一环的过程中？因为啊，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片子，这个片子的过程中就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就是当你看完之后你自己都觉得这个人基本废了。我们在骨质疏松骨折这一环节的过程中有一个最最凶险的叫什么呢，叫髋部骨折，它的另一个说法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我们一般都是平地摔倒之后造成的。那么它这个总共啊分三段，危害为三段。第一个，就绝大多数老年人无法正常行走，必须长期卧床。第二，就卧床之后的并发症，我们褥疮我们都不算，我们要防止三段。第一个就是肺部的感染，那么啥肺部张。第二个呢叫血栓，第三个叫泌尿系统感染。当我们出现这种髋部骨折，最凶险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时候，高龄患者一年内病死率高达20%到30%。

0: 半数人永久性残疾。这个里边就有好多好玩的事儿了。高龄患者一年内病死率高达20%到30%，也就是3到4个的人的过程中就应该死1到2个。50%的人是永久性残废，卧床不能动了。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风湿、类风湿、高尿酸、吃降压药的那部分人，一定要记住盯好你的钙。但是这个钙有一个问题，老年人本身就胃肠功能弱，钙会加重便秘的发生，形成肠梗阻，肠梗阻也是一个问题，报名。那么这个里边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一年病死率的过程中，那么是哪一块？就是肺部感染。也就是说，只要是我们这块骨折的人，必须防补肺部感染。往云贵川，特别是贵州，在中国境内有一道特别的菜，小范围的，一般人吃不着，是什么？就是把这个新鲜的猪肺弄下来，大家会发现扁扁哈哈一罐儿，但是这个东西清洗干净之后，往里边倒这种汤料还有酒，就跟那个肺管往里边吹，这突然间它就膨起来了。这膨起来的情况下呢，就开始什么呢？晾晒。之后呢，煮或炸。那么这个里边都是蜂窝孔，因为这个菜不能大批量的做，所以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说我们平头百姓吃不起的菜，在贵州这道菜我们是吃不起的。很多人说买一只猪，一头猪2-3千块钱我还吃不起，你可以，但是肺的那点东西很难弄，而且这个东西很难做。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说，那么如果这个猪肺灌上料之后，它是炸或蒸之后，那个味道啊，因为我基本上不食食，我是不吃动物内脏的，这个东西你都想吃完一块还想吃一块，而且你知道这个内脏都是高血脂，而且你是学医的，但是那种馋法就是感觉就像骂人一样，就是你也没见过什么大天儿的那一种。第二个，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你到汕头潮汕那个，就是我们说2年1年这个额头带个脖子，800-1000多，
1: 老贵了。
0: 他们就像咱兄弟俩，就是咱俩如果要是弄点啤酒，
1: 嗯，
0: 咱俩能啃几根？你说？
1: 咱俩
0: 就按说的北方男子普普通通，咱哥俩还不吃饱，你说四根能不能够
1: 整？一人整2根我觉得应该是没啥大问题。
0: 好像是还得说灌2大啤酒，咱俩都应该能整个半饱就不错了。
1: 对，
0: 那么大家想一想，普普通通的1000多块钱一个，一个额脑袋带个额脖的1000多块钱，那么那个额头再大一点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那是一个额的脑袋10000多块钱，还有90000块钱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说它干啥，特别特殊。那么我们这个特殊点就肺部感染这块，我为啥要把这块例子给大家拿出来？我们只要是卧床的并发症，死亡全在肺部感染上。所以说只要是骨质疏松的人，走路腿疼抽筋抬不起来，卧床，就这部分人一定防肺部感染。因为啥？那个肺的里边那个孔粘在一起了，所以在贵州是把那肺子吹起来，但是你吹大了吧，肺皮特别薄，啪崩了。所以这个东西全是人工的，而且如果你要能看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可不能吃。为啥？搁嘴吹起来的，现实生活中他妈把我带进去看怎么做，当时我就有点恶心，不是这个玩意儿，你要拿。

拿筷子拿刀叉，你要是整完了你去煮，搁大锅里边像那煮羊肉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让搁嘴催，但是他催之前会什么呢？会喝高度酒漱口。但是我也在饿着，这帮家伙一上来抢了。我到一个好朋友给我拿来两片，你尝尝。我说不要，尝尝。他说你尝一下，又能怎样？我说我不吃动物的，你吃。那么这个肺部感染粘连到一起，我们就上不来气儿，就窒息死亡。所以说，妈又断气儿了。说就这个，所以所有骨折的病人一定记着肺部感染。第二个就是血栓。酸子的脱落。那么患者一年内病死率高达20%-30%，半年永久性残疾，这里边给我们留了一个口子，什么口子？你得治。你家人会不会？是中医是西医？你按西医的方法，你也不至于这块骨折完了卧床，对吧？你是中医，那么这个这事儿就更简单了。我们食材东西太多了。但是我们老百姓还有一个，北方人有一道菜是比较霸道的，大家知道是什么？菠菜豆腐汤，还有炸菠菜凉拌。告诉大家，如果有便秘的，你千万别吃这玩意儿。这个菠菜呀，那么它一个是补铁，大家都知道菠菜能补铁。第二个，菠菜还有一个就是含钙量特别高，啥钙？草酸钙。那么这种情况一出来的过程中，大家知道，那么骨质就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在整个应用的过程中，你就记得，只要是少吃菠菜，啊、哦，但是在饮食调理过程中、食用的过程中，一般多吃粗纤维的东西，菠菜属于粗纤维的东西，但这种草酸钙呢？都堵上了，所以还让你吃还不让你吃，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中医的说法，一个西医的说法。如果我们产生便秘的过程中，告诉大家什么呢？红薯，那北方就是各种叫法不同，就地瓜呗，但是这个地瓜选了皮就没啥破用了。第二个燕麦，但是你说只有粗纤维的东西它会让我们肠子膨胀，那么我告诉大家，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我们啥玩意儿好使？告诉大家，火龙果，火龙果搁啥？搁酸奶，这个玩意儿。那么我们茶你也不能动，茶垢就是我们喝那茶壶泡茶那个上面那个垢，那叫茶碱，那玩意儿才值钱呢。括弧得多少年之后才能值钱？现实生活中，我们往江南泰州走了一个过程中，一个朋友他们家专业干这玩意儿的。就盯着说，这个茶壶、哦、我给你2万块钱，傻乎乎的。那他妈呀，我这个茶壶都就是像这种烧制砖，我们这边有都是这玩意儿。哎呀，我们这个景德镇这边这个东西，我们区区几十块钱买的。我们说回来拿，这个家伙儿子说，哎妈呀，你这玩意儿埋埋汰汰的，这老头就搁门口那送茶，被我们看见了。你说给2万块钱。他家儿子回来之后，是不是？妈呀，这埋埋汰汰才2万块钱，把它刷出来，刷干净，把里边倒上别的那些东西，什么玩意儿啊？倒上那种碳酸之类的，把那个茶垢全整没了，也给倒了，壶刷的干干净净的，几个小四个小破杯子，还有一个豁牙的，出来过程中，我们正好回来过说那个杯那茶呢，那个壶呢，说就这个，说不是。说我就让你昨天喝茶的，说就是这个，这不给洗干净了吗？那个我儿子说了，这3万块钱。那朋友当场说了，我就告诉你30块钱你都不值，给你100块钱，拿钱的壶就扔了。说你就是什么都不懂，那个茶垢。那么茶垢在身体里边啥玩意儿？石头，就是。所以他呢小心，所以北方这种菠菜跟豆子。就是大豆腐做蒸粥，你们不要吃，啊、哦。第二个呢，就是酸奶跟火龙果，这个玩意儿是好东西、啊，它能干啥？能把便秘打开，它能够缓解。但是每天得两个火龙果，一个不够。这个火龙果还得记得，一定是红心的啊、哦。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这是补钙的过程中，那么补钙基本都便秘，因为大家知道钙是啥玩意儿啊？贝壳、嘎啦瓢子，
北方。

0: 叫蛤蜊瓢，那么在海边叫贝壳。真正的钙是什么呢？是鲍鱼壳，就里边亮晶晶的。但是呢，大家会发现，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松花江边、湖边、养鱼塘边之后，你就有时候穿个靴子，穿个水叉，拿个丝带子，拿个像钩子、铁钩子似的，一夹一夹的那个东西，正那里边那蛤蜊瓢全没了，干啥去了？告诉你，有人收，专门做钙去了。那么他这个都埋汰怎么样？脏，因为钙不能黑乎乎的，怎么呢？吸纳水，吸纳水还有个叫福尔马林，大家知道福尔马林泡啥的？泡尸体的，
1: 防腐的，嗯。
0: 都是一拿，他把那东西拿下来之后什么呢？那个东西像粉笔灰似的，白色粉笔灰一样，这就入钙了。那么这个东西你能整干净不？也叫二次污染。那么贝壳类的，所以啥植物钙就比所有贝壳类的高，因为但是真正医学里边是啥？鲍鱼壳啊，还都住在海边啊？没有，那江边那个湖边那些东西都做了。你能分出来不？分不出来。那么第二种钙是啊，植物钙，从植物里边提炼出来的。那么从植物里边提炼出来，大家会发现这个植物是不是得硬一点？对，因为有钙这东西就是比较硬。第三个，动物钙里边只有你羊骨头也没有用，猪骨也白扯哈。什么牛骨？牛骨得要里边的骨髓。为啥？就里边的蜂窝孔加上那个水才能做成钙，要不单纯里边的蜂窝孔做不了。那么大家想想，为啥最容易人体吸收的还不产生便秘的？那么是牛骨，牛骨还得分什么牛？牦牛，牦牛多少钱一个？小的2万，大的6万一只。所以如果你往藏区，四川啦。云南啦，包括这种云贵边上的一个人都说，哎呀，我们家卖了头牦牛才给我们娶个媳妇儿。我们大家说，妈呀，你娶个媳妇都卖这牛，这家这媳妇儿太便宜了。不是，是那样的，人家家里边有好多牦牛，人只是卖了一个而已。事实上呢，那么这种钙质的吸收，那么我们为啥缺钙？你不吸收。那么不吸收的情况下等于啥？等于拆骨头。那我们的成骨细胞呢？你得有血啊，肾功还得强，等于健骨头。也就是你拆得太快了，你拆墙拆太快，我还没补上，就拆得太快，建设太慢，这就是骨质疏松。那么这种骨质疏松的情况下，我们叫做那就是医学里边叫破骨细胞。就是负责把旧骨头分解溶解，把骨头里边的钙稀释到血液里边，完这个分解的过程就叫做骨质吸收，就是吸收太快。那么成骨细胞呢，负责制造新骨头，把血钙重新的累积起来。正常情况下就是吸收多少就长出多少，但是骨密度保持稳定。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骨质吸收太快，成骨跟不上，所以骨头被大量溶解掏空。这个形象呢，我们在野外看到一个兽骨，太阳一晒，那么里边都蚂蚱口，就这玩意儿。内部孔洞越来越多，骨密度下降，那么骨骼就变得疏松、脆弱、断了。那么上面有个筋膜，下边就是肉。你说断了的过程中，会不会把血管扯断？小血管，小血管是微循环，微循环是干啥的？代谢，唯一代谢身体垃圾产物的地方。那么没有人能想到，哎妈呀，我一个骨质疏松到最后血脂还高，我嘎巴瘦嘎巴瘦还高，这是他们理解不了的。但是事实上这就是医学，真正的医学我说过离大家太远了。那么我们还有啊，造成骨质吸收太快了，完了生成还没跟上啥呢？就是女性绝经后雌激素不足。第二个呢，破骨细胞过度活跃，骨头大量被溶解吸收了。第三，缺钙，那么新骨造不出来，只拆不建。那么这个缺钙后边有个重要的一句话，缺啥？缺微粒。这个微粒我们年纪大的过程中，我们自体产生的太少了，所以微粒的过程中，我们普通的在药店买的过程中， 有的含第三，有的含第二。但是如果能看到我们成骨细胞、剖骨细胞，包括我们骨质疏松。

包括骨端关节不结实，包括关节腔那边油少，嘎巴嘎巴一扭包嘎巴嘎巴响，归啥？归25位腔肌地管。不懂，但是那个腔肌地的过程中，我们说，哎，我们钙里边有第三，你那个钙本身都才值4多块钱，你值一支第三多少钱含量？2毫升的情况下，200多块钱。妈，2毫升100多块钱，就200块钱，我这一盒钙吃半个月才30-40块钱，你说谁给你放那么多东西？第二个，能把这个啊，这是贝壳整来的，完了这个第三呢，这个贝壳里边是不含第三的，我再把这个第三再加到这个贝壳里边，大家想一想，你能吸收多少？老百姓讲，那基本就比如，那不就是概念？对，基本就是概念，骗人的。那么长期卧床，缺少负重锻炼，身体会主动吸收废弃的骨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矮了，罗锅了，弓腰了，抽筋了，睡睡觉腿崩弹起来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咖啡，浓咖啡，还有抽烟，喝大酒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呢，我们类风湿风湿免疫性疾病吃那个激素的，都会加速骨质吸收，也就是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在整个状态里边优先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这种骨质疏松对我们的抓伤，老年性抓伤，就是我们的髋部，这个叫人生最后一次。那么20%-30%的过程中，那么如果我有点咳嗽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有痰，大家想想这个事儿，就这么点小事儿，咳嗽点咋了，我上耳痰咋了，我走道快了我有点上不来气儿，我慢点走呗。但是如果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下，你就风险，如果你要摔倒了那就更风险了，最后没命是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泌尿系统感染，不管男子女子，而且到最后躺着的过程中，这里边容易长东西。老百姓说有的拳头大，小孩拳头那么大的，鸡蛋那么大，鸭蛋那么大，到最后压迫尿道咋的，不排尿，因为啥，尿路感染之后那个炎症结节一点变大就把它长，这就是啥呢，干旱了好久，到出蘑菇的时候刚刚好下了这种小雨，把这都闷上了，这蘑菇就一点点长大了，各种蘑菇一个道理，你的炎症就是温床。那么这里边就说了一个问题啊，我骨质疏松完了，我这个东西产生肺炎跟泌尿系统感染，这俩不都是炎症吗？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个自体性炎症，缺25羟基地的时候配合第三的时候，就是所以第三能促进身体代谢，给骨头叫油，第三提高我们的免疫，第四就是我们食材东西抓住迅速进入骨头，让我们不骨质疏松被摔倒被骨折。但是这个东西能代替整个身体的一个平衡，给细胞间质增加营养，让骨质更健康，骨头更坚硬，让我们别矮，别罗锅，别四肢叫啪腾弹起来了，那个走走，哎呀妈，这腿抽筋不行了，得站那晃的晃的敲的敲的，这就是第三要能做的。那么第三的过程中有几种物质，从这个那个那个里边提炼出来，那个都不能说，说了你们都不敢用。但是最好的国内的是什么呢，从鲑鱼的什么呢，鱼卵里提炼出来的，鲑鱼的鱼卵提炼出来的过程中，它是提炼出一种油脂专业第三，一个月只需要打一次，一次200多块钱，那么一般一年需要打4次，重度患者需要打5次，也就是最多10支。那么再加上点儿我们那种牦牛的那种钙，所有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一个月打一次，一次就1分钟，蚊子叮一下都不疼，抽一分钟就搞定，200多块钱。它不会产生便秘吗？不会。那么肠胃垃圾那个蓬松剂呢？没有，因为被我们屁股蛋儿直接就吸收了。所以呢，它还能促进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能达到多少？能达到8%-13%，最好的人吸收达到13%。你知道13%能干啥吗？
这十三的这个基础平台啊，都让我们大祸过来的时候能挡了一环呐。比如说这个刀一下能刺透我们的皮肉扎到骨头，它就能刺破一层皮儿。那么如果我们把机体免疫再往上提升的情况下，达到基础代谢60%-70%的情况下，你不活八九十你谁活？那么如果我现在八九十了呢，那我们就活得更长远更好一些。很多人说，哎呀，我活够了。我说你千万别这么讲，这话不能讲。为什么？想想你来时的路，你很辛苦的。现在80岁左右，79、80、75以上的有很多是穷的，太监呢，一家还那么多娶媳妇都娶不起的，没人管的。之后呢，上山下乡你赶上了，大连钢铁的你也赶上了，农村分的合作社你也赶上了，城里的下岗潮你也赶上了，小商小贩你也整上了，到最后的话医保交不上你也赶上了。现在整个生活已经进入到你这一生最好的黄昏时光，为什么不好好活着？第二，我辛苦了这么一辈子，我能走，我坐在轮椅上我还能看看风景，我10天半月出去一趟，我能出去，躺在床上这部分人呢，他是不一样的。所以熬了那样的一个过程，哎呀，从小职员一点点熬，可下熬退了，完了还有点工资的，这情况下就一定要自己活得好一些。你就记得，我们到最后拼的一个身体的底子，一个就是经济。大病来了，用小药能医住吗？不能。最后我现在穷哈的抠搜的舍不得的，到最后大病一来全得逃进去，要房要车要钱还要人。所以趁着病，中档的就中档的药，低档用低档的药，没有病咱们锻炼身体保护，让它晚出现或出现过程中风险小一些。那大病呢，用大药啊，你得了大病完你用小药还想比别人活得好，不可能。世上哪有这个道理？没有，不存在。我们今天患者非常最后几个的过程中，有一个人问，不一点不满意，脸都放下来了，认识4、5年了，脸放下来了，差啥？差99块钱。因为我们曾经在前一段的时候告诉大家，好东西不落地的，我们只给大家播了2天，每一天就播几句话。我们说就是牦牛骨髓，就是全骨骨髓装骨粉，那个是一天就吃一包，当时是3个送1个5个送2个，最后打完平均下来的过程中一盒是省100块钱。当时的过程中也是刚跟大家讲好好的，因为那个东西有几年前就有，过来的非常小，不露面儿，师姐都捅咕出去了。那补钙的过程中补的嘎巴嘎巴的，那身体上力量，而且这人睡觉特别好，怎么能到你那儿？完这打一个电话的过程中，当事人协会里边告诉你先交钱，就算拿你们钱去给你买，因为你这个省最开始是没挂上来的，而且当时也告诉你，我们可能从远处别的城市帮你们买到，帮你们邮。啊，打电话吧，给我留2个，你上哪儿留？他这边他都没有。今天来了，我说没有啊，这东西有的过程中啊，我说这多少钱？我说399，因为一盒半个月嘛，399。嗯，不是这个价吗？我说因为我说就那2天啊，那不行，现在叫我说你现在把我搬家去，你就把我吃了当盖吃了。你都看不着那玩意儿没有啊？那为啥的呢？我说你整正价你就399啊。哎，不依不饶的，哎妈，那脸色放下了，说话挺难听的。我说以后呢，就是你也别拿你的脸来撞，为啥？你也没那么大的脸，你既然跟我耍了的时候，咱就别客气，不拿我当人看的时候咱就啥。我说你不知道，我说我们这里边有，我都给他们放过话，比如说这个姨那个姨多，没有，没钱你照样治病，我有钱，到他们这个月结算的时候你没补上，我天然就得了。
我说我还亲自告诉。

0: 傅某人，5万块钱以内东西随便搬，拿走。我说到时候的情况下呢，我就去河南抓你。哎呀，你跑上海的时候，我就跑上海上一站，我这待两天，你搁上海待两天，我就搁这站玩两天，我旅游完了，等你走下一站的，你搁上海离开我，下一站海再玩两天，我就当旅游了，但旅游都充足。你反正你我怎么的，我就晚批你，晚一站。那么我说你不行，我说有没有？有。我说那你什么样的？你不能耍了，你不能跟我这么喊。那么都啊，我就咕噜松，我说你咕噜松松啊，我疼哦，怎么的？完等这么长时间，我说我不疼呀，因为我没有咕噜松松，这就是事实。那么那个东西的过程中啊，今天我跟那助理们也说了，我说如果要什么的话，再给他们划了点。那么有这方面需求，你就关注场外的电话，我们按照那个方法再帮大家做一
1: 轮之后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听一听，回忆回忆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另外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吧，在每一次这个讲座过程当中去了解更多的啊，这个接触到更多的健康知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身体还有自己身边人家人的身体都能够养得好好的，然后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收获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杜林呢，和他爹杜锦要赶奔河间口，那就见杜林那把这马鞭子抄起来，就照着杜锦这匹马的马屁股上就抽了几鞭子。这匹马吓得一声暴叫，蹄咆嚎，鬃尾乱扎，睁开翻蹄亮。杜锦心说啊，杜林呐、啊，杜林，你也算坏透了，现在你年纪轻轻， 那受得了鞍马劳顿？你爹我这么大年纪，这么老骨头，说句实话还真经不起。这孩子那真是太顽皮。这杜林就说了，爹，我说您肚子还疼不疼？这杜锦看了看杜林，我说杜林呐，我什么时候说我肚子疼呢？哎，我说爹，那刚才您没说您肚子疼。这杜锦看着杜林，也少说废话，那刚才是你那说呢肚子疼，我什么时候说肚子疼啊？杜林呐，你到底按的什么心？爹呀，我刚才好像听说您喊肚子疼，我觉得这马这一跑，那这一颠，转业注意力，您这肚子也不疼，您看我这主意那怎么样？没把杜锦给气坏，心说啊，这小孩蛋竟和我耍心眼儿。他急着赶路要上何家口，他说肚子疼，那现在又全都推到我的身上，你也把你的心眼儿那用到正地方，那有多好啊？这杜锦埋怨杜林，两个人马顺着人家指引的道路，就这样来到了何家口。二人甩凳离鞍下了马，这杜林就说，怎么找不着哪个是正村子？杜锦看了看，还没进村子呢。那说着话，眼前一片大土围着，有三道大河口子。这爷两个进了南边这个口子，这杜林说，这是何家口吗？老杜锦点了点头，没错，这就是东村头。杜锦和杜林两个人进了村子，一看两边的铺户那还真不少，路上的行人也挺多，走不多远，往北呀有股大道。他们往北那见到十字路口，又往西便是何家口的中街。杜林一看这些个铺户，那每家门首啊全挂着小罗帮子。这杜林不解，我说，爹呀，你看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全挂着这帮子铜锣，到底是做什么？杜锦听到这儿，哈哈哈哈，我说杜林呐，你呀还毛愣，这叫小罗会，一旦要是失了火，就以小罗为计。有了贼，这梆子一响，大伙儿群起而拿贼。我说杜林呐，你别觉得你脑瓜那挺灵，你这刀那学的也差不多了，你跟你爹比起来，这经验阅历还差得多。你可别忘了这句话，那活得老学得老，你听见没有？那说话之间来到了吉祥殿门前，一看这门关着，这杜林上前叫门，里边有人就问，那何人叫门？杜林看了看他爹，现在呀，这杜锦答话了，我拜兄何玉，我老哥哥在家吗？里边就说了，在家在家，您是哪一位？麻烦您往里给通禀一声，我家住兖州府西门外杜家口的人士，我姓杜，我叫杜锦，来到此处看望我的兄长。店里的伙计从门缝往外的一看，看到了这杜林，那一位是谁呀？这位那是我的儿子，他叫杜林，您在外稍等，待我望里通禀。说完了话，这伙计来到里边，对何玉一提，这鲁青过来了，就问伙计开门了没有。鲁大爷呀，现在没开门。鲁青看着何玉， 何大哥，

0: 这三寇逃走，不知道逃到何处。据我猜想啊，那盗宝之贼以及那闹龙宝铠一定就在杜峰还有杜林父子身上。大伙儿这么一听，耶，看起来鲁爷那这是神机妙算，不过大家这将信将疑。这鲁青说了，只要我那见到杜凤和杜林，我呀察言观色就可以得知那盗宝的贼寇还有闹龙宝铠的下落。老哥哥，一会儿您见了他们，那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丁大哥，您呢也是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鲁青啊安排已定，众人这才出来。这伙计开了门，大家见礼一并，才把杜隐那杜林父子那请进来。后来杜林那就把如何遇到普莲，自己赶奔中三母园，看到普莲那黄云峰黄断峰，以及普莲怎么交代，这徐烈如何藏海，这经过全讲了。傻英雄石洛在旁边听着，
1: 哎呦我的亲儿，原来老杜的来了，那还带着个小棒槌，莲儿他们到判官呢。好了，我找判官，我要抓那莲儿。莲儿这小子那这回走不了了。
0: 说着话，就见啊那大英雄石洛把自己皮囊子里边的钱呢呼拉下的全倒出来，那把自己的那双铲装进去，那拎着皮囊子往外就走。现在杜林那说话了，哎，鲁大说啊，这位是谁？鲁青瞧了瞧杜林，要说他呀那十分了得，他乃是圣手飞行直引龙的次子，名叫石禄，江湖贺号叫穿山熊。这人这功夫那可太阔了，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练，三本经书法，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铁布衫，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杜林眨巴眨巴眼睛，我看这石禄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那确实那是挺瘆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把我叫那小棒槌。罗青啊那看了看杜林，我说杜林呢，那为什么把你叫小棒槌你还不清楚？你看你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那这张脸狗舌头一条，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腔，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你跟他一比，那就跟小棒槌相仿。另外的石禄啊，那这人呢，那憨憨傻傻，不过这人呢，忠厚老实，那心肠最热。这回他算记住你了。杜林看着鲁青，要说这石禄漂泊在外，上哪儿去找判官？罗青一听，哎，杜林呐，你不用管他，这石禄的福大命大，那造化大。另外石禄那浑身的功夫谁也敌不了他，你只管宽心放下。这石禄啊那由哪店房里出来，看了看伙计，这伙计一看石禄，风是风火是火，手里边拿着皮打

0: 案子。
1: 这伙计就问：“爷，这是上哪儿去？”“
2: 哎呀，我呀，
1: 我要上那判官家去，我要抓那理儿。”现在这伙计一听，他这话那就听不明白。石洛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我问你们，那刚才那老头还那小棒槌，从啊什么方向来的？”伙计说了：“那是从啊东边来的。”“那好吧，那我也往东边去。”咱们放下石禄不提，单说这店里的鲁青和大家人等，陪着杜锦还有杜林在这吃饭。鲁青就说了：“杜林呐，这可是你爷俩的功劳，可不是我跟你们爷俩拴对儿。真要是捉拿那盗把的贼寇普莲，让那国宝鬼转八主先王府，也应该有我那姓鲁的一份。你们二位那怕不怕我呀？那争你们的功劳？”当时杜峰哈哈一笑：“罗青啊，你说这话那就见歪了。江湖上都知道你鲁青足智多谋，你要参与这事儿，我们是求之不得。”说完了以后又叫伙计叫他把鲁青、丁银龙、杜林三个人的马那备好了，要赶奔三亩园前去挂庄。这伙计答应了一声，那赶紧就帮这一二三个把应用的东西全都准备齐整。罗庆就和何玉说：“何大哥呀，咱们这一带有三亩园没有？”何玉听到这儿：“哎呀，那好像那是有，大概就在何家口的东边。”罗庆点了点头：“要是有啊，那就好，你们各位就在殿中等候。李翠、云罗你二人那赶紧四下派人那到处打听，直落要是回不来也没有什么关系。”闪电腿刘荣听至此，刘荣可着了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刘荣心说话：“现在石禄那是我请来的。”因此刘荣啊那和鲁青说：“石禄要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那将来我如何对得起我老哥哥？”鲁青说话了：“哎，刘荣啊，你只管放心，如果说石禄真有个枪错，我鲁青拿我项上的人头那前来见您。”那说着话，那有人呐给鲁庆牵过马来，老侠客丁银龙和杜林两个人的马也有人牵过来。当时这三个人飞身上马，辞别了老少英雄，由打何家口出来，一直往正东。这杜林那出了村子，那杜林就问：“这附近有一座石桥吗？”丁银龙那看了看杜林：“那不错，那确实有一座石桥，来，你随我来。”说着在前面打马前行。到了石桥口那儿，到这儿这么一看呢，还有几个老人在这儿聊天。那鲁青就说了：“那丁大哥，你下去向他们打听打听，这三亩园那离此有多远。”丁老侠客看了看杜林，又瞧了瞧鲁青：“那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不用打听，那反正是进不了，咱们赶紧往前走吧。”这时候鲁青啊甩凳离鞍，早就下了马了，来到老人的切近，那敢问一声：“中三亩园在哪里？”当时有人就说：“

这三亩园呐，那离此大约有60里地，也顺着大道那一直往东，那就可以到了。罗庆一抱拳，说了一声谢谢。你看鲁青颇知礼数，办事相当得体，这就叫礼多人不怪。罗青上了马，这三个人催马前行，那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太阳啊压了山了。罗青就说，大哥，此时天色不早，您看前面那来了一个老丈，我看您那岁数也不小，那您过去现在老丈打听打听，那三亩园那离此还有多远。丁老侠一听也对，那我是老头，他也是老头，那有共同的语言。就这样，老侠客下了马，来到老者近前，就见这老者拉了一头驴，驮着两个口袋，那一定是上集市上去卖粮食，或者去买粮食。丁老侠可是抱腕当胸，仁兄啊。那老头一抬头，连忙说，大官，您有什么事儿？老侠客丁银龙面带微笑，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咱们这个地方有没有个三亩园？老头啊瞧了瞧丁银龙，那不知道您打听哪个三亩园。老张，难道本地那还有几个三亩园吗？老头笑了，哈哈，这三亩园呢一共有三个。那老头说，你顺着我的手看，前边一片松林，这松林东边南北的村口，那就是上三亩园。上三亩园北口往东有一股大道，这股大道那是穿村而过，那村子就是中三亩园。出了中三亩园的东口，再往东去那4里地就是下三亩园。这老者真挺热心，就把这三亩园的详详细细的情况告诉了丁老侠客。丁老侠客道了信，丁银龙、武清、杜林三个人又往前走，走到松林外边，这爷三个那翻身下马，进到了树林里边，把马拴在树上，爷三个席地而坐。罗青就说了，老哥哥，您已然打听，依我说呀，咱们先上这个三亩园打好了店，那暗中把咱们的人偷偷的叫到店中，然后咱们再上中三亩园前去拿贼。你先去打听，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侠客丁银龙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可先走了。老侠客把马解下来，拉马出了树林，往村内走去。到了上三亩园的北口，就看到村中颇为的繁华，就在路西边有一座店，白墙黑字，那上面写着仕宦同台安约客商，水汉两路的标店。门前有两行小字，左边写的是茶水方便，下边写的是草料俱全。那中间门上有一块横匾，那金底儿大字上面写着丁家老店。丁云龙也想烟，那看起来这开店呢那是我的本家。丁老侠客上前叫道，店家店家。当时又拿里边跑出一个伙计，就见那伙计身高的8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那面如重枣耶，这脸的颜色就和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那脸。

脸色差不多，宝剑眉，斜着肩膛，飞入鬓角，二拇指光滑烁烁，准头端正，似座方海口，大耳相衬，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领，那上身穿毛蓝布，贴身的靠袄，那青布的底衣，那青鞋白布袜子，腰中系着一条半截的围裙。这人出来以后，那客官您住店呢？老侠客丁银龙看了看伙计，不错呀，现在天色已晚，我呀要住店，你们这里可有上房？伙计一听啊，有，客爷您随我来。说着转身往里，这丁银龙拉着马进了店。一进店门，在门洞里边两边有懒凳，在北边凳子的西头有柜房的门，门上有青布的软帘，挽在西边的门柱上。老侠和丁银龙那从此经过，未免往里看了一眼，就见北房山上那挂着五样兵器，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8: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身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啊，和我们单位附近卖猪脚饭的老板吵架了啊，总去他家光顾。本来俩人关系挺好的，不知道为啥吵起来了。但问题是他家猪脚饭又特别好吃，几天不吃大个儿又馋得慌。于是啊，他今天就让我去帮他打包。去了之后，我跟老板说：“哎，老板，这个多加卤汁，多加葱和香菜啊，少加辣酱。”结果老板瞥了我一眼，跟我说：“哎，他要是吃的话，你让他自己过来买。”哎呀，果然啊，人家老板是懂大个的啊。还有些老板啊，也是懂消费者的，不过呀，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算计。近日呢，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部分直播间打着助农惠农旗号售卖假茶的骗局。一个号称助农的卖茶直播间里有27位茶农，除了7位是真的，剩下的20人啊全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头部直播间依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不到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货不对版问题啊，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套路呢并不新鲜，先是用名山名寨、古树纯料啊、拍卖级别等华丽的词藻给普洱茶叶镀上金身，再搬出茶农的人设啊，亮出假门牌、假身份证明，把直播间变成小剧场。最后呢，也是最迷惑人的一步啊，披上助农的外衣，让消费者在同情与信任中放下戒备。但真相是什么？茶农被压价盘剥，消费者被以次充好，而直播间老板半年就能敛财2000万元。这场骗局的恶劣之处不在于骗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精准利用了人们的善意。助农直播近年来几乎成了流量密码，只要挂上助农惠农的招牌，哎，就自带道德光环，消费者的警惕心呢就会本能的降低几分。消费者掏钱时啊，想的往往不是一片茶叶，还有一份帮农民一把的心意。骗子们正是深谙此道，将助农的道德满足感与捡漏占便宜的心理巧妙缝合。消费者以为自己在行善啊，以为用几百元就能买到价值数万元的冰岛老寨啊曼松古树茶，殊不知啊，这不过就是骗子的业绩罢了。这种利用公益善意进行商业欺诈的行为，比普通的虚假宣传更令人愤慨。因为啊，他消费的是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长此以往，大众对所有助农直播产生信任危机。当助农两个字被骗子反复透支之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还能有多少人相信呢？善意是经不起反复消耗的，每一次上当后的失望都会让本就珍贵的公益热情冷却一分。那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骗局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还有真正的茶农。在骗子精心编织的剧本里，茶农只是毫无话语权的背景板。记者卧底调查发现，茶农与直播间所谓的合作就是五五分成，茶农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和营销，真茶农被迫卷入价格战，亏本贱卖低端茶，还有忍受自己的产品被吹嘘成啊古树的荒诞。那些无良主播两头吃的吸血模式，不仅砸了茶农的饭碗，更以劣币驱逐良币的方式透支了整个云南普洱茶的地域信誉。然而这类骗局何以堂而皇之的长期存在呢？问题出在监管的滞后和平台责任的缺位。公共直播平台审核存在明显漏洞，对于主播人设、产地宣传、出境人员资质的核查流于形式。更令人担忧的是，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行骗成功后直接注销直播间啊，更换伪装继续行骗。私域直播游离于主流平台监管之外，交易闭环隐蔽，传播渠道私密，监管部门难以实时排查跟踪。
有老板直言，通过私域直播间卖茶，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那遇到消费者找麻烦，你直接拉黑就好了。这种嚣张恰恰暴露了监管体系的滞后与无力。说到底啊，茶不过是一片叶子，但人心却是一杆秤。当助农沦为话术，伤害的从来不只是消费者，更是那些从未出现在镜头里的真正的农人。去魅之后，我们该追问，不是下一个受害者是谁，而是监管的步子何时才能跟上演技的进化，让茶叶回归品饮，让助农回归帮农，别让善意成为骗子最趁手的镰刀。有人啊，是真的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关注农业农民，于是呢做了场活动，结果啊被人说是花架子。据上游新闻报道，近日宁波一家商场运来了40吨泥土，在中庭搭建了1:1仿真稻田，举办室内插秧比赛，上千名市民报名参与。热闹之余，质疑升起，有网友肯定其科普农事的初衷，认为颇具教育意义，也有人指出呢，参与者正向插秧的动作脱离田间实际，而就属于花架子。也有人担忧，这上千人轮番折腾，这秧苗还能活吗？算不算浪费呀？面对争议呢，商场做出了回应，正向栽种啊，是出于游客安全考量，那所有秧苗啊，赛后呢将统一移栽农场，不会造成资源损耗，所有秧苗呢都是由当地的农科院培育，农场出借，那赛后呢完整归还移栽啊，不会成为垃圾。从结果看呢，回应逻辑自洽，质疑有了答案。当前啊，部分城市人对农事的认知长期停留在课本和短视频里，一次粗糙的体验那胜过100次精致的旁观。城市的孩子啊，在商场里第一次把脚踩进泥里，发现秧苗很难插直，发现一粒米要经过好多个流程才能端上餐桌，哪怕这个体验是粗糙的缩水的，但是这个第一次好歹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记嘛，这是任何课本都给不了的。00后参赛者于小姐自嘲说，打败了0%的对手，却说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这句话本身就是这场活动生动的注脚。看似啊搬农田进商场的形式啊，实则搭建了城市与土地的桥梁，孩童青年老人亲身下田，直观感受插秧劳作的辛苦，远比书本宣传更能根植节约粮食的观念。当然啊，不必苛责啊，也不等于不必改进，那正向栽种解释得通，但可以在赛前增加传统插秧的示范环节，让人们知道正宗是什么样的啊，在理解为什么今天这样做。秧苗归还还得说清啊，但可以公示移栽去向，让承诺可见，体验时间可以再长一点，让打卡慢下来变成感受。好的活动不怕善意的建议，怕的是不必苛责中停滞啊，也在不够正宗中被放弃。所以啊，我们不必简单的就把这类活动都贴上花架子的标签，只要资源可以循环，科普是有时效的，那这种贴近普通人的农耕体验就能持续传递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正向价值。40吨土搬进商场，搬来的是城里人对土地久违的好奇，每一粒粮食皆源于泥土耕耘劳作付出，对这份沉甸甸的农事体验，不妨啊少一点苛责，多一点成全。再来说一个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事儿。据红星新闻报道，国创赛、挑战杯、大广赛等国家级大学生赛事奖项被一些中介机构通过挂名和项目整体售卖的方式售卖。国一多少多少钱，
国二保底，没拿奖可以退钱。原本代表荣誉的国家级奖项被包装为一种只需付费就可获得的教育衍生品。当通往山顶的阶梯可以花钱购买，人们便不再关心攀爬的意义，只关心那个盖了章的到此一游。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评价体系的扭曲与社会信用体系的损耗。经济学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指出，当一个指标变成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了。高校保研、综合素质加分等考核，高度看重国家级赛事奖项这一指标。评价端为何简化筛选流程，降低考核成本？往往呢以证书标签作为快速评判的依据，侧重结果标签而不是过程实力。那这种简化的评价方式让赛事奖项的权重被过度放大，也间接催生了奖项交易的灰色产业链。其次，这一举动实际上是过度竞争环境下的实用主义选择。为什么一些优秀的学生也会卷入其中呢？在保研的竞争中，合规的竞赛需要巨大的成本，花费时间精力，那失败的风险也不小。相比之下，违规的购入，反而成为某些人眼中的高收益投资。这种付费外包在社会中并不少见，是社会普遍焦虑的体现，更是对确定性的一种追求。但存在不意味着合理，这种行为是对奋斗者的集体霸凌。当超能力能够置换脑力，那些为一个项目夜以继日殚精竭虑的学子，他们的付出与权益又该由谁来守护啊？最后，如果任由奖项售卖大行其道，那么危及的将是公共荣誉资源的信用。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中介敢于承诺保过，说明部分赛事主办方的内部评审环节存在严重的跑冒滴漏。一些挂名国家级的赛事由第三方协会运作，公益与商业界限模糊，甚至演变成了一种行政权力的末端寻租。每一份卖出的奖状都在稀释国家级荣誉的社会公信力。如果我们任由奖项被商品化，那么社会最终留下的将只是一层虚假的泡沫，而失去真实的创新动力。治理卖奖乱象不能止步于对中介的封禁和对选手的追责，要通过评价去魅来打破这种功利闭环。我们需要建立更关注过程而非仅仅关注结果的多元评价体系。教育真正的金牌不应该挂在墙上供人瞻仰的镀金牌匾，而应该是铭刻在求职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诚实的脊梁中。别让那一枚枚盖章的纸片遮蔽了人才最本真的光华，也别让捷径成了社会前行的唯一路标。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6月2号凌晨2点，男子黄某骑共享单车闲逛，发现路边一辆轿车车窗没关，翻窗进入车内本想偷车里边的财物，结果却摸到了备用车钥匙。这黄某没有驾驶证，完全分不清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也不会启动车辆，怎么办呢？结果他当场掏出手机查询 AI 拍照询问这车辆操作，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怎么点火开走，还主动追问法律后果，偷一辆车要判多少钱。 AI 清晰告知其盗窃机动车属于刑事犯罪，多次劝阻不要违法，但黄某心存侥幸，硬着头皮把车开到了偏僻小巷隐匿。警方呢通过监控锁定了嫌疑人，跨区域奔赴湖南将黄某抓获。目前黄某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以前偷车呀，你得会开锁、会接线、会开车。现在呢，翻窗进去找到钥匙，不会开就问 AI。这技术降低了犯罪的门槛。但是我们要清晰的看到它并没有降低犯罪的成本。黄某某以为AI 能帮他现学现卖，结果 AI 只教了操作，没教他怎么躲监控、怎么销赃、怎么算刑期。
有人问啊，这 AI 是不是成了犯罪的工具啊？其实 AI 的问题不在于教坏了人，在于它无法判断提问者的意图。一个正常人问油门在哪儿，那可能是学车；一个凌晨两点翻窗进车的人问油门在哪儿，那 AI 分辨不出来他什么意图。但啊，我觉得这也不应该是 AI 该负责的事儿，分辨善恶那是人的事儿，不是机器的事儿。黄某某呢，现在被刑事拘留，等待他的至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笔账怎么算都亏。但他最亏的不是时间，是脑子。一个连油门刹车都分不清的人，居然敢在凌晨偷车开走，一个 AI 明确告诉他这是犯罪的人，居然还敢继续。所以这不是什么无知者无畏，而是贪念者无畏。贪念一上来，什么警告都不顾了。再来说件引人深思的事儿。近日，山东济南85岁的赵大爷隐忍了长期家暴，最终向民警求助，顺利离婚，并在离婚后啊给派出所送喜糖。赵大爷的一句“来生想找个温柔的妻子”，道尽半生委屈，也撕开了社会长期存在的隐形成见。老年婚姻的痛苦与家暴困境，往往被一句“这老夫老妻凑合过吧”给抹平了。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家暴往往与年轻夫妻家庭冲突挂钩，很少有人将暴力折磨与银发婚姻联系在一起。社会习惯性默认老年人的婚姻那都已经维持数十年了，双方肯定能凑合着度过余生啊！如果还闹离婚，这面子上也挂不住啊。这种认知让老年家暴成为最隐蔽的家庭创伤，数十年的言语辱骂、肢体冲突都被轻轻概括为老两口拌嘴、家丑不可外扬、一把年纪了丢不起人啊、老来离婚惹人笑话。层层偏见使老人碍于颜面不愿声张，子女呢多默认父母婚姻稳定，社会缺乏关注视角，困住了无数在不幸婚姻里煎熬的老人。这件事的核心冲突是陈旧人情思维与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碰撞。除了上述世俗偏执的观念，在行动层面，基层调解也深陷劝和不劝离的惯性思维。面对家庭纠纷，调解的第一准则往往是维系家庭完整，保全所谓的家和万事兴啊，优先息事宁人，却可能忽视当事人长年累月的身心伤害。而此次事件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警方打破了延续多年的调解习惯，警方没有为了维系家庭表象啊一味劝和，没有用年纪大了忍一忍敷衍了事，而是依据民法典规定正视家暴的违法本质，尊重老年人的离婚诉求，用法律为八旬老人的晚年兜底。事实上，婚姻自由从来不分年龄，年轻人有挣脱不幸婚姻的权利，八旬老者同样有追求安稳温柔生活的自由。无论是对于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来说，被尊重被善待是婚姻最基本的底线。这起老年人家暴离婚案为社会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摒弃老夫老妻凑合过的刻板偏见，打破一味劝和的老旧调解逻辑。

计。对待老年家庭纠纷，不再只看家庭表象的完整，更要看老年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身心处境。岁月从来不是婚姻错误的遮羞布，年纪也不是隐忍妥协的理由。愿所有老年婚姻不必在煎熬中硬撑，不必在暴力中妥协。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希望都能被温柔以待，拥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每一位备婚的新人都面临着想要结婚的时候寻找婚礼场地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确定日子之后先要找这个场地，怎么来高效的筛选婚礼场地呢？因为婚宴场地是我们新人备婚的第一步，那实地去看场地的时候到底我们要看什么，如何高效的选择婚礼场地，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干货啊，希望能够帮得上大家。很多新人在看场地之前都会抱怨啊，说哎呀，我选择这个婚宴场地太劳心劳力了。但是只要你理清思路，选对方法，婚宴场地也能够轻松的选定啊。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你需要提前多久来开始看场地呢？告诉大家，至少需要提前一年看场地，如果选在旺季还有黄道吉日的话，要提前一年半了。每年的五月、六月、九月、十月都是婚礼的吉日，一般在前一年年末就被预定了，所以说一旦敲定了你喜欢的场地的话，又恰好有档期，切记就赶快预定了吧。还有，你确定了这个酒店了，那你到看场地的时候，你需要大致的确定什么？要大致确定你的婚期、桌数、婚礼形式，还有你的预算。婚期的时候呢，你可以备选2到3个，因为你这个日子不行，我可以去换另一个日子，是吧？也得看他这个场地的预定情况。桌数的话呢，你可以先定一个最少的桌数，婚前有需要的话，你再去酒店进行一个加桌。当然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来说，每一个婚礼堂都会有一个上下余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婚礼形式，你到底是户外婚礼，你还是室内婚礼？你是草坪婚礼，你还是露台婚礼？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要求？比如说五星酒店呢，或者是你除了主婚宴之外，你是不是安排回门宴、答谢宴、西餐、中餐还是自助餐？这些所有的你喜欢的形式，在头脑当中一定要落到实处，然后按着这个需求去进行一个寻找。还有就是需要你的婚宴预算了，因为这个预算是决定你婚宴酒店的根本的因素。前期你要规划好了，哎，我们准备花多少钱来办这一场婚礼。比如说我们在婚礼堂，那一般的来说，你看我们哈尔滨啊，1399基本上起价，然后到2000多、1899、1999，什么2100、2800、2600的，就是这样不断的往上涨。然后还有你更高的一些需求的，五星级酒店可能基本上都是2899或者是3000多块钱以上了。所以说，我们各个地区都有不一样的婚宴的单价，你在准备之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婚前预算啊。还有就是你一般需要看几个场

场地比较精准呢？一般的来说，同类型的场地3到5个。同类型的场地，你要提前选择3到5个去实地考察一下。你看得多了，反而有的时候就会混乱，导致你不精准。前期我觉得大家应该做一些功课，你在网上尽可能的去多查阅一些酒店的相关资料。如果这个婚庆能够提供就更好了，不用的话你自己再一家家的找啊。结合这样的前期准备，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带着大家提示您，就是你看场地的时候你要看什么，你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比如说，首先你要看这个场地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那我们在选择这个离接亲的婚房比较近的酒店，选择离接亲婚房比较近的酒店，你可以节省在路上的时间，期间呢新人也能够充足的休息，更好的准备接下来的一些事项。现在很多人在酒店和这个婚房选择的过程当中，都已经尽量最大化的去方便。比如说我选定了这个婚礼堂酒店，那我旁边哎可能就有婚房，那我莫不如就在旁边，我来提前预定一个房间，到婚礼当天的时候，距离又近，又省去了这个婚车的钱。我觉得这对于新人来说，现在也是他们在准备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比较喜欢的一种模式啊。接下来还有就是选择距离宾客比较近的酒店，最好你也要考虑到亲友的一些出行方式。如果酒店的交通非常便捷的话，那自然是大大加分了。不要让参加婚礼成为亲朋好友，尤其是长辈的一个身体的负担啊。也有新人呢会租大巴车把家里的亲戚们带到酒店，这也需要你们提前跟这个婚宴销售说，酒店呢会预留给你们停靠大巴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耽误当天的时间再去找酒店的销售来协调沟通了。当然了，这个停车位也需要详细的咨询，比如说迎亲的头车能不能到达酒店的正门，车顿还有来宾的代步汽车能不能顺利的停车，都是不容忽略的啊。现在很多人在找这个酒店位置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公共交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铁啊，比如说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些线路啊，还有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啊，就是给我们所有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以最大的便利空间。这样的话呢，大家来了之后不至于找不到车位哈，半天上不了楼参加婚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你考虑到这些之外，还要考虑到酒店的颜值了。酒店的整体来说，你要考察所在这个城市的酒店的，比如说知名度啊、口碑啊、外观呐、还有它承办婚宴的能力。对新人来说，这个颜值就是正义啊。就是很多新人他往往在看场地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来说会有一个非常喜欢的，那我们就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一些想法。在同等条件下，就要选择最喜欢的婚礼场店，颜值最高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宴会厅加上外区，因为你墙面地毯的颜色、水晶灯的样式，包括你灯光的明暗的程度，还有宴会厅里的局部的细节的装饰，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迎宾区啊。这个迎宾区一般的来说，我们会在门口有一个单独的迎宾区啊，或者是有这个门口会有一个单独的签到区，打卡拍照，这样的话呢让我们所有的来宾会感觉非常的舒适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到层高和大小，对于婚礼布置要求比较高的新人要注意一下宴会厅的层高，你要想这个上空飘顶布置的，建议一般层高要高于5米，不然的话就会显得比较压抑啊。大小，如果你们预算的桌数是20桌，那你看的场地除去舞台和梯台的位置，至少能够放下25到30桌，预留一个足够的空间，在婚礼前的1周到1个月之间跟酒店来确认你们最后的这个桌数。因为你万一人多了，你加桌怎么办？你得有空间呢，是不是？还有你在预定这个餐厅的时候啊，婚宴酒店餐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柱子。没有柱子的话，你这个餐厅肯定是首选呢。如果有柱子的话，你要注意这个柱子的位置会不会挡住部分来宾的视线呢？你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呢？柱子会不会影响到现场的灯光的效果？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考虑进去的。因为你

上你看一些带有图片的一些点评更真实一点，而且呢你要多看几条评论，不能以一概全啊。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要注意到酒店的服务，去酒店的时候你切身感受一下你这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是不是特别的体贴，非常周到的这种感觉，服务质量对于宾客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大家去看场地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直观的一个感受了，所以说一个酒店你觉得好不好，这个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啊。当然我们还会看场地的时候，婚宴酒店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些附加值，比如说它的设备、它的婚房、它的茶歇、它的化妆间，因为你这个配套设施关系到你婚礼布置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有没有 LED 屏音箱的一个提供，桌布和椅套是否能够根据婚礼当天的主色调来进行一个更改，新娘的化妆房间是不是离着仪式场地太远了，酒店的婚房是不是能够迎亲接亲，能不能升级房间啊。还有的就是赠送的福利了，这个不用不好意思，尽量的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福利，比如说婚礼的蛋糕啊、试餐费啊、酒水饮料啊、新娘管家等，都可以提前来详细的询问清楚的啊。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关于优惠折扣类的东西，哪些可以折扣的，哪些是不是不包括在折扣里的，还有你当天场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婚礼或者是活动，会不会别人共用一个通道，如果迎宾有冲突的话能不能优先使用。再有一个就是定金的比例了啊，你付多少定金，定金是不是可以退还的，余额结算的时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要提前了解清楚。还有如果是户外婚礼的话，你这个户外的场地是怎么收费的，如果是按小时还是按照场次，或者是一天一场的情况下有没有使用的时间，草坪上的注意事项也要问清楚你的销售人员啊。再有你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留心承诺的内容形成书面合同文字，把协议好的附加项目加到合同条款里，合同列得越具体对自己来说是越有保障的。所以说在预订婚宴的时候，除了每桌菜单的价格，你应该注意是不是还有服务费、开瓶等费用，有的酒店还需要缴纳婚庆的入场费，特别是户外草坪的婚礼，及时了解清楚，如果是损坏的草坪是不是需要赔偿的，赔偿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所有的你都了解清楚了，你再把婚宴酒店签好合同签订下来，基本上你就 OK 了，也是婚礼成功的一大部分了。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如果说刚才帮着大家来介绍了订婚庆酒店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之外，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有一个应急攻略的提示啊。很多人提前一年就开始这个备婚了，但是即使准备的足够充分，有的时候还会面对着一些突发的情况。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我们再怎么办，如何来轻松应对，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首先告诉大家，如果你婚礼过程当中最怕的是什么，应该是停电吧。你想一想，婚礼进行曲正播放着呢，应该有的氛围刚刚烘托出来，突然啪停电了，真的是令人窒息了吧。停电问题其实除了考验场地方，也考验现场的工作人员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是主持人。如果说你婚礼场地在酒店宴会厅，一般发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户外可能会偶尔出现，有短时间的跳闸呀，有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电路维修，建议各位新人选择场地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个点，与场地方能够协调一下。如果是有应急灯的，你赶紧打开手机接话筒，然后继续播放婚礼音乐完成仪式。如果你没有应急灯，你提前跟司仪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请宾客集体的打开手机手电筒照亮场地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宾客的这种互动感，同样是温馨浪漫的。除了这个停电之外，还有就是你户外婚礼突然下雨，哎呀，这个户外婚礼

0: 婚礼的话，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遇到那种暴雨天气，保证你分分钟就会变成落汤鸡的。所以说，准备好备用的雨伞和宴会厅。如果雨小的话，哎，你可以撑着伞完成婚礼仪式，最好准备白色的透明的那种雨伞，不仅出片漂亮，也很小清新啊。如果雨大的话，那你就立马转移到备用的宴会厅了。这个是我们在预定这个婚礼酒店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考虑到的因素啊。还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个提前做好准备，就是万一宾客报席了，没有地方坐了怎么办？因为你宾客比预料的多太多了，那就是说打仗丝毫不夸张，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怎么办呢？婚礼当天简直一团乱，宾客体验也不会很好，所以要提前问好，大致确定多少人。一般的话，每十桌可以给你备一到两桌，提前一周再次的进行一个确认，因为你涉及到所有的食材原料的一个采购啊，准备啊。如果当天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连备桌都坐满的话，那你新人赶紧协调酒店预定包房，并且和关系很好的朋友商量，先让他们进包房，把宴会厅腾出来给其他的宾客。婚礼结束之后，记得再请这些好友吃饭，表达歉意和感谢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突发情况，在我们后期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传红会陆续的跟大家来聊，就是要希望大家做好了备婚当前的一些所有的准备工作，让我们的婚礼非常顺利的开心的举行哈。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欢迎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需求的时候能够找到我们的家有喜事，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专业提供服务，并且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帮助到您，让您备婚开心快乐顺利。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4: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6: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5: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6: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5: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6: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斧，这个字读斧。
5: 我们来写斧字，斧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6: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斧开头都是一样的。
5: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0: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

0: 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0: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音符。
5: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财经音符，我是简飞。在今天我们的听歌环节啊，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翻唱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翻唱。那通过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也能够在听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的同时，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今生缘》。《今生缘》是一首由川子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国语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曲以及感人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还有对朋友间的友谊的真实。《今生缘》不仅在华语音乐界受到欢迎，还在国际平台上获得关注，尤其是在 TikTok 上，这个歌曲的视频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1亿次，甚至引发了一个全民挑战，鼓励人们在做某件事和唱中文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魏佳艺《今生缘》。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愿苍天变了心》，这是一首由何厚华填词，由徐嘉良谱曲，并且由马来西亚华人歌手吴红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海滩赌圣二》的主题曲。歌曲的核心也是描述了两个人之间誓言的爱情承诺，尽管他们许下了生死相依、天地共建的誓言，但生活的无常却使他最终分隔两地，原本应由苍天见证的忠贞爱情，最终却变成了苍天变了心。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YCCC 演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原谅这首歌曲呢，是香港歌手胡鸿钧演唱的，为国语歌曲《原谅我》的粤语版本，收录于胡鸿钧首张专辑《双飞》里边。这首专辑呢，在2012年9月14号发行。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二浪。

李慧珍演唱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是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和编曲，由李慧珍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死了》当中，由华谊音乐发行于2007年的6月1号。这首歌曲其实在原来啊，这个 KTV 特别火爆的时候，几乎是必点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姚晓棠演唱的《爱死了昨天》。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和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妥协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讲述了一段相爱的人因为相互妥协而导致感情逐渐淡漠的故事，反映了现实情感当中的无奈和病态的现象。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是无法回到当初的状态。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你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也点出了恋爱当中的心境。这首歌曲在2009年3月27号发行，在2009年获得了新城国语力的歌曲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蓝心雨演唱的，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妥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普通朋友》。这首歌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陶喆的第二个个人专辑 MOK 当中，在1999年发行。这首歌曲呢，以其 R&B 的风格、简单舒缓的曲调，还有陶喆独特的音乐才华，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普通朋友的旋律简单舒缓，给人一种平静当中带有淡淡忧伤的感觉。同时呢，歌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真假声的转换，使得很多翻唱者难以超越原唱陶喆。我们接下来听听由 GOYSAAA 演唱的《普通朋友》，看看这个版本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如何呢？

转换的感觉还是不错，是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也是在 KTV 当中啊，这个点播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由萧煌奇作曲，由吴庆隆编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萧煌奇为了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情感，黄小琥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他的特色。这首歌曲在2010年末的101首金曲票选活动当中，以最高票数摘得了金曲之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思琪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啊，发行于2016年12月16号。歌曲旋律暖调悠扬，扩展了歌曲的格局和深厚的意境。杨乃文的声线时而高昂，时而低吟，为歌曲带来更多的层次感。这首歌曲呢，也被用作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四集《当兵》的片尾曲，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聚焦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人鲜活的生活图景。这个翻唱版本由于超颖带来。

身骑白马是一首由徐佳莹作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作曲徐佳莹、苏同达，编曲达达。这首歌曲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勇敢与孤独。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白云儿。

遇见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啊，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有点特别，是由陈木一带来的陕西话版的《遇见》，你听过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啊？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连着听几首歌曲啊，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陪伴，稍后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5: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5: 尽在财经音符。
7: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财经音符，我是简飞。在今天我们的听歌环节啊，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翻唱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翻唱。那通过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也能够在听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的同时，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今生缘》。《今生缘》是一首由川子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国语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曲以及感人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还有对朋友间的友谊的真实。《今生缘》不仅在华语音乐界受到欢迎，还在国际平台上获得关注，尤其是在 TikTok 上，这个歌曲的视频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亿次，甚至引发了一个全民挑战，鼓励人们在做某件事和唱中文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魏佳艺《今生缘》。

是一首由何厚华填词、由徐嘉良谱曲，并且由马来西亚华人歌手吴红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海滩赌圣二》的主题曲。歌曲的核心也是描述了两个人之间誓言的爱情承诺。尽管他们许下了生死相依、天地共建的誓言，但生活的无常却使他最终分隔两地。原本应由苍天见证的忠贞爱情，最终却变成了苍天变了心。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YCCC 演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原谅这首歌曲呢，是香港歌手胡鸿钧演唱的，为国语歌曲《原谅我》的粤语版本，收录于胡鸿钧首张专辑《双飞》里边。这首专辑呢，在2012年9月14号发行。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二浪。

李慧珍演唱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是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和编曲，由李慧珍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死了》当中，由华谊音乐发行于2007年的6月1号。这首歌曲其实在原来啊，这个 KTV 特别火爆的时候，几乎是必点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姚小棠演唱的《爱死了昨天》。

妥协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讲述了一段相爱的人因为相互妥协而导致感情逐渐淡漠的故事，反映了现实情感当中的无奈和病态的现象。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是无法回到当初的状态。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你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也点出了恋爱当中的心境。这首歌曲在2009年3月27号发行，在2009年获得了新城国语力的歌曲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蓝心宇演唱的，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妥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普通朋友》。这首歌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陶喆的第二个个人专辑 MOK 当中，在1999年发行。这首歌曲呢，以其 R&B 的风格、简单舒缓的曲调，还有陶喆独特的音乐才华，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普通朋友的旋律简单舒缓，给人一种平静当中带有淡淡忧伤的感觉。同时呢，歌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真假声的转换，使得很多翻唱者难以超越原唱陶喆。我们接下来听听由 GOYSAAA 演唱的《普通朋友》，看看这个版本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如何呢？

转换的感觉还是不错，是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也是在 KTV 当中啊，这个点播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由萧煌奇作曲，由吴庆隆编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萧煌奇为了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情感，黄小琥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他的特色。这首歌曲在2010年末的101首金曲票选活动当中，以最高票数摘得了金曲之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思琪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啊，发行于2016年12月16号。歌曲旋律暖调悠扬，扩展了歌曲的格局和深厚的意境。杨乃文的声线是高昂，是低音，为歌曲带来更多的层次感。这首歌曲呢，也被用作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四集《当兵》的片尾曲，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聚焦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人鲜活的生活图景。这个翻唱版本由于超颖带来。

身骑白马是一首由徐佳莹作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作曲徐佳莹、苏同达，编曲达达。这首歌曲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勇敢与孤独。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白云儿。

遇见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啊，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有点特别，是由陈木一带来的陕西话版的《遇见》，你听过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连着听几首歌曲啊，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陪伴，稍后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8: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14: 槟城少年。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2: 舞蹈吧，
1: 朗诵吧，
2: 表演吧，
1: 绽放吧，
3: 槟城少年。
4: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5: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4: 爱丽丝梦游奇境，掉进兔子洞。爱丽丝和姐姐坐在树下，姐姐在看书，而爱丽丝无事可做，她觉得有点无聊了，不时扭头看看姐姐的书，里面既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一本书里没有插图和对话，那它还有什么意思呢？爱丽丝想。天气又闷又热，爱丽丝昏昏欲睡，她想找点什么事做做。
1: 做一个花环吧，
4: 爱丽丝想。可是还得站起来去摘花，太麻烦了。正想着，一只长着粉红色眼睛的大白兔突然跑过她身边。看到一只兔子没什么可奇怪的，可兔子突然张口说话了。
6: 哦，天哪天哪，哎呦，我要迟到了。
4: 见兔子说话了，爱丽丝居然也不觉得奇怪。后来爱丽丝回想这件事儿，认为自己应该感到奇怪，可是当时她真的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然而兔子竟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表，看了一眼便急急忙忙地跑了。爱丽丝忽然来了精神，噌地跳了起来。
1: 哈哈，我可从来没见过穿背心的兔子，更不要说出口袋里揣着怀表的兔子了。
4: 爱丽丝好奇极了，她紧跟着兔子在空旷的田野上奔跑。跑着跑着，前面矮树下面有一个硕大的洞，兔子猛地跳了进去。爱丽丝也没停下来想想，也跟着跳洞去了。起先兔子洞像一条隧道那样笔直，过了一段，兔子洞突然急转直下，爱丽丝来不及刹住脚，便身不由己地掉了下去。洞太深了，直深入地下，爱丽丝慢慢下落，速度极慢，这使得她有足够的时间四处张望。真是个奇怪的兔子洞，她努力朝下看，下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但在洞壁上却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壁橱和书架，还挂着画和地图。经过一个架子时，她伸手拿起一个罐子，上面标着橘子酱，可惜是空的。当他又经过一个碗橱时，他随手放了回去，就这样缓缓坠落。爱丽丝心想，我一下跌得这样深，以后就不怕摔跤了，在家里他们会觉得我非常勇敢，就算从楼梯上跌下来，我再也不会哭，甚至不会说一个痛字。爱丽丝一直向下掉啊掉啊，似乎没了尽头。她心中纳闷，问自己，我掉了有多深了？也许快到地球中心了吧。让我想想，那可是地下4000千米啊。爱丽丝一向学习用功，懂得好多这方面的知识。掉呀掉呀掉呀，什么时候才到头呢？开始爱丽丝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好让自己保持清醒，可后来啊，她挺不住了，打起了瞌睡。不知什么时候，突然砰的一声，爱丽丝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她惊得跳了起来。环顾四周，只见大白兔正急匆匆地往前跑，边跑边说，哦，我的耳朵，哦，我的胡子，现在太晚了。爱丽丝紧紧跟在兔子后面，她跑得像风一样快，眼看要追上了，兔子却突然转了个弯，爱丽丝也随之转过去，可一眨眼，兔子就不见了。 他停了下来，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狭长的大厅里，厅里灯光暗淡，根本看不清兔子跑哪儿去了。大厅四面墙上都有，可全都锁着。爱丽丝每扇门都试着推了推，可一扇也打不开。
1: 我怎么才能出去呢？
4: 她越想越怕，伤心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她一眼瞥见一张三条腿的小玻璃桌，桌子上放着一把小小的金钥匙。爱丽丝一把抓起钥匙，每把门锁都试了试，可是太不幸了，钥匙太小，而锁都太大了，她一把锁也开不了。正着急时，她发现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门，只有15英寸。她把小钥匙插进锁孔，正合适呢。爱丽丝轻而易举地拉开小门，可是却出不去，她太高了，而门比一个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爱丽丝趴在地板上，探着脑袋向外望，门外是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面绿树成荫，鲜花绽放，多么漂亮的花园呢！可怜的爱丽丝心中充满了向往，她想，我绝不能待在这个黑屋子里。可是这个小门洞连她的脑袋都钻不进去。
1: 我怎么才能变得小一些呢？如果能缩成像望远镜里的小人儿，该多好啊！
4: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致爱丽丝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了。光守着小门傻等是没有用的，爱丽丝又回到桌边找其他的钥匙，桌上没有别的钥匙了，却多了一个小瓶子，瓶颈上系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大大的两个字，喝我。爱丽丝很奇怪，心想，我敢肯定刚才瓶子不在这儿。爱丽丝是个聪明细心的女孩，她知道喝奇怪瓶子里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大人们曾经给她讲过一些可怕的故事，告诉过她人喝了瓶子里的毒药会遭殃的，但是瓶子上并没有毒药之类的标记呀。爱丽丝冒险喝了一小口，味道相当不错，有点像混合了巧克力、橘子汁和甜咖啡的味道。她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1: 感觉真奇怪，我想我每秒钟都在变小。
4: 的确，她是在变小。几分钟之后，她只剩10英寸高了。一想到可以通过小门到花园里玩了，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她跑到门前，忽然想起忘了拿小钥匙了，便又回头来取。可是她已经变得太小了，钥匙高高地放在桌子上，根本够不着。她想顺着桌腿爬上去，可是桌腿太滑，自己腿短，怎么也爬不上去。虽然折腾得自己精疲力尽，也只能望钥匙兴叹。可怜的小爱丽丝坐在地上，无助地抹起眼泪。
1: 我命令你，一分钟之内停止哭泣。
4: 爱丽丝严厉地对自己说。是啊，伤心有什么用呢？转眼间，她发现身边有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蛋糕，蛋糕看上去很诱人。现在没有什么能让爱丽丝觉得奇怪的了。
1: 好，吃就吃。
4: 爱丽丝勇敢地说，
1: 如果它使我变大，我就能拿到钥匙，然后再想办法变小，打开门去花园。
4: 她揪下一丁点蛋糕吞了下去，然后她把手放在头顶上，等待自己的变化。她有些害怕，问自己，
1: 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
4: 然而什么变化也没有，
1: 太没意思了。
4: 她很失望。爱丽丝小姐已经习惯了离奇古怪的事发生，现在正常的事情反而让她感到不可思议了。好在蛋糕香甜可口，于是爱丽丝又接着吃了起来。不一会儿，蛋糕吃完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泪水潭。越来越怪，爱丽丝简直惊讶极了，一时间竟忘了怎么表达才好。只要一分钟，我就会像一所房子那么高了，爱丽丝说着，朝下望自己的脚。天哪，她的脚已经远得几乎看不见了。再见吧，我可怜的脚，爱丽丝叫道，现在谁替你们穿鞋子和袜子呢？我离你们这么远肯定是不行了，你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爱丽丝转念一想，我必须对他们好一点，不然的话我想去另一个地方，他们要是不愿意去就麻烦了，不如每个圣诞节送他们一双漂亮的靴子好了。爱丽丝心里盘算着，不禁被自己的想法逗乐了。靴子要打成包裹邮寄给他们，地址嘛就这么写，壁炉前的地毯搁脚挡板上，爱丽丝的脚阁下收，爱丽丝敬赠。给自己的脚送礼物，哦天哪，她在胡说些什么呢？正在这时，她的头碰到了天花板，她现在大约有3米多高，向屋子中间立了一根柱子。
2: 我得赶紧出去，否则我会把天花板戳一个洞，那就糟了。
0: 爱丽丝想着，赶快从桌上拿了小金钥匙，急急忙忙跑到了通往花园的门那儿。可怜的爱丽丝，她的头比门还要大，根本没法钻出去。她只能趴在地板上，用一只眼睛透过门缝往花园里瞧。她委屈极了，又哭了起来，哭个不停。虽然她在心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可是她没法止住眼泪，泪水从脸蛋上滑落下来，很快在她周围的地板上积成了一个大水潭，足有4英尺深，把半个大厅都没过了。突然她听到一个声音，连忙止住哭声，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她又发脾气了，我迟到了，她在等我呢，哦天哪天哪。又是那只大白兔，它正从大房间那儿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一只手里拿着一副白手套，另一只手里拿了一把扇子。爱丽丝虽然有点害怕，但她非常需要帮助。当兔子走近她时，她怯怯地轻声说，
2: 先生，麻烦你。
0: 兔子吓了一大跳，猛地跳起来，丢下手套和扇子，风一样地跑了。爱丽丝捡起手套和扇子，大厅里热极了，于是她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自言自语道，哦，我的天，今天的每一件事为什么都这么奇怪？昨天一切不是还很正常吗？晚上我是不是就变了呢？今天我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如果我变了个人，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到底是谁呀？哎，真把人弄糊涂了。
3: 他开始回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孩子的模样，想象自己。

0: 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哪一个？他不想待在这间狭长的房间里，没有任何玩具可玩，没有人可以说说话，而他还有那么多功课要做，他真希望有人能伸长脖子朝下看，发现他这个掉到地底下的可怜的孩子。他正想着，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手正戴着兔子的一只手套。我怎么能戴得进去这只手套呢？他想，哦，我现在又变小了。他走到桌子旁，和桌子比起了高矮。太好了，我现在只有一米高了，可是我每分钟还在变小，怎么才能不变小呢？爱丽丝马上想到是扇子的缘故，便赶紧把扇子扔了，扔得很及时，要不爱丽丝就变得一丁点不剩。啊，好险呐，爱丽丝说。她现在很小很小了，可通往花园的门又锁上了，小金钥匙还在玻璃桌上。事情比以前更糟糕了，可怜的爱丽丝想着，她的脚一滑，只听扑通一声，她掉进什么盐水里，水没到了下巴。一开始还以为是海，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坐火车回家了。她兴奋极了，爱丽丝去过一次海滨，而且总结出一条经验，只要你去英国海岸的任何地方，都能在不远处看见火车站。但她马上明白了，这是泪水潭，她的眼泪。她三米多高的时候，哭一会儿就流很多眼泪。我要受到哭鼻子的惩罚了，让我淹死在自己的泪水里。哎，今天的每件事都很奇怪。正在这时，他听到不远处的水里有什么东西在游动，他想去看个究竟，便游了过去。开始他以为是个很大的动物，是一头海象呢，还是一只河马呢？可他很快发现，那不过是一只耗子，一只和他一样失足落水的小耗子而已。我是不是要和他说说话呢？这儿的每件事都很奇怪，没准儿耗子也会说话。于是他开口说道，喂耗子，你知道怎么游出这个水潭吗？我游得太累了，游不动了。喂耗子。他想礼貌一些，但不知道对一只耗子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耗子只是眨了眨小眼睛，什么也没说。他可能不懂英语，也许是只法国耗子，爱丽丝心想。于是她改用法语说，我的猫在哪儿？这是她学的法语课本里的第一句话。耗子从水里一下子蹦出半个身子，吓得浑身发抖，愤怒地看着她。啊，对不起，爱丽丝急忙地大声说道，我忘了你不喜欢猫。耗子尖声叫起来，
1: 有喜欢猫的耗子吗？
0: 是，也许没有。爱丽丝的语气有好多了。
1: 不过我的猫戴安娜可是真的讨人喜欢，她爱偎在壁炉边上舔着爪子洗脸。她很乖，从不吵闹。他喵喵叫声特别好听，他是个逮耗子的能手。耗子见了，请你原谅。
0: 爱丽丝叫了起来，她很抱歉又冒犯了耗子。耗子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爱丽丝觉得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1: 别让我再听到这个名字，这些可恶坏透了的家伙，我恨透了他们。
0: 耗子叫道。
1: 那我们换个话题吧。
0: 爱丽丝迫不及待地说，
1: 你喜欢狗吗？我们家附近有一条漂亮的狗，我真愿意让你瞧瞧，它的眼睛又黑又亮，身上是长长的棕色的卷毛。你扔东西出去，它就会把它给衔回来，它会做很多事情。听说它一见耗子就咬，而且，哦天哪，我在说些什么呀？
0: 耗子已经气得脸色发白，它转过身子，很快地游走了，又剩爱。

爱丽丝一个人，她绝望了，看来只能靠自己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游出了泪水潭，坐在地上。她孤孤单单一个人，心里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大白兔不知道怎么又跑过来，他在找他的白手套和扇子。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我的耳朵和胡子，他会砍了我的头，我知道他会的。我到底把手套掉在哪儿了？看见爱丽丝，嗨，玛丽安，你在这儿干什么？赶快回家，给我带把扇子和一些手套，快点，现在就去。爱丽丝吓了一跳，立即朝他指的方向奔去，根本不打算解释什么。他一定把我当成他的女仆了，我竟然给一个兔子当差。爱丽丝心里感觉好笑极了，可是他的房子在哪儿呢？他一边跑一边想。突然他发现了一件怪事，那间困了他半天的只有一个小门的狭长的房子不见了。此时他已经在一片树林里，他跑呀跑呀，根本没有看见哪有房子。他跑累了，便坐在一朵花下休息了。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从淘金者身上淘金的人。

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淘金者，还有他们搭建的密密麻麻的帐篷。他马上意识到，通过淘金发财的梦想已经不现实了，自己必须要靠别的方法来获取财富。在仔细观察了当地情况后，李维斯发现，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生活在帐篷里，远离城镇，为了买一点生活用品必须跑很远的路。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便独辟蹊径，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从淘金者的身上淘金。有一次，李维斯采购了一批用于制作帐篷的帆布，但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他正在犯愁，无意中听见一个工人抱怨自己的裤子不结实，经不起淘金作业过程中的磨损。李维斯立即产生了用帆布做裤子卖给工人的想法。没想到这种工装裤因为结实耐磨大受欢迎，李维斯不仅卖完了积压的帆布，还不断进货加工这种工装裤。后来他发现工人的裤带常因放重物而崩裂，李维斯便用黄铜柳钉固定住裤带的一角，还在裤带周围镶上了皮革边，这样既美观又实用，李维斯牛仔裤就此定型。牛仔裤因其耐磨耐脏，穿着舒适，得到了淘金者和西部牛仔的喜爱，大量的订货单纷至沓来。李维斯于1853年成立了牛仔裤公司，大批量生产牛仔裤，其品牌延续至今，世界的第一品牌。从李维斯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做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开动头脑，发挥想象力，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新路来。开辟新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要敢于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更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阿基米德测王冠。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古希腊人一边跑一边喊，他身上什么也没穿，许多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一样，只顾跑自己的。这个人就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基米德。他创造了阿基米德原理，创立了微积分学，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旋等。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在叙拉古的一个贵族家庭出生，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阿基米德从小热爱学习，善于思考，特别爱好数学，学习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他11岁就坐着船到很远的亚历山大去学习，在那里认识了许多有学问的人。阿基米德回到叙拉古后，在宫廷中专心研究科学，就是洗澡的时候还要用炭灰在地上涂画，甚至用手指在涂了油膏的肚皮上画那些条条杠杠。有一次，国王造了一顶金王冠，他怀疑金匠欺骗了他，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就请阿基米德看看王冠是不是全是金子的，但是不允许弄坏王冠。阿基米德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有一天，他去洗澡，当他躺进盛满温水的浴盆中时，浴盆的水淌了出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上浮，他一下子想出了辨别王冠真假的办法。他猛地从浴盆中跳了出来，一丝不挂地跑上大街，嘴里喊着找到了，找到了，跑回了家。到了家，阿基米德把王冠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他把淌出来的水倒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又把跟王冠相同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也把淌出来的水倒在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里。他发现第二次溢出来的水比第一次溢出来的水要少，因此断定王冠中掺了银子。阿基米德由此发现，物体在液体中减少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出液体的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公元前214年，罗马的执政官马塞拉斯率领军队攻打叙拉古，阿基米德多年前造的机械使马塞拉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塞拉斯不能取胜，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办法。这样整整过了2年，到公元前212年才占领了叙拉古。马塞拉斯手下一个鲁莽而无知的士兵用剑刺死了这位75岁的老科学家。

除了伟大的牛顿和伟大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一个人像阿基米德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这样大的贡献。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曾在他身上汲取过智慧和灵感，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天才合于一人的理想化身。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都拿他来做自己的楷模，后人常把他和牛顿、高斯并列为有史以来三个贡献最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一批投石机，凡是靠近城墙的敌人都难逃他的飞石或标枪。这些武器弄得罗马军队惊慌失措，人人害怕，连大将军马塞拉斯都苦笑地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的战争。阿基米德是神话中的白手巨人。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8: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8: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9: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 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 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

0: 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姐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姐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他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 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 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不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他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儿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

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事、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5: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富风云啊，我是主持人关旭。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抠的老板是如何省下一个百亿帝国的。作为集团的一把手，我还是会想未来。今年3月，80岁的春秋航空前董事长王正华正式将大部分股权赠予大儿子。7月10号，春秋航空发布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实现盈利，净利化润比上年同期增加50%以上。报告期内的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2.9亿元到13.4亿元。而这份财富报表呢，将是掌门人王正华正式退居幕后，春秋航空的第一份成绩单。2003年，中国民航业开展全面的市场化改革，那我国民营航空在这一阶段也正式起飞。2004年5月，首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经民航局批准正式成立。同年11月，也就是在6个月之后，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获准建立航司。春秋航空定位于低成本航空，坚持只采用 A320 系列的窄体机，只设置经济舱位加高客座率、高飞机利用率的经营模式。凭借这一低价差异化竞争策略，那春秋航空呢，已经成为国内最赚钱的航空公司。截止到2023年年末，那公司运营121架空客 A320 系列机型客机。同时，在2023年国内航司大部分处于亏损的背景下，春秋航空盈利22.57亿元，最赚钱，同时也最省钱。在王正华的生意经里，一半靠赚，一半靠省，已经刻进了春秋航空的基因里。据媒体报道，为节省燃油费，那春秋航空呢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飞机飞得尽可能的高，这样高空阻力更小，燃油消耗也会相应的减少。据估算，仅这一举措每年就为春秋航空节省了3000万的成本。除了高空飞行，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降低油耗，那机上的杂质也被换成了最轻薄的。靠着这类控制成本的方式，王正华将春秋航空变成了航空领域的拼多多，把机票的价格打了下来。 199上海直飞兰州，不定期的99元特价机票和1元的秒杀价。王振华创立春秋航空之初，就把坐上飞机去旅行当作口号，坚持做低票价的廉价航空。如今春秋航空已经成为国内低价机票的代名词，而王振华本人呢，也是一个节省到极致的人，外界常评价他是最抠门的老板。就是一个这样抠门的人，一点一滴省出了一个百亿帝国。截止到7月12号收盘，那春秋航空总市值为526.69亿元。从旅行社到航空公司，王振华出身不算好。1944年，他出生在一个上海的普通弄堂里，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老大意味着更多的担当，那他从小呢就承担起照看弟弟和妹妹的责任。母亲从小就要教导王振华要节省，他用着别人用过的铅笔，穿带补丁的衣服，用淘米的水来去洗脸，这也是为他以后的处事风格埋下了一颗种子。那高中毕业之后呢，王振华在上海长宁区谋了一个公务员的差事，也正是这份工作让王振华看到了旅游和航空的商机。1981年时任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街道党委副书记的王振华接到了区里的通知，要为大批返乡知青解决就业问题。那为此呢，他一口气创办了5家与交通相关的企业。这5家公司呢都经营得不错，比如说汽修厂在成立的当年就造出了第一台车并且售出，城际客运公司每天都有40辆大巴往返上海和周边的城市，那春秋文旅也在其中，是当时上海为数不多的旅行社。王振华还记得，当时为了春秋文旅在上海有个落脚点，他花了10几个晚上请人焊接了一间2平米的铁皮屋，安置在中山公园门口，不料险些被当作违章建筑拆除。几个部门共同商议之后，决定把春秋文旅这间铁皮屋挪到中山公园附近的钟表元件厂的门口。那一年大批来上海旅游的游客在中山公园看到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的牌子，后来王振华创办了5家公司，里面唯一带走的也只有这一家春秋文旅。4年后，38岁的王振华正式下海，在对媒体提起放弃铁饭碗创业的时候，王振华说这是性格使然。王振华转业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搭建内部网络。现如今网上购票已经成为了主流，但这件事放在30年前，建设自己的互联网络的票务渠道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儿。那王振华呢，曾在数次的采访当中都提到过 IT 会深刻改变世界，也正因此他特聘了从英国回来的 IT 专家，自主研发了诺威网络平台，实现了全国统一出票、统一财务结算。那1987年，随着网络购票的完善和春秋推广的欧美式旅游模式被认可，那春秋文旅呢，在成立6年之后就拿到了100万元的营业额。1994年，春秋文旅正式成为国内旅游行业第一。旅游行业做大的同时，进一步谋发展的问题出现了。旅行业务几乎都围绕着周边城市，远一些的城市很难开拓，而究其原因呢，就是机票太贵，因此选择乘机出行的人太少，这个问题成了王振华的困扰。发现有问题就直面解决的思维方式，为王振华打开了另一条思路。为什么机票的价格不能降下来呢？最开始王振华的解决思路是借势，他联络了国航上海分部，希望把国际航班的转机后空余的座位以3到5折的价格承包。那国航对王振华开出的条件是低票价可以卖，但每月必须卖出5000张，如果数量不达标，那王振华就要按原价来进行结算。那个时候春秋文旅已经颇具规模，凭借着对旅游市场的深入了解，王振华一口答应了下来。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年底的时候 每月的低价票出票量超过了20000张，是国旅最初约定数量的4倍。凭借这些低票价的出售，那航空公司半年净赚了1亿元。这样好的低票价的行情让王振华萌生了自己做航空公司的想法。2004年，民航总局同意民营资本经营航空公司，那当年呢一共批准了3家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的听证会申请报告中呢，春秋航空就明确打出了低价的标签。报告中写道，借鉴国际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成功做法，在旅客免费托运额度和随身的行李尺寸以及航空餐供应上，都将与传统航空公司有所差别。那2005年，春秋航空首航由上海至烟台的航班正式直飞，那特价票呢低至199元，刷新了当年历史低价票的记录，180张票上架即售罄。但与低价票同样惹人关注的是航班的服务啊，空中常客一登机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差别。这里呢不提供免费的餐食，那客舱的座椅呢也非常的拥挤，且不支持自己调节。起飞之后呢还会有人在飞机上卖货的环节。除此之外，这架直飞的航班里没有配备专门的清洁组，乘务员既要承担服务员的职责，又要负责收拾客舱的垃圾，还要卖货。那航班落地之后呢，已经头发花白的王振华带着清扫工具去收拾客舱卫生。除了人力，关于成本的节约，王振华还想了很多的办法。例如春秋航空引进的都是单一机型的空客 A320， 那这架飞机呢只有经济舱，没有头等舱和商务舱，全机一共180个座位。不过王振华呢并不满足于只设180个座位，由于春秋航空不提供免费餐食，那王振华索性把航班的厨房一并取消掉，并且呢安上了座椅，飞机一下子就又多了6个座位。甚至他还想过效仿火车推出航空站票，通过改装啊缩短座椅之间的距离，增加约40%的载客量。为了降低机场成本的服务费啊，那春秋航空呢多采取落地2类机场，或选择远机位的停靠，或者每次呢只停30分钟这样的方式，下泊机费每次呢就能够减少5000元左右。但极致的低价令春秋航空也遭到了同行的普遍不满，几家航司联合投诉春秋航空199元的低价票违反了民航总局票价规定，远低于市场价的下限。为此王振华不得不取消多条特价航线，但低价路线并没有被春秋航空抛弃。2006年，春秋航空上海至济南的航班推出1元特价机票，再次遭到了投诉。济南物价局啊，以扰乱市场为由，向其罚款15万元。对低价的执着和过度简化的客舱服务，让春秋航空被冠上了“空中绿皮车”的称号。在极致节省的航空成本背后，也正是王振华一生节省的真实写照。中国民航报在一篇王振华的特别报道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儿。2009年，王振华去伦敦出差，住的是地下室的旅馆，那室内的交通只能乘坐公交和地铁。那在希斯罗机场会见英航总裁时，乘坐的是机场大巴加摆渡车的组合，且十分准时。在英航总裁的眼中呢，这样的王振华正是把低成本价值观刻进了骨子里，一下就对其敬重有加。这不是王振华第一次节俭出行，他有自己的差旅标准，不住3星级以上的酒店，不坐头等舱。2009年那次伦敦行，65岁的王振华行李箱里带的是60袋泡面、40袋拌面和榨菜鸡蛋。作为春秋航空的掌舵人，王振华在公司内部的办公室呢只有10平米左右，办公室最贵的物件是一张100元的沙发，而这张沙发呢一用就是20年。 2015年春秋航空挂牌上市，成为国内廉价航空第一股。IPO 现场，王正华率领100名员工在上交所大厅打起了太极拳。4个月后，春秋航空市值已经高达687亿元，王正华个人身价超过120亿元。在面对记者关于节俭的提问的时候，王正华指着自己打了补丁的衣服说：“我现在是亿万富翁，但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资源的问题。”不是有了钱就能挥霍。同样，王正华的节俭也传承给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王玉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王正华给了他50000元。他在美国8年，我没再给过他任何钱。他回国不仅带了2个硕士文凭，还自己赚了20000美元。王正华谈起王玉也非常的骄傲。和父亲一样，王玉也是个抠门的总裁。至今他的代步工具仍然是 Polo， 差旅也是经济舱往返。王正华移交股权之后呢，王玉从父亲手里接过帅印，但他还一直在那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办公。这间办公室王玉没有做任何的改装，房间里3张办公桌并列在一起，甚至门口副总裁的标志都一直没换。王玉曾评价过自己和自己的父亲不同之处啊，管理风格上我更喜欢通过数字做决策，他更多则是企业家的感觉。但两人呢，对成本控制的理念却一脉相承。王玉接班后，春秋航空对成本控制的要求有增无减。在航空发展迅速的几年间，外界对春秋航空的质疑一直没有断过，这么低的价格到底能不能赚钱呢？但每年春秋航空的财务报表都会给出很给力的回应，不仅赚钱，而且还能赚更多的钱。2005年春秋航空首飞8个月后，公司公告称盈利超过1000万元。2007年春秋航空盈利超8000万元，而到了2014年，春秋航空公司净利润达到了8.84亿元，其盈利能力超过国内其他的航空公司。2022年，国内航空普遍表现疲软，那春秋航空公司营业额达到了83.69亿元，亏损30亿元，但这个数据在2023年1季度就已经得到了控制。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春秋航空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5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2023年全年，春秋航空逆势上涨，财报数据综合显示，2023年中国东航亏损86.14亿元，东方航空亏损30.82亿元，同属廉价航司的吉祥航空净利润7.59亿元，而春秋航空净利润已经达到了22.57亿元。创立春秋航空20年来，王正华不断重复自己质朴却不易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坐上飞机，就算农民工也能坐飞机回家过年。王玉接班春秋航空后，王正华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急于创新，先传承；不要急于发展，先稳定。面对王正华这一要求，王玉也有自己的解读：我们不会做超过能力的事儿，发展也要赚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

0: 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主持人关旭。要论近两年最火的投资风口，那短剧可谓是当仁不让，越来越多的剧组开始拍摄竖屏短剧，横店几乎成了竖店。那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3.9亿元，同比上涨267.65%，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破2000万，无双8天破1亿，这样的短剧等暴富案例吸引越来越多的行业大佬和资本躬身入局。6月2号，周星驰首部短剧《金珠玉叶》正式上线，京东、淘宝、拼多多、美团、华为、小米、360等互联网巨头都跨界短剧，纷纷开展投资布局。短剧的造富神话可以持续吗？显然这一行也没逃脱28定律，而且以高杠杆高周转为特点的短剧身上有着浓厚的金融属性，这也给短剧带来了一些不属于影视行业的风险。短剧已经金融化，不懂金融的话做不好短剧。投流就像玩老虎机，主打一个短平快高杠杆，资深短剧从业人士发出的感慨。所谓短剧，广电总局将其定义为单集时长15分到30分钟的系列剧，那集数呢在6集之内，啊，系列单元剧、20剧集内的连续剧和周播剧等。那当下热门的短剧呢，则切分得更短，啊，单集时长呢一般不超过5分钟，集数呢在100集左右，也被称为微短剧。而今天啊，就是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的，就是这样的微短剧。短剧的用户规模呢，十分的庞大，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有50.4%的短视频用户看过3分钟以下的短剧、泡面番等内容。按照当年短视频的用户10.12亿人的规模保守推算，那么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数以亿计，预计未来呢还会继续向短视频用户逐步渗透，市场需求极其的旺盛。那EN数据显示，2023年短剧用户规模超过5亿人，其中年轻用户占比为60%。短剧从剧本到制作再到发行，涉及短剧投资方、资方持有方和创作方、小程序剧场、投流分销、分发平台、广电总局等，链条之长，参与者之众，完全可以类比金融生态。一一对应的话，那短剧相当于股票标的物，短剧投资方呢相当于私募，资质持有方呢相当于金融行业里的各种牌照的持有方，那制作方呢相当于上市公司，小程序剧场呢相当于券商，投流分销呢相当于量化，分发平台相当于互联网券商，如抖音、快手等大型的平台呢更是堪比交易所，而未出圈的短剧相当于不良资产。一部短剧被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就好像股票上市，市场上有上千只股票，牛股却不多，与之相似的能火的短剧也是凤毛麟角。制作方拍摄短剧之后呢，一般会上架到平台发行，那平台呢会对短剧进行推广，这类似于券商承销上市公司的股票，而大型平台如抖音、快手更是像上交所、深交所，类似量化的投流团队会介入，那通过让短剧出圈放大短剧的收益。广电总局在这其中呢起到了监管作用，类似于监证会的角色。那当一部短剧成功的出圈，其他分发平台呢会进行转售，如果没有赚钱，那这类短剧呢就类似于不良资产，需要进行重置了。那抖音、快手这样的大型平台，不管短剧是亏还是赚，那做交易所是不会亏钱的。据国联证券估算啊，仅字节体系内短剧的流水规模就达到了220亿元。

跳动监测数据显示，以小程序短剧为主的付费短剧年充值流水达到了180亿元。小程序剧场自于券商承销着来自不同题材的短剧，那收入来源于佣金和利息。剧场一方面收取着版权费，另一方面呢，由于分销周期为 T 加7，那剧场呢也能获得一些利息收入。投流分销与量化相比呢，其买量成本占据短剧销售成本的80%到90%，收益主要来源于观众付费。而短剧分发平台汇聚了市场上各大剧场发行的短剧，就像是互联网券商汇聚了各大交易品种供投资者交易，那其收益来源呢，与观众付费后的广推广和分成。在整体收入分成当中呢，平台方抽取了大部分，像版权方、制作方、出品方和发行方一起共享约15%的利润。假如一个短剧项目的盈利为100元，那么其中85元归属平台，内容制作方呢只能获得不到15元。某短剧，这也是某短剧的这个制作公司创始人向我们透露的。一部短剧是否能盈利，取决于方方面面，如前期剧本的内容、制作团队、投流渠道、用户和内容的匹配度、上线时间、运营决策等等。一旦涉及到人，就包含了意外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这是苏打水文化创始人、广东省网络视听新媒体协会短视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龙晶晶啊向我们表达的内容。随着监管越严，那么短剧的资质也成为了稀缺的资源，拥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呢也变得越来越抢手。2024年5月，抖音、快手、微信三大平台发布了短剧备案细则。那微信要求呢，从5月27号起，制作成本低于30万元的微短剧需提交成本配置比例报告，经审核后呢，获得备案号。6月1号，国家广播总局啊下发的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正式实施生效，明确微短剧实时分类分层审核。那未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传网络平台。一系列的监管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微短剧行业已经进入了强监管的时代。那当下呢，官方要求小程序短剧平台的注册主体提供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者是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备案的资质。那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持有该资质的机构呢共有571家，其主要呢为国有企业。为了获得资质啊，很多短剧方呢也积极寻求资质办理和转让。那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带挂靠的中介啊，不乏卷款跑路的情况。这是不是你想到了稀缺的这种金融牌照啊？而相比金融牌照呢，短视频所需的资质可以说是更为稀缺。手握这些资质的国企或许也没想到，短视频的火爆成自己却成了躺赢家。一夜暴富、逆袭打脸、扮猪吃虎、重生复仇。如果说短剧的本质是贩卖爽感，那短剧赚钱的本质就是玩金融了。打造一两个标杆的短剧，再卖给投资份额去集资，这样其实挺擦边的啊！这是一位资深的短剧从业者是这样评价的。短剧行业诞生了很多一夜暴富的神话，比如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啊，24小时充值量破2000万，短剧无双8天破1亿元。短视频爆火的背后，其实是疯狂加杠杆的金融游戏。每个爆款短剧背后呢，都少不了投资团队的身影。可以说，一部短剧大部分的成本都花在了流量上，想要挣得多，就要投得多。某短剧创始人坦言，短剧的投流成本占80%到90%。投流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投流可以理解成投放流量，类似于电影宣发中的推广成本。具体来说呀，短剧的公司的
运营部门啊会将短剧当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剪辑成短视频，在各个平台上进行投放。那用户呢被视频吸引，就会点击连接跳转到小程序。免费看完前几集尝鲜内容之后呢，一般会要求付费几十元解锁后续的剧情。

润和投资总额的比值。当短剧的 ROI 大于一的时候，也就是用户在充值短剧的钱大于投资出去的钱。由于投流平台会收取5%左右的通道费，那如今呢，据业内人士测算，当短剧的 ROA 大于20，单个剧集才能够实现盈利。而想要做到这个成绩，并非易事。ROI 小于一的短剧比比皆是。从快手的数据来看，有将近50%的短剧 ROA 投资回报率可以大于一。有将近20%-30%的短剧 ROA 可以大于二，这跟传统的网剧相比，投资回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那短剧投流相比于影视宣发十分的短平快，很像香港赌场电影里的老虎机游戏。有人说我们当天投流的钱当天就回本了，这是一位短剧投流团队的人向我们介绍的。那理想状态下呢，投流的资金很快会因为用户的付费而被回收，回收的资金呢可以再次用来投流，循环往复，可以实现以小博大。2023年年末，当年短剧大牛股中文在线啊，在投资者交流季当中表示，那微短剧商业经验周期短，回报率高，主要靠广告投流。那投流的方式呢，只要能够实现首日回收目标，就可以继续优化投流策略，然后实现高额的 ROA 回收。一部作品从剧本打磨到拍摄制作，投流验证啊，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验证和闭环。资产中转率高，制作率周期短，制作成本比较低，拍摄周期一般在1周以内。这不禁让很多人啊想到曾经的地产行业风靡的时候的高周转模式，回款很关键。那如果 ROA 啊小于 1.2 的时候，资金周转不开了，那投流团队呢会迅速放弃，一部短剧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在业内人士看来，投流的时间、价格、用户画像与内容匹配度都有很有讲究。如果 ROI 不是正比，那投手呢就不会再继续投流，这部剧呢也会石沉大海。而且短剧的商业化也不仅仅只有投流，所以他呼吁啊，这个别让投流这种高杠杆行为，别让这一场造富神话歪曲了短剧的本质。而对于未火的短剧呢，行业内也有着成熟的处理方式。一部砸在手里的短剧对资方来说是心病，但对于善于操作、富有经验的机构来说呢，也可能是一块有利可图的肥肉。通过一番操作呢，未火的短剧打个翻身仗也是有可能的。这是金融里常见的不良资产处理，十分类似。类比不良资产处置当中呢，收包和处置两大环节。收包是投资者与投资的持有者啊接洽的和谈判购买不良资产的整个过程。那处置环节呢，就是收过来的资产包要综合考虑投资回报率和处置周期，合理的运用多种处置方式实现高收益退出。未火的短剧一般通过出海、 AI 换脸、付费转免等方式减少亏损，甚至咸鱼翻身。国内短剧盈利以付费短剧为主，还有大量希望免费观看短剧的用户未被触达。那短剧付费转免模式可以采用观看广告解锁剧集的形式，获得广告变现，从而收回一定的投资成本，甚至赚钱。那业内人士呢，向钛媒体 APP 透露，不火的短剧一般采取八爪鱼模式，尽可能的减少亏损。比方说多平台上线播出啊，卖给新平台填充内容库，海外发行、二次发行、二次剪辑、啊、或者是切片啊，制作营销视频等等。从付费到免费看广告解锁，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业内人士所表达的内容。对于剧方来说呢，
只是收费对象不一样了，前者是向用户收费，后者呢则是通过向广告客户来进行收费，达到品牌曝光。对于用户来说呢，就看用户的观看习惯，用户更注重于观看体验，还是更愿意选择不花钱而选择花时间的观看方式。就目前向淘宝开辟了短剧页面，通过

通过观看短剧来吸引瓜分互联网的流量，就像坐飞机选择头等舱和经济舱类似，大家都是同样到达目的地，但用户呢可以选择是否花钱享受更好的飞行体验。短剧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是一场豪赌，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风险也暗藏其中。与其说短剧是金融游戏直接划等号的这种说法，不如说用金融行业生态类比整个短剧生态。如何理性地看待短剧这一标的呢？如何用金融思维把控投资风险等等。随着短剧市场爆发，那短剧投资类诈骗也是日益的高发。有律师透露啊，相比于电影，部分短剧中甚至未标注出品单位，虽然投资的这个标比较小，周期更短，但常以3-5万的这样额度来吸引更多的群众。法律界人士指出，短剧筹备阶段有时将微短剧包装成高利润的投资产品，以网络、传媒、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方式或途径不竭余力地对外推广，面向社会公开进行宣传、招商、融资，甚至承诺或暗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等方式来还本付息，支付巨额投资报酬，以求募集更高的金额的资金啊。这种情况呢极易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176条，构成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那此外呢，尚无项目就开始吸引投资，许诺高额回报，可能会构成集资诈骗罪。短剧接片分发还可能涉及到传销。短剧切片分发也被称为短剧的 CPS 分发推广项目，其中的主要参与人呢是达人啊、撮合中介，还有短剧制作方、短视频平台等。据了解，某短剧分红项目鼓励用户拉人头获取高额返利，同时也有很多用户在网络平台发表视频啊，表示想做短剧的姐妹不要再上当了啊，某平台短剧切片分发全部是骗局，跟传销没有区别，千万别去祸害身边的朋友了。这名用户呢晒出了资金往来的截图，交了500只挣了50。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资金盘借用短剧的名义玩的其实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靠新进成员养老成员，一旦新成员涌入放缓，那么没有那么多新人把钱投进来，那么承诺给老会员的高额收益就无法兑现，到时候操盘手呢会直接官网卷款跑路，主打一个短平快，投资者最后可能连个水花都没看见。一般来说，收益越高，崩盘的速度也就越快。随着入局的人越来越多，粗制滥造的短剧也是越来越难以吸引用户付费，短剧也逐步由 1.0 野蛮生长时代进入 2.0 的精品化时代。但是精品短剧还能挣钱吗？一月，广电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提出将在2024年创作播出100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积极探索与文旅产业跨界深度融合，推广更多取景地因微短剧而出圈，营造出全国各地打卡的新风尚。那该计划呢同时提出了8个创作方向，包括乡村振兴、文化历史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家国情怀与精神、中国故事、城市文明以及自然景观等。周杰介绍，在今年的第11届中国网信大会上，我们协会和正午阳光、腾讯视频共同推出寻光计划，在这里面发现优秀的创作者、优秀的剧本、优秀的商业模式，要准备推出6部横版的剧和6部竖版的剧。所以随着主流机构、主流的专业人才包括企业的主体进来之后，这个赛道会有很大的变化，会有很多的突破。同时啊，业内人士也指出，短剧的商业化不仅仅只有投流，承接泼天流量的快手、抖音账号啊、品牌植入等等都是短剧的商业化之路，而且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模式，短剧加游戏、短剧加 AI 等等等等，也是短剧未来发展模式的无限延伸。加上广电总局的监管整治，那原来一些靠三俗剧情、暴力血腥等博取眼球流量的短剧都将被淘汰。
精品

化的短剧会越来越占主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作为一个赛道，微短剧在精品化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种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微短剧精品化的道路上，给不同群体带来更多文化的满足和文化的享受。对于微短剧来说，好的内容才是本质。比如说逃出大英博物馆，巧妙地利用了流失海外的文物拟人化，抒发了情绪满满的家国情怀。柠檬影视的29没有过度宣扬对立面，拒绝传统套路，而是提炼女性互助精神，在专业演员的演绎加持下，让观众更有代入感等等。这就是靠内容本身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出圈，真正的爆款代表。同时，调研数据显示，54.14%的网友会因为网络微短剧制作质量精良而受到吸引，43.9%的网友呢会受到剧情题材吸引。从观众口味来看，制作的质量与剧情的题材是影响网络微短剧能否成功的关键指标。业内人士认为，短剧的精品化是为了促进商业模式的成熟，更好的变现。那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副所长洪勇表示，那随着技术进步与用户需求的不断升级，微短剧有望朝着质量精品化、类型细分化、商业模式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尤其是 IP 联动、跨界合作、互动剧等形式的创新探索，将丰富微短剧的表现形式和盈利模式。同时随着监管制度的完善，行业将逐步摆脱狂飙阶段，进入更健康更有序的发展轨道。除了付费和广告和品牌合作以及个人 IP 剧、出海短剧、长剧衍生剧、短剧营销、地方文旅短剧、直播短剧、短剧生态创作园、短剧进修课程等等商业模式也都在一一验证。比如快手在短剧品牌商业化上就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案例，天猫、OPPO 等品牌定制剧上线都获得了不少流量和好评。不过短剧商业模式的多样化探索，是不是也在侧面反映回归内容本质的短剧越来越难挣钱了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当然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施世伦连夜升堂要审问赵忠。金大力把赵忠推到堂上，施世伦一拍桌案问赵忠：赵忠，你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给我从头招认。赵忠在那是立而不跪。施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您说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哪那么大的罪呀？您说我究竟犯什么罪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金大力在他身后边过来了，照他那个腿腕呢，跪下，帮一下子，赵忠扑通跪那儿。施世伦说：“问你，我刚到苏州，天飞闸上发现的那具女尸。”那是卢员外的女儿卢玉梅，不是你所害吗？哈哈哈，徐大人，哎，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您说是我害的，那就是我害的，但是您有证据吗？施世伦说：“证据早已经有了，你府里边那个仆人已经被我们捉来了，他就是证据。”他在哪儿呢？您把他叫来，当堂我跟他对证，我听听他怎么说。施世伦一想，他这一说呀，还真就把我叫住了。他那个仆人已经自杀了，看来这赵忠做事阴狠毒辣，就连他手底下的仆人也都不敢背叛于他。大概要是背叛了他，就得不了好死。施公说，你的仆人是要跟你当堂对证的，不过不是在今天晚上，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时间。赵忠，我再问你，谢武豹偷盗国宝炸海金蝉，此事与你有关，对不对？
7: 炸海金蝉，这国宝我没见过呀。
6: 哈哈，施大人，您要是问案的话，您得把赃证俱全的时候再问我。
7: 炸海金蝉什么样？我不知道。
6: 您说他偷盗国宝与我有关，怎么与我有关呢？您把那谢武豹抓来，我也想跟他当堂对证。赵忠，我再问你，如果你没有罪恶的话，你为什么撇下家世万贯家财不要，而只身逃跑呢？施大人，您怎么说我只身逃跑啊？
7: 我不是只身逃跑，我是看朋友去了，这些日子没回家。哦，就因为我走了，您就以为我跑了？我是畏罪潜逃啊。不是不是不是，我这不就回来了吗？赵忠，你回来了怎么偷偷的上我这房上来了？意欲何为？我偷偷的上房上来，你说我是练武出身，我呢想看看天霸，保护师大人尽心不尽心，我偷偷的来，天霸能不能发觉得到？如果他要觉察到了，这说明天霸功夫到家，觉察不到，那说明他保护师大人还不够格。哥，施世伦一听，心想：这赵忠啊，你可真会狡辩。赵忠，你既然是来偷偷的来看我，因何身带暗器？这暗器，这功夫黄天霸就过来了，把他这个地方唰，衣服撕开了，盘肘弩就露出来了。赵忠，这不是你的盘肘弩吗？啊，是，这是我的盘肘弩。不过，咱们都是武林中人，就像你平常挎着镖囊一样，兴你挎镖囊，就不兴我带盘肘弩吗？啊？黄天霸说：“赵忠，咱们两个可是从小长大的弟兄。”用你的话说，我们一块上树掏过老过，事到如今咱们可不得不公事公办了。你这个事情办的实在是蹩脚，你愣说这是你随身携带的暗器，你用这暗器打死过一个人，知道不知道？我打死谁了？打死谁了？那寻花风谢彪在监房里边就是让你打死的。你这个盘肘弩是用毒药喂的毒钉，本来我们想第二天继续审问谢彪，结果在监房里边你就把谢彪给打死了，你想杀人灭口。天霸，咱们可是发小的弟兄啊，你别给我来一个破墙烂人推，破鼓烂人锤，看我今天背了绑了，什么脏都往我身上安，咱们能

0: 是我打死的呢？使盘州弩的不是我一个人呐，这天下绿林中还有很多使盘州弩的。那天晚上我来打的，你看见了啊？赵忠，你这个盘州弩可是从小时候就练过，我爹就因为你练毒药盘州弩深知过你，你还记得吗？啊，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反正是啊，我倒了霉了，你们就都往我身上推，往我身上推也行。石大人，如果苏州府很多案的人都破不了的话，您就都往我身上来吧，我赵忠一个人都承担了。他一说这句话，施公一拍桌盖，大胆！我看你赵忠分明是巧言令色，用意刁钻，两旁人来，大刑伺候。赵忠，你可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是真如炉。你就是铜打铁铸，在重刑之下也能让你软化。施世伦，这个功夫赵忠也不客气，指点施世伦的名字了。施世伦，我赵忠耽误想要领教领教你这官法如炉，想动什么？来吧，来，两旁给我重责40大板。两旁站堂衙役刚要过来打40板子，忽然听见赵壁在旁边说话了：“慢着，施大人，不管怎么说呀，这赵忠跟天霸那是从小的弟兄，他们两个一块上树掏过老过，跟黄三太还练过武艺，这也是有一份情面呐。今天他既然不招供，您就咬人动刑。”要动刑打40板子，这玩意儿那板子炖肉滋味可是不好受啊。你说要把他的臀部打个皮开肉绽，躺不好躺，坐不好坐的，他多难受啊。大人，我给他讲个情吧，您别打板子了。
1: 那依你之见呢？
0: 不用打板子，您呐给他斩指。赵忠在旁边一听，心想这小脑袋瓜你就损吧。开始的时候赵壁说那话，赵忠还以为赵壁给他讲情呢，一听说别打板子斩指，就是往那手指的缝里边钉竹签子，那比打板子疼多了。赵忠嘴里不说，心里骂，心想赵壁你等着，我如果能在这里脱身逃出去，我绝饶不了你。石公说来斩指伺候。有人过来把他绑绳给他松开了，绑绳松开，这俩胳膊在前边绑上了，绑上之后把那斩子就拿来了，小木头棍在那一夹，皮条当中间这么一勒，竹签子往这里边一钉，那边钉一下是十指连心呐，把赵忠给钉的咬着牙满脑袋是汗，一会儿的功夫就躺在大堂上。石志伦一看问赵忠有招无招，赵忠看了看石志伦，石志伦无招。石公一看不能再动刑了，这种刑具不能服用，要再用一次刑这人就得昏过去。石志伦马上吩咐把赵忠押进监房严加看管，这是一个重犯，可不能让他跑喽。这儿把赵忠押下来了，施世伦告诉众位差官各自回房休息，单等着明天再继续研究如何破案。众差官各自都回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施大人在公馆里边洗了脸漱了口，吃完了早饭，正在自己的屋子里边看书呢。每天施世伦都有一个读书的习惯，不管多忙早晨起来他总得要看看书。正在看书的功夫，外边有一个差役往里禀报：大人，启禀大人，咱们这个公馆门口外边来一老头，说要找大人 他要告状。

0: 告状。这老头有多大岁数？这个老头有50多岁吧，看那个样子，长得很淳朴、很老实的。他状告何人呢？他说状告咱们手下的差官。嗯，有这等事？
1: 让他进来。皇帝骂说：“且慢，大人，我出去先瞧瞧，我看看来人他的身上有没有暗藏什么兵器。”皇天霸暗想，在这个时候得多加小心呐。这个苏州地面可是实在太乱了。皇天霸跟着这个报事的就出来了，来到公馆的大门外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一老头，50多岁年纪，穿着非常破旧。这个老头从他那个精神气质来看，是那种老实厚道的人。老头在那站着，天霸在这站着一看，这老头，你找谁呀？
0: 我问问施大人在这儿吗？我听说奉旨钦差不是在这儿住吗？
1: 你是哪儿来的？
0: 我就是这苏州城里的，楼门一里拙政园旁边，我开一个茶馆，我那茶馆叫春林茶馆，我是茶馆一掌柜的，我想见见施大人。
1: 你找施大人有什么事呢？
0: 我跟施大人想说说，我想要告状。
1: 你告谁？
0: 我告，您是谁呀？
1: 我是施大人手下的差官，我姓黄，叫黄天霸。
0: 哦，您姓黄啊？我也告施大人手下一位差官。
1: 你要告谁呢？
0: 这我不能跟您说，我跟您一说了，您不让我见施大人了，这非得我见了施大人我才能说呢。您给往里边能不通禀一声？
1: 等一等，黄天霸过来，把这老头从肩头往下摸了一遍，一看这身上没带兵器。来吧，你跟我进来。
0: 哎，好。
1: 这老头迈步跟着就进来，进来直接来到施大人的住室。黄天霸进来，这功夫呢，赵壁、关泰等人也在施大人这屋呢。因为施大人把他们叫来，施大人说有一人来告状，听听他来告谁。这几个骨干力量向来都是参与施大人的问案的。施大人一看这老头进来了，黄天霸来到施大人的跟前，大人就是他。哎，这位老者，上面就是施大人。这老头一看，
0: 哎呦，您就是施大人呐！哎呦，我给您磕头，扑通，这老头就跪下了，趴在地下真磕，嘣嘣，每个头都见响了。
1: 施大人一瞧，哎，老人家，免礼免礼，请起来，来，给他赐座。
0: 哎，我可不能坐，这地方哪有我坐的地方啊？周围这都是老爷，我是个茶馆的掌柜的。施大人呐，您是青天大人，您到苏州之后，我们这苏州老百姓都传扬开了，都知道施大人您为官清正啊，为民做主啊。施大人，我今天到这来，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1: 老人家，不要慌啊。坐下，慢慢的说。
0: 好，有人给看过座来了，老头坐下。施大人，您这屋的人，我说行啊，说吧，这都是我手下的亲随官员，不妨事。他就那么回事。我吧开了一个春林茶馆。我呀还有个女儿，我这个女儿啊，叫何七姐，我呢姓何，我们爷俩在这开茶馆啊，也开了那么几年了，我这女儿啊，实不相瞒，施大人，她长得，应该说是有那么几分姿色，反正远近的都知道我这女儿啊，是个漂亮姑娘，我女儿命不好啊，漂亮姑娘生到我这个人家。

0: 哎，也没什么福气。跟卖茶为生啊，施大人，您来了之后吧，您手底下有一位差官，他就天天啊，老爱上我们那儿去喝茶去。有时候隔一天一去，有时候呢挨天都去，到那儿一坐一喝的，他就是半天儿。完了，我女儿就老给他续水呀，倒茶的，长了他就大，跟着就问。就问我女儿多大了，问我女儿找婆家没有？那天他就问到我了，他问到我，我说我女儿已经有了主了，嫁给一个卖烧饼的那烧饼王他儿子了。他说你嫁一个卖烧饼的有什么出息呀？你这女儿就干脆嫁给我得了。我说，哎呦，我说那都已经给人家，就过了喜帖了，那都是说好了的事儿了，我不好给人家悔婚呐。他说没事儿，他说那施大人，会给我做主的。你知道施大人是钦差吧？钦差那就是奉皇上的圣旨来的，钦差说句话，那就是入白染奏，板上钉钉啊。施大人一说，就那边婚就拉倒了，就毁了。然后呢，就跟着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受不了罪。但是我跟我女儿一说呢，我女儿呢没看上，她不愿意。我女儿这一不愿意呢，我就做了难了。你那天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女儿她不愿意嫁给您。结果您这差官一听，当时他就火了，他说：“好，他不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他愿意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然的话，我就给你个好看，让你瞧瞧，我让你这茶馆也开不成。”说了那么句话，他走了。以后再来的时候，他就老找我们茬。有的时候我姑娘在那蓄水的时候啊，他得便呢就摸一把手啊。往身上掐一把呀，我姑娘就吃着哑巴亏，也不敢言语。哦，有这等事，可不是吗？我开始我不敢来找您，后来我们那个邻居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你得跟施大人说说，看看这个人得怎么办。我是那么想的，施大人，您手底下这个差官呢，当然是属您管了。我听您的，您要说我女儿非得嫁给他，那我就嫁给他了。如果说您要说不嫁，那就您给说句话，他叫什么名字？施大人，你这差官他叫赵弼。这名字说出来之后。坐在旁边一直听着老头说话的这赵的老爷弼，气得那鼻子都快歪了。听他半截腰上，他心里还合计呢：这个会是谁呢？最后万万没想到是他。赵弼听完老头一报名字，气得这小脑袋在那一劲儿直晃荡。尽管赵弼是一个智慧型的人物，但是听到这番话，他也有点承受不住了。施大人听完老头一说这名字，施大人暗觉得好笑，心想：你要说别人，我还能信；要说赵弼，这可太有点离谱了。赵弼这些日子根本就没出这公馆，怎么会上你那茶馆里边去相你那闺女去呢？施大人故意的看了看赵弼：你怎么办这样的事啊？哎呦！我说大人，我也要告状了。你告谁呀？我告谁呀？我就告那冒充我那小子，他这是污我清白。大人，你可得给我做主。赵弼呀，这件事情我看你也说不清楚了。我说这位老丈，你叫什么名字？
1: 大人，我姓何呀。我就何一周。
0: 哦，何老丈，这个赵弼他长得什么样啊？
1: 这赵弼呀，这赵弼他长得上中等个儿，身体挺魁梧，哎，有点络腮胡子，

0: 长那样，看着还挺凶的，就这模样。他天天上你那儿去吗？天天去啊，他到那儿一坐，差不多就半天儿。
1: 哦，
0: 他说他叫赵毕啊，他说他是哪儿的人呢？这个我都没问呢，反正他说是跟着您一块儿到苏州来的，是您手底下的办差官。何老张，我手底下倒是有一个赵毕，但是这个赵毕，他长得可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
1: 哦，
0: 那他长什么样啊？他长得什么样？你来看，他就是赵毕。是大人往旁边用手一指，这老头往旁边一瞧，哟，您是赵毕。对了，没错，我就是赵毕，姓赵名毕，字连城，祖籍直隶涿州。我是在北京城长大的，江湖上人送外号"红袖宝刀侠"。现在是陪伴着施大人下苏州的参将老爷，你看他长得跟我一样吗？我是赵毕，他说他也是赵毕，对，他说他也是赵毕，那不对，他那是假冒伪劣，我是名牌正宗。赵毕一说这句话，老头把赵毕又好好端详半天。哎呦，你们两个差的可是太远了。就是啊，你说这真赵毕跟那假赵毕，他能一样吗？我说老爷子，您这话说的可都句句是真。哎呦，我哪敢撒半句谎啊！我到这个地方撒谎，那是有罪的。嗯，行啊，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十有八九啊，我赵毕这些年来对绿林道里边得罪了不少人。肯定是我的仇人对点子，跑你那个茶馆里边去败坏我的名誉，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老头把罩杯又好好端详半天。哎呦，你们两个差的可是太远了。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十有八九啊，是我的仇人对点子，跑你那个茶馆里边去败坏我的名誉。你今天这一来倒也好，我非得瞅瞅那个罩杯什么模样不可。我说施大人，咱是不是得往那儿看看去？我得见识见识我这对点子，他长得什么样，他为什么要冒充我？冒充我办点好事还行啊，冒充我跑那抢男霸女，这怎么能成啊？这不但是败坏我的名誉，也是败坏施大人您的名誉啊。
7: 徐世伦说，是啊，林成，你跟着这位老丈到他的茶馆去看一看，究竟瞧瞧是何如人也。如果说真是绿林中人，你就把他给我捉获带到此处。好嘞，这个事儿好办。赵碧马上一摆手，把小老头黑志杰叫过来。徒弟，过来过来过来。师傅咋着？听见了吧？现在有人拜会你师傅的名誉，你师傅得到那儿瞧瞧。你跟着我来一趟，咱们爷俩一块儿到那儿，你看看你那个假师傅是什么模样，然后帮着一块把他逮来。好，小老头黑世杰把自个儿那颗小单刀挎在腰里头，师徒二人叫着老头，你头前给我带路，我们两个跟着你马上就去。我问你，那个赵碧都什么时候到你茶馆来？
6: 哎呦，我跟您说呀，我不知道他是个假的。其实我往这儿来的时候，他就在我那茶馆里边坐着呢。他要不在那茶馆里坐着，我也不敢出来呀。我这抽空出来，他要不去，我还不敢往这儿来。我生怕他也在这儿，跟他要碰上，我就不好说了。你放心，他根本就不敢往这儿来。掏钱带路，老头领着赵碧跟黑世杰他们一起就出了。

行园公馆，往前走，老头那个茶馆开设就在苏州城的楼门之内拙政园旁边。这个茶馆不大，远远的看去是那么几间小平房，门口上面还横着挂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是春林茶馆。上下联有一副对子，一看是用那木头刻写的，上联写的是三江不如太湖水，下联配的是五月当属黄山茶。赵碧跟黑世杰两人跟着这何以周就走进了这茶馆。走进茶馆，赵碧一瞧啊，这茶馆里边比较简陋，有那么几张竹桌子，还有那么十几把竹椅子，这屋子里边没有喝茶的。那边有一个柜台，柜台后边有一个茶壶板架子，里边摆着茶壶茶碗。赵碧心想，这屋里头也没有那赵碧，你怎么说这有赵碧？赵碧停足一站，正往周围观察的时候，就看这老头进来冲里间屋喊了一声：七姐啊，七姐，哎，我要请的人来了。就听屋子里边有人清脆的答应了一声：哎。走出来一个20岁上下的大姑娘。赵碧一瞧，哎呦，这姑娘由到里间屋往外一走，就显得光彩照人。这脑袋头发是油黑油黑的，梳了一个蝴蝶髻。什么叫蝴蝶髻呀？它这个抓髻呀，它不是圆的，是那蝴蝶翅膀型的。你也远处一看呢，就好像在脑袋上面趴着一个大蝴蝶一样。这蝴蝶抓髻的头发根底下镶着一圈霸兰花，这霸兰花是浓香型的花，他这脑袋上镶着霸兰花，往跟前一走，这香气扑鼻，犹如现在那甩上发过香水一样。这姑娘身上上身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苏州绸的上衣，窄袖口，狗牙掏子镶边，鞋大襟镶的是一串野玫瑰，是刺绣，下身穿的是水蓝色的宽脚的裤子，裤腿脚这地方绣着两朵大牡丹，再往底下看，宽裤脚下边盖着隐隐约约时隐时现的一对三寸金莲。这三寸金莲穿的是红缎的绣花鞋，鞋上边绣的是喜鹊灯眉。这姑娘长得这模样，圆方方的一张瓜子脸，瞧那个肤色是最好的一种肤色。什么叫最好的肤色？人的这个皮肤分几种，有油皮肤，有干皮肤，有粉皮肤。油的呢有油脂，粉的呢天生你看粉嫩嫩的，干皮肤呢就干不拉瞎的。那么这姑娘这个脸上的皮肤呢是油粉干三合一的皮肤，哎，你瞅着怎么瞅她就怎么那么顺眼。两道细弯的黑眉，这眉毛特别的齐整，一双大眼睛，这眼睛啊眼眶子有点往里抠，用现代人审美观点来说，他长了一对欧洲眼。这两个眼睛大而有神，眼睛来回一转的时候，犹如秋波闪烁，一顾一盼，可以勾魂摄魄。端正的鼻子，这鼻子是鼻如无骨。再看这嘴唇，长得非常红润，唇若滴露。什么叫鼻如无骨？这鼻子尤其是女人的鼻子，它长得光端正不行，它还得丰满，就好像这鼻子没长骨头一样。如果是鼻子非常端正，瘦骨嶙峋，有架子在那支着，都看得明明白白，这鼻子它就不好看了。这嘴唇呢，不但是红润，而且还不发干，犹如滴露的牡丹，哎，这样的嘴唇看上去它才好看。这姑娘一笑的功夫，露出了一嘴细碎银牙，
牙齿非常白，而且非常

齐。赵壁一看，都说苏州出美女呀、啊，今日一见是果不虚传，就这个女子可是够美的了。她是那么妩媚动人，在那眼神一转一动的时候，又透出那么一点妖艳。就看那姑娘出来，一看见这老头，爹，您回来了。哦，这是您要请的客人。嘿，孩儿啊，我跟你说嘛，这才是赵壁呢。每天来到这跟你说话那个，那不是赵壁。赵壁故意的自个儿把这件端上了，心想甭管怎么讲，我也是参将老爷。嗯，我就是赵壁赵连成。赵壁一端起来，这脑袋就咣当。小老崽黑志杰在旁边一捅他，心想师傅啊，你这脑袋别咣当啊，你一咣当就显得没神分了。他这么一捅赵壁，赵壁感觉出来，就看这姑娘冲着赵壁跟黑志杰扑哧一笑。哎呦，照那么说，这么多天我天天见的还不是赵壁呀、啊？您才是赵壁呢，您快请坐。没得说没得说、嗯、赵壁坐下了，小老崽黑志杰在旁边也坐下了。这姑娘马上就到那柜台那儿给沏了一壶茶端过来，拿俩茶碗放在他们跟前，把这个茶倒到碗里边，然后把这个茶先给茶壶盖又倒到壶里边冲兑了一下，接着又把这两碗茶给他们满上，把茶壶撂那。姑娘跟他爹这喝一粥，爷两个坐在他们对面。姑娘就说了，爹呀，您早回来一步就看见他了，他刚出去。赵壁说，我问你，刚才这个赵壁就在你这茶馆里边坐着呢吗？啊，您没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呢。嗯，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什么呀？他什么也不会说，最近这两天到这儿来呀，就跟我说些个不三不四的话。他还干什么？还干什么？再就给我哼哼唱一些那难听的歌，净唱什么歌？给我唱什么光棍男呐、啊，什么小寡妇探五更啊，就唱这个。赵壁心想，兔崽子，我赵壁就唱那歌吗？啊，你这不糟改我吗？哎，好，他这回走了，说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呀，这不是快晌午了吗？他就吃饭去了，他就一会儿就回来。哦哦哦哦，一会儿就回来。师姐，咱俩在这儿等着他，今儿个我是非见见他不可，我要不见着他，今儿晚上回去我就睡不着觉。就是啊，师傅，不光说你想见见，就我呀也想见见。行，咱哪儿等他。老头喝一粥在旁边说，哎呦，我说赵老爷，您要见他在这儿外边坐着不好啊，您呐上那里间屋，上里间屋啊，那不有个白布软帘吗，放下来还能挡着您，您从那软帘的缝里边可以往外看，一会儿呢他就回来了，他回来之后往这一坐的功夫，您再出来跟他见面，您看怎么样？如果您要在外边，还行，他又认识您呢，他在门口一晃看您在这坐着，他都吓跑喽。也对，有这层道理。师姐，来，我端着壶，你拿着碗，咱上里屋。赵壁站起身来，端着壶，黑志杰拿着俩碗，就进这里间屋了。这里间屋啊，看来又是他们的住处，还是厨房，放着很多的杂乱东西。到里间屋，这姑娘跟进来，给搬过一个凳子来，让他们坐下，把这桌子上的东西往旁边给挪一挪，腾出点地方来。擦抹干净，让他把这茶壶茶碗撂这儿。你们二位在这坐一会儿啊，你们吃不吃什么点心水果？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忙你的，外边如果来喝茶的，你尽管招待你的茶请，不用管我们俩。好了，您在这坐着啊，一会儿我给您来兑水。这姑娘跟老头一转身就出去了，半截白布软帘在这放着。赵壁把这帘一撩，往外边一看，外间屋每一张插桌，如果说要有人来的话，他都

0: 赵碧又回来了，在这一坐，端着茶碗，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外间屋的动静。哎呀，你说什么事儿没有啊？还有办这种损事儿的？师傅啊，你知道这咋回事吗？就因为我师傅你这个名啊，忒大了。你这个名一大，不是吗？有的人呢就想冒名顶替，就是呢。哎，刚说到这儿，就听外间屋脚步声音，就听那姑娘说了一句话：“您来了
1: 啊，来了！
0: 坐下。”赵碧把这半截白布软帘撩了个缝，往外一瞧，哟，甭问，这小子就是那赵碧。就看那个人坐下之后，一回脸儿往这后屋看了一眼，赵碧一看，当时一惊，呀，是他。是谁呀？是赵贝的顶头的仇人。原来在连环套窦尔敦手下的寨主郝天龙。赵贝攻打连环套的时候，那阵郝天龙是水寨的寨主。赵贝到连环套里边做内应，跟这郝天龙动手交战的功夫，他得过来那种哼哼药，第一个就先给他使上了。这郝天龙由于闻了赵碧那哼哼药，所以才被擒的。没想到这郝天龙今天在苏州府出现了，赵碧当时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想啊，是他呀，是他冒充我，这就情有可原了。这小子肯定恨我，恨得牙根半尺长啊。赵碧想，既然是郝天龙来了，那我不能在这屋里边待着。他就看那姑娘跟郝天龙好像在那说什么，紧接着就看那郝天龙在外屋坐着，冲着里屋说话：“里屋哪位，请出来吧。”赵碧冲着黑世杰一摆手：“走，准备家伙。”黑世杰这功夫手扶着刀柄，师徒二人由打里间屋一挑这半截白布软帘就出来了。赵碧心想，尽管说郝天龙武艺出众，不过他这个茶馆坐落在苏州府的热闹中心，你郝天龙难道说敢在这里兴风作浪吗？啊！所以赵碧溜溜达达、不慌不忙就来到了郝天龙的面前。哎呦，久违久违，少见少见。这不是郝天龙，郝寨主吗？郝天龙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失敬失敬，赵碧赵参将，郝寨主啊，今儿个到这儿来，听说你是冒充我的名字来的啊？郝寨主啊，这人生在世啊，可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有学人家这个，学人家那个，有跟着学手艺，有跟着学武艺的。您这个办法好啊，什么都甭学，学着人家的名姓，这样的话就可以冒名顶替，把我的光气带到你身上，是这意思吗？赵碧，大概你也不会想到是我到这儿来了。我学你的名姓，又有何意呢？赵碧。自从打连环套，你我分手之后，我郝天龙时时刻刻没有把你忘了。之所以想着你，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连环套里边有一场争斗。我郝天龙还算命大，半路上被人救走了。今天我又来了，实不相瞒，这回到苏州来，就是特意找你来的。我怕你在公馆里边不敢出来。我就使用了这么一条计谋，这条计谋就撒下香饵引鱼上钩。使别的招儿，大概你不能出来；我使这个招儿，你生气，这不就到这儿来了吗？赵碧，我就想要跟你见见。哦，想跟我见见，跟我见见之后想怎么着呢？我跟你见完喽，我想请你跟我走一趟。哎呀，咱俩真是不约而同。

我跟你这一见喽，我想请你跟我走一趟。哼哼，赵斌，我想请你跟我到我的住处，我想请你到我的那公馆，我想请你进我那龙潭寺，我想请你进我那监狱。赵斌，咱们两个究竟谁能请动谁？还得要比试比试吗？当然了，也不是没较量过，连环套咱不是比划了一回了吗？啊，好，说着话就看郝天龙他没亮兵器，伸手照着赵臂的脖领子，啪一把他就抓过来了。他一抓赵臂的功夫，赵臂往旁边一闪身。赵臂这武艺在武林高手当中虽然不算上乘，但一般来讲，三脚猫四门斗的那也有两下子，平常人也到不了他跟前儿。郝天龙一抓到赵臂，旁边一伸手，那么一叼他这腕子，郝天龙把这手一撤，咵一个靠山背，斜着往前一贴，赵臂嘣往旁边一蹦，围着桌子俩人就转起来了。俩人插拳绕步这一打，赵臂心里边非常明白，他知道郝天龙的武艺，打长喽。他绝对不是郝天龙的对手啊！赵臂一边打着，嘴里边又叨咕：“徒弟杀！”他告诉小老头黑志杰，心想：“我这徒弟最近正在跟关泰练刀，尽管他这个刀法还不算精熟，但是要是师徒两个打一个，那比我一个人跟他忙活那就强多了。”小老头黑志杰，师傅不喊他也准备上了。这功夫，这单刀歘就亮出来了。好嘞！小子，你还别吹！你想欺负我师傅，你还冒充我师傅？没那个事儿，我是他徒弟。别看我是剃儿头的，我是专门剃刺儿头的。你看刀！他说着话，一摆刀要往上上。他刚摆刀要往上上，旁边有打那个兰桂后边何一周那老头过来了，就看这老头往腰里边一伸手，哗啦，这一抖喽。弹出来一条七节鞭，这老头把这链子鞭一提了，哎，我告诉你，我跟你来！啪，抖手一鞭，就奔着黑世杰来了。这一招可出乎赵臂和黑世杰的意料之外。黑世杰心想：耶，可万没想到啊，这开茶馆的掌柜的，瞅那个土头土脑的样，感情他也是个字儿啊，还带着链子鞭。他们是一伙的，就看他这个链子鞭一来，黑世杰坐井藏头，一低头，摆刀相迎。这一打起来，黑世杰就喊上了：“师傅，砍不灵啊，就搬人去吧，不行啊。”黑世杰说了实话了，心想：“咱们轻敌了，师傅，要说上当的话，就上这老头的当，感情这是个强盗。”赵臂此时刻心里也明白，赵臂一看这可不好，我得想法快跑啊！跑出这个茶馆，回到公馆里边，好把这些弟兄们叫来，大伙帮忙来捉拿他们。如果说我在此恋战的话，用不了一会儿，我们师徒二人都得让他们把我们抓住。要是一块抓住的话，公馆里边连个信儿都不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赵臂就跟郝天龙两人动手打着打着，一边打他一边退。赵臂一看旁边那张桌子上也不谁刚才在那喝茶了，有半壶茶放着。赵臂顺手把这茶壶就抄起来了，看家伙，一看还有个茶碗，招家伙，这一打，郝天龙左躲右闪，这一躲一闪的功夫，赵臂就奔着门口那就去了。他奔门口那一去。他一看门口的那姑娘正在那站着，姑娘在那站着，掐着腰，瞧那意思，你谁也别跑。赵臂一看姑娘在这站着，心想这门我是非得夺门而出不可呀！哎，姑娘，你给我闪个路！闪路，你走不了了。赵臂心想：事到如今，我也别管我这参将身份了。他上手奔着姑娘的眼睛一晃，这姑娘俩手那么一划子，赵臂一猫腰，就来一黑狗钻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

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

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

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赫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晓，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

0: 什么？大点声！
1: 跑路难道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0: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你捡起名字点着墙推的线到家。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掉上下落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

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人

市场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0: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1: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

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九点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没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太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啦，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贫困户四兄弟白手起家，凑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他和家里三个贫困户兄弟白手起家，凑够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这个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不求最强，只求最稳。创业到现在将近40年，尽管受政策社会趋势的影响，他的名字几乎是每年都能够出现在百富榜上。要说这个人，还得先从他背后的家族说起。一个娘胎里藏了4个商业鬼才，放在神话故事里也不违和那种。大哥刘永岩是国内变频器大陆希望公司的龙头老大，二哥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公司是光伏业巨头，老三刘永美是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四弟刘永好创立的新希望公司是饲料界的扛把子。然而这四兄弟小时候只是别人口中的穷孩子，能穷到什么程度呢？按刘永好自己的话来说，20岁之前还没穿过鞋，每天要去捡煤渣树叶换生活费。所以当每个人听到他们的名字，都会下意识吐出厉害二字。没错，他们就是刘氏四兄弟，每一年他们都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这四兄弟可以说是富豪榜上最顽固的钉子户了。从2001年到现在，四兄弟的名字年年亮相百富榜，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分道扬镳，单独创业也依旧能打。今年刘永行家族和刘永好家族分别以1300亿和860亿排名18和37。如今被媒体称为最牛商人的他们，最开始的赚钱方法却很接地气，养殖卖鸡。一是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二是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操作方法也极其简单，去村里收蛋，孵出小鸡，然后再卖出去。当时他们可是把手上的铁饭碗都给辞了，要来一场说干就干的创业之旅。接着他们发现手上钱不够，根本没办法启动创业计划，就连去信用社贷款都被拒之门外。他们只好把自己心爱的贵重物品卖掉，凑了整整1000元。创业中能自己动手的绝对不多花一分钱，孵化箱是他们用废钢材做的，厂房是他们用旧砖搭建的，基础设施解决之后，新的问题就马上出现了，收蛋容易卖鸡难。没有宣传，谁知道你家有鸡卖？于是刘永好每次去收蛋时，顺便送上一张刻有他们广告的门神纸，而且当时村民特别爱给家里刷墙，刘永好就争着去给他们刷，顺便再写上自家农场的广告标语。村里人根本不会拒绝，反而还特别喜欢，一下子大街小巷都知道他们的玉心良种厂。后来他们又扩大养殖鹌鹑的业务，一年下来带出了11个专业户，孵出5万只鸡和10000只鹌鹑。1986年年产值高达40多万元，他们一家子一下就成了响当当的万元户。这个时候刘永好又发现还能卖猪饲料，但当时正大早就霸占了猪饲料市场，村民们为了买正大猪饲料，就像现在人们连夜排队买 iPhone 一样。那会儿正值电视台刚开放广告名额，很多品牌也不知道，所以每天能剩下很多

的广告空位。刘永好想到一句广告词，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把这个投放到电视里，就能够经常循环他们的猪饲料广告了。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一种和正大相同质量的希望牌一号奶猪饲料，关键是价格还更低。这个时候哪个农民还愿意去熬夜排队买正大呢？果不其然，刘氏猪饲料只用了3个月就赶超了正大，5年的时间里光靠饲料就赚到了1亿。直到1992年他们四兄弟第一次分道扬镳，刘永好创立了一个新分支新希望集团，除了干着主业猪饲料的老本行，还跨界做了乳业、金融、医疗健康等多个产业。但养猪玩的是心跳，从2012年开始，中国农产品市场从紧缺市场变成了过剩市场，新希望的生产效率提不上，成本也根本没有办法降低，又一直在扩张工厂，导致新希望做了4年的亏损噩梦。虽然刘永好要求快速增长养殖量，确实让新希望回春了一阵儿。2019年生猪栏率同比上涨了 50%，2020年和腾讯云合资搞起了数字化养猪，2021年第一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收益刚刚有起色，好巧不巧又碰上了猪瘟大爆发，漫长的猪周期让公司业绩一路下滑，2021年归母净亏损 95.91 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又亏损 27.06 亿元，要是没点心理素质真的无法坚持下去了。为了挽救这场危机，刘永好瞄准了预制菜市场，不是别的行业干不起，而是预制菜更有性价比。自从2020年遇到口罩事件，无论是出门还是买菜都很困难，这种不用进厨房就能给你做出和外面一样味道的料理包，能够轻松实现美食自由的卖点，也正好戳中了广大群众。2015年红极一时的自热小火锅，2020年又突然销量大涨，光是自嗨锅就增长了 200%。 但刘永好推出的各种预制菜里面最牛的还得说一年销量超过10亿元的小酥肉。那凭什么小酥肉这么给力？他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小酥肉几乎是每个人吃火锅的标配，于是刘永好把小酥肉尽可能覆盖到各类火锅连锁品牌当中，再加上新希望有着国内数一数二的禽肉加工处理能力，他做的小酥肉口感不可能会有人拒绝，所以这个小酥肉的销量有 70% 来源于火锅店，门槛低，空间又大，哪个商人不心动。去年董明珠投了5000万成立格力预制菜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今年贵人鸟花了1亿成立预制菜产业园，最近马云新增了一家名为马家厨房的子公司，虽然有工作人员辟谣不是预制菜，那只是马云家的秘制老鸭煲。不过就凭马云的影响力，在那天公布消息后，预制菜概念的49家公司中就有45家收涨，最高涨幅超过 29%。 不过话说回来，企业是挽救回来了，但估摸着也就是点到为止。刘永好在采访时就说过，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是悲哀的。这些年他都在做扶贫事业，在梁山投资1500万建厂，让当地的老百姓有钱赚。他也是光彩扶贫事业的发起人之一，光在产业扶贫这一方面就投资了近60亿，也要求公司上层管理中每一个人至少帮助一个贫困户。就是因为穷过才不甘心穷人过得穷，也是因为穷过才造就了他不懈拼搏的精神，尽管面临诸多风暴也能逆流而上。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十年时间，靠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商业帝国。有这么一家企业，你以为它只是小本生意不成气候，实际上它已经闷声发大财，每年创造几十亿产值。它看似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而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那他是怎么靠一把修脚刀，短短十几年时间就修出了价值近100亿的商业帝国呢？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位靠着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帝国的企业家郑远元。初中辍学学手艺，四处打工求生存。1983年正月初一，郑远元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当时的紫阳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997年本该好好在学校念书的郑远元无奈选择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带着家里给的100块钱，14岁的郑远元横跨千里，首先来到了四川达州的亲戚家，和亲戚一起学习修脚。当时的郑远元并没有什么雄才大志，填饱肚子学好一门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志向。郑远元回忆道，当时我爸妈在家里守着2块田地，大哥在煤矿打工意外受伤了，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不给家里人添负担。为了多赚点钱，小小年纪的他每天忙得团团转。在和亲戚学修脚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宽裕，他还去学了杂技。在2000年的夏天，参加了达州文化局举办的杂技入学比赛，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最后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只能放弃了这条路。期间为了填饱肚子，他还去餐馆打杂做厨师，后来还在餐馆当了月薪2000块的厨师长。2002年底，19岁的郑远元已经学成出师，他决定换一个活法，离开学习和工作5年的达州市，南下广东。他先在广东汕头的玩具厂和工艺品厂做流水线工人，然而工厂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很快就让他从厂里辞了职。他回到离达州不远的汉中市，打算找修脚的工作。本来满怀期待的他却被现实泼了很多冷水，一次两次三次找工作被拒绝了无数次的郑远元终于心灰意冷，也下定决心，既然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摆摊单干，开启修脚店创业之路，助力家乡脱贫。2003年的9月初，汉中市的一家车站门口，20岁的郑远元摆起了自己的修脚摊。修脚很便宜的，我当时给人修脚3块钱一次，一天能赚120块钱左右，能挣一点是一点。摆摊生活持续了2年，不管风吹日晒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坚持出摊。凭着自己精湛的手艺，他的摊子越传越广，生意也越来越好。2005年初的某一天，一位常客在他这里修完脚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伙子，我看你在这里修脚也很久了，手艺技术都不错，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店？摆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生意做到顶也就这样了，有个自己的门面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这一段话让年轻的郑远元醍醐灌顶，一言惊醒梦中人。说做就做，他拿出2年摆摊存的钱，租了个30平方的房子，办好了营业执照，开始了正式的创业生涯。因为没文化，不会给店铺取名，他干脆以自己的名字做店名。于是这个将来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修脚店，从2005年11月6号这天诞生了，他就是郑远元修脚店。凭借着便宜的价格和精湛的手艺，郑远元修脚店生意越做越好，很快就打响了名气。然而没多久，他却因为生意太好了的原因，遇到了开店生涯的第一个难题。郑远元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他开始在街上发招工启事，却发现根本没有人来应聘。修脚这个行业其实门槛很低，上手很快，而且成本很低。都已经开很高的工资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来应聘呢？原来按照当时人的观念，宁可饿死也不会给别人修脚，捧着别人的脚抠来抠去，捏来捏去，实在不好说出去。所以即使开了高工资，依旧很难招到人。在这个时候，郑远元想到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他想自己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村里人文化水平都不高，都很缺钱，来城里帮我修脚，总比在村里种那1亩3分地要好得多。没想到回到紫阳县，他却听到比城里更难听的话。
一辈子吃不上饭，也不去给别人修脚。原本想着回乡招工能够比城里容易些，还能带大家脱贫致富，没想到竟然还是这样。这让年轻的郑远远有点诧异和气馁。但是这些远没有让郑远远放弃。他冷静之后打算先从家里人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姐姐和大嫂成了自己第一批员工。接着他鼓起勇气跑去和政府寻求合作。在不断的游说下，政府帮他创办免费的培训基地，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紫阳县的老百姓开店创业。于是有了政府作为助力宣传，紫阳县渐渐开始有人相信这个年轻的修脚小伙，和他离开家乡赚钱。2006年底，郑远远修脚店在陕西和四川已经落户了13家，而这离第一家店开张才不到一年时间，成为了小有成绩的老板后，郑远远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老板架势，他经常和员工一起打扫卫生，一起和平相处，甚至有员工说他还经常帮员工打扫厕所卫生。这样勤恳踏实的形象传遍了老家，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家人开始支持这个小伙，名声也越来越好，生意也越做越大，县里的人也纷纷跟着他开启了修脚店。2007年，远远集团成立，总部位于陕西西安。郑远远从没有文化的修脚匠摇身变成了一个小有成绩的企业家，而那一年他24岁。十年的时间，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得到了想要的生活，还带领家乡的老百姓脱贫致富，通过给人修脚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尊重。截至2023年12月底，郑远远的修脚店在全国各地已经落户8000多家，员工人数61000多人，集团生态产值达 98.9 亿元人民币。远远集团已经成为足部健康行业店面最多、体量最大、员工最多的独角兽企业。郑远远自己说，我能走到今天主要靠四点，一是永不放弃，二是注重细节，三是不断学习，四是讲究诚信。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80后清华辍学创业，失败33次，最终靠梦想牵手快手成就百亿身家。大家是不是觉得抖音比快手发展得更快？事实上，快手比抖音是更早入局短视频的，而两个平台发展快慢的原因在于两个创始人的性格。快手的创始人叫速滑，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觉得过于注重营销就是产品没有竞争力的体现。而抖音创始人张一鸣则刚好跟他相反。今天就带大家了解快手创始人速滑的创业历程。1982年，速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原本是镇里的公务员，觉得公务员过于安稳，便辞职下海经商，做起了农业机械方面的生意，家境还算殷实。速滑从小就比较聪明，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父亲经常跟他讲述自己下海经商的奇闻异事，因此速滑也比别人家的孩子更见多识广。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思维，当别的孩子还在满地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看书，思考书中的问题了。80年代，小霸王学习机问世，迅速火遍全国。在当时，有小霸王学习机的孩子都能成为别人家孩子羡慕的对象。父亲觉得学习机可能会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就买了一台。速滑拿到学习机那时，爱不释手，巴不得睡觉都把它抱着。当别的孩子还在用学习机玩超级玛丽时，他已经开始研究里面的各种构成了。很快他就找到了其中一个非常感兴趣并且独特的功能，编程。在那个年代，能对编程有兴趣的孩子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且当时中国的编程并不是很发达，还处于发展阶段，他只能自己摸索。别的孩子已经丢弃了小霸王学习机，转身去玩别的高科技玩具的时候，速滑还在抱着小霸王学习机钻研。他在12岁的时候，用小霸王学习机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行代码。那串看似简单的代码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与编程为伴。他开始自学编程，和同龄人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他虽然沉浸于编程，但他并没有耽误学习，一直保持前几名的成绩。高考时以超过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88年，18岁的速滑怀揣着梦想来到清华大学。他虽然进入了建筑学院，但他的梦想却是当码农。在清华，转专业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只能努力学习，达到年级前几名，才能有转专业的资格，还要通过软件学院老师的考核，可以说是要克服重重难关。为了转专业，他比高考时还要努力，终于在大二时成功转入软件学院，从此开始了码农的道路。当时的他只想着学自己喜欢的编程，并没有想过未来的规划。每天听着老师说哪个师兄多么厉害，刚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年薪10万的工作，于是他也萌生了以后找一份10万年薪工作的想法。在当时，年薪10万被速滑看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以后他也要被老师当作典范讲给学弟学妹们听。有了这样梦想的他更加有了干劲儿。大学毕业后就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一路本硕连博的他本来是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的，但是他却在博士期间从清华退学了。一是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家里经济突然变得困难；二是他走出去才发现自己长期待在学校根本没有注意到外面的物价变化之大， 特别是北京高昂的物价，让他一时之间喘不过气。他这才发现自己专注于搞研究，完全忽略了社会生活，尤其是年迈的父母需要他来孝敬。可是他已经20多岁了，还在依靠父母来交学费，他感到十分惭愧。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他选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退学之后，他先是去了谷歌工作，年薪15万，主要负责搜索和系统架构。这让当时有着年薪10万梦想的宿华十分满意。他被派去美国写了1年代码，出了国的他感到一切都是新的，与国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美国互联网技术发展先进，他在美国的这一年才认识到自己以前做的研究都是小儿科。在谷歌任职的几年，他学到了很多，接触了人工智能的学习技术。他这才发现人工智能还能在互联网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他意识到人工智能将会是以后互联网的一个重头，于是又萌生了将人工智能与实际项目相结合的想法。他在谷歌工作的同时也在学习，越是深入了解人工智能，越是想要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但他在谷歌并未能施展拳脚，之后的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他就从谷歌辞职了。从谷歌辞职后的他有一腔热血想要挥洒，他认为自己在谷歌工作的几年已经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他决定自己开始创业，想要把自己切身体会到的高科技变成实物，造福人民。经过百般思索之后，宿华决定定位于视频广告，这在当时的国内可以说一片空白，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他有的只是在谷歌任职时的实战经验。但是一片从未有人开拓过的土地，就真的那么容易被他成功开垦吗？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年轻了，他曾经多次拜访那些投资者都被拒之门外，是国内市场狭小，投资者不敢轻易尝试，尤其在当时经济危机爆发下，中国的经济并不景气，投资者们都不敢轻易投资。他的第一次创业因缺乏资金失败了，他后来又做了很多项目，均以失败告终。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宿华在第33次创业失败后，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么渺小。他在想，是不是自己对梦想太着急了？冷静的他选择放弃创业，暂时养精蓄锐。他去百度做了凤巢系统架构师，主要工作是建设评价体系，让项目收益更加清晰。当时的百度可以说是国内互联网发展的龙头，国家也大力支持其发展，百度借机也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宿华在百度能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相互交流合作，他算得上是百度的核心工程师，老板也非常重视他，给他的年薪已经突破了100万，是他上学时梦想年薪的10倍。他在拿到高薪的同时，承担的责任也就更重，他不仅要与其他人竞争，还要忙着完成百度的高强度工作，几乎每天都睡在公司，回家的机会都很少。年纪逐渐增长的他，身体无法长时间承受这样的工作强度，他意识到这样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又辞职了，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在百度工作时，苏华带领团队完成过人工智能的项目，他更加坚信他最初的设想是行得通的，而这些年的工作让他有了充足的创业资金。在一次饭局上，他遇见了 GIF 快手的创始人程一笑。 GIF 是把短视频和照片转换成 GIF 格式的动态图，深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并且 GIF 已经积累了90万的粉丝。程一笑知晓了宿华创业的想法，两人不谋而合，迅速达成共识，两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并且以 GIF 快手作为前身。刚刚起步的他们是十分艰难的，员工只有11个人，公司面积也十分小。他们彼此分工明确，宿华作为 CEO 负责技术，程一笑则负责客户端。当时短视频虽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可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少，都在争相吸引用户，有的甚至花大价钱请明星入驻提高人气。宿华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短视频的主角。 为此，他专门简化短视频的使用方法，就是为了让老人也能够随心所欲地玩短视频。他的这一决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远远超过同期其他短视频软件。2014年，速滑公司运营的软件正式更名为快手。直到今天，快手依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短视频软件。2019年，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速滑以160亿元排名第八位。2020年，速滑以200亿元财富名列2020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第20位。2023年10月，速滑发布公告，由于专注其他事务，辞任董事长，由共同创业的程一笑兼任，而此时他的身家已过300亿。梦想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珍贵的东西。清华毕业的速滑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可是他放弃百万年薪，只身追求梦想。大家看到如今的他早已功成名就，殊不知他经历了33次创业失败，哪有什么一夜成名，不过是百炼成钢而已。快手的未来我们不得而知，但速滑不折不挠百炼成钢的追梦创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追赶。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化工界的华为，从皮革厂到全球化工30强。你听过最牛的广告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3.5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短短几句话就融合了悬疑、爱情、背叛，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现实中，江南皮革厂真的倒闭了，而江南皮革厂却逆袭成为化工巨头，为中国人狠狠争了一口气。这家最牛皮革厂就是现在的万华化学。都说中国化工被人卡脖子，它却拥有超过3500个专利，全球化工50强中排名第17。都说中国化工企业是赔钱货，而上市18年的万华，营收和净利润涨幅却超100倍，是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它的秘密武器是这种叫做 MDI 的化学物质。不管是你穿的衣帽鞋袜，还是各类电器，还是智能手表、口罩、防护服，甚至船舶、航空工业，都离不开它。目前全球仅有5家化工企业拥有 MDI 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立生产能力，万华化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稳稳占据了全球30%的市场份额，吊打巴斯夫、拜耳等巨头，妥妥的全球第一。今天的万华化学凭实力吊打全世界，但你很难想象，曾经没有技术的我们是如何被国外卡脖子受尽屈辱的。1978年前后，为了不再被卡脖子，国家拨出一大笔钱来生产 MDI。万华化学的前身烟台合成革厂正式建成，当时的国家给了万华5亿元的专项资金，占到当年全国财政的4%。拿着这笔巨款，万华第一代掌门人刘永珍从日本引进 MDI 合成革生产装置，以及年产10000吨的 MDI 生产线。但这套生产线是日本早就淘汰了的，不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达标，还时不时就爆炸。就这日本淘汰下来的旧技术，一张口就要17亿日元。他要求万华10年之内不得在国际市场销售产品。之后我们又找到了几家欧美企业谈判，都没成功。绝望之际，一家跨国公司突然提出，只要拿出调研报告，他们就卖技术。万华一听有戏，立即组织80多人跑遍大江南北，费了9牛2虎之力写报告，结果对方却骗走资料，自己在中国建厂，被迫签署不平等合约，被洋专家合伙忽悠欺骗数十年。面对国外企业5次3番的羞辱，

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掌握完整 MDI 技术的国家，也彻底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近40年的技术封锁。眼看中国技术成熟，外国巨头开始酝酿一场更大的阴谋，方法简单粗暴，对中国搞低价倾销。2001年，巴斯夫、亨斯麦等跨国巨头先后向中国倾销了10万吨 MDI， 平均每吨低于市场价700美元，这导致国外 MDI 产品被哄抢，万华却屡吃闭门羹。这该怎么办？必须用西方人的游戏规则打败西方人。万华直接硬刚提出反倾销申请，这让外资大为震撼。随后万华趁机开足马力，建成了宁波16万吨每年 MDI 项目，有了打价格战的底气。外资一看倾销失效，立即改变策略，跑到中国建厂，万华则决定直捣外资的老巢欧洲。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第八大聚氨酯巨头博苏化学资金链断裂，紧急对外出售股权。丁建生带队冲去谈判，但对方反应冷淡，根本瞧不上中国企业。为了不让机会溜走，丁建生当晚就拨通了国内几家大银行老总的电话，求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后，通过吃进博苏化学2/3的夹层债，拿到了对博苏化学重组方案的否决权。这下博苏化学坐不住了，恳求万华重返谈判桌，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历经九个月的拉锯战，万华拿下博苏化学 36% 的股权，一年后持股比例达到 96%， 万华 MDI 的产能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如今的万华已是全球 MDI 第一大巨头。如果你问万华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看，就在万华老厂区的墙上，不屈不挠，万华人也。

人，不得不有的稳重。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

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八十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and all my hips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

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应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 3.5 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

0: 来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密，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9: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8: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9: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8: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9: 那等头嘛，拿你够，啃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9: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8: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
12: 我爱漂亮，
13: 我爱小猪佩奇，
14: 我爱我老婆，
15: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6: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4: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17: 新的距离。

0: 将心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怎么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晚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也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没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人家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啊。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
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